0: 说实话，我对这个歌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因为这个旋律特别好听，
1: 然后会唱，关键是就是每一位歌手他发出声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是谁？这是毛阿敏，那是江涛，这是毛宁啊，这是韩磊。
0: 你们能听出来这个歌里面有哪些大家熟悉的歌手吗？
1: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这首歌听过之后，你看我刚刚一开嗓，第一声我就听说，第二个人唱的是毛阿敏，
0: 对，第二句是毛阿敏，
1: 毛阿敏啊，第一句应该是屠洪刚吧，感觉。
0: 我还听到了有毛宁的声音，
1: 有，刚才就是毛宁，然后中间有一段过间奏的旋律是韩磊，
0: 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听出来了有哪位歌手
1: 啊？包括刚才还听到了江涛的声音啊，所以说还有孙浩。就是大家刚刚听这首歌，你听到了哪些歌手的声音在里面？基本上他几乎全是，没有港台歌手，全是内地的、大陆的，我们这边的歌手们。
0: 但是这个歌的这个旋律啊、作曲啊，真的是非常好听啊，
1: 非常深入人心的。
0: 对，来看豆芽杆子怎么说啊？他说1997这个旋律啊一出来特别熟悉啊，我记忆里蹦蹦当时是处处张灯结彩，大街小巷全是喜庆的氛围，家家户户都在盼着湘江归家。连日常用的什么洗脸盆、搪瓷物件上都印着香港回归的一些纪念图案。
1: 对，
0: 他说这么多年啊，匆匆走过，再听这首歌依旧是满心激动。愿紫荆永远盛放，家国长治久安。
1: 哎，是，实话说，就是97年的时候，张上初中，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晚自习的，就是因为那天啊，他不是那个就香港回归晚上有那个就直播嘛，有直播有晚会，那天晚上学校都说了不上晚自习了，大家回家看直播吧。就是这样的。
0: 然后他还聊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1997年表哥带我去蹦蹦长途汽车站，东来顺洗澡啊，他说我记得
1: 东来顺是个洗澡的地方啊，
0: 搪瓷用品。就是庆祝香港回归的印象特别深刻。
1: 哎，汪助理也说了，你看国家强大了，也体现出了文化自信。这首歌啊，也无与伦比的震撼啊。这个暑期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一个时期，还得再来一次。大家对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刚才我们也提到这首歌究竟有哪些歌手，你听出了哪些歌手，不妨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老蹦蹦记忆要说到的是胜利路互通立交。
1: 就是我们前一阵不是说那个就是大清路跨淮河大桥嘛，大清路跨淮河大桥当时向南，不是我说有一段那个也是一段桥，然后那个桥就是我总是傻傻分不清绕不清楚的，那就是大庆路桥的南岸的四层八巷立交，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胜利路互通立交。这座桥至于咱们蹦蹦市来说，就是从当年那年算起往前推，它是当时可以说技术含量最高的一座桥梁。
0: 2010年之前呢，蹦蹦市仅有解放路拉丝桥、朝阳路淮河大桥两座跨河公路通道，城西与会区、高新区往来淮上工业园、淮远的车流全部绕行中段桥梁，全线拥堵常态化。
1: 那于是就规划了大庆路淮河公路桥，那城市西片最大的交通的痛点也在这里显现了。你看这个胜利路呢，是贯通东西老城高新区的一个城市主干道，而大庆路就成为了南北跨河的大动脉，两条主干道的平行交面就形成了巨大的堵点。如果仅仅只修两层的简易的跨线桥的话呢，无法实现胜利路车流的东西流、大庆跨淮河路桥的跨淮河大桥的这个车辆的南北分流，以及去往丰源的厂区还有城区支路的全方位的快速转向，像一些货车呀、私家车呀、非机动车特别容易在这儿混杂拥堵。
0: 结合城市跨河北拓、中环贯通整体规划，设计单位呢多轮比选方案，最终确定在大桥南岸同步配套四层八巷全互通外形立交，纳入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整体工程，列为省861重点配套工程。2009年8月随大桥项目同步获批，2009年12月与主桥同步开工建设。
1: 你看主桥是跨淮河大桥，这个桥呢其实是对于主桥来说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 利用的就是为的就是从桥上下来的车能够分流。那立交整体高度是22米，分四层的立体分流，布设了 ABCD 四条长匝道，匝道总长呢是2236米，单向双车道。匝道当时的设计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实现了8个方向无红绿灯的快速转换。
0: 匝道大量采用独柱墩箱梁结构，施工呢需要同步兼顾胜利路现有通车周边厂区管线、淮河堤防管控、汛期水下桩基与高空箱梁作业交叉推进。施工管控难度大，整座立交与悬索主桥无缝衔接，南岸引桥直接接入立交顶层，车流下桥即可快速分流至胜利路东西两侧，不用绕行地面路口。
1: 大家经常走那个桥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地方的通行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2012年9月呢，四条匝道的主体浇灌路面铺设已经全部完工了，进入到了标识护栏照明的收尾阶段。2012年12月31号，随着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的这个通车之后呢，这座桥也是正式同步通车。可以说这是一座重构了城西交通格局、打通了淮河发展关键节点的一座桥。你看它四层互通的这种桥面落成之后呢，也彻底补齐了蚌埠西部的立体路网的短板。向南承接着高新区燕山路东海大道，向北直达淮上工业园、淮远经开区，东西也是串联着胜利路的老城区还有张公山片区。
0: 大型货运车辆呢，可以不经过市中心，直接通过立交完成跨河转向，大幅减轻拉斯桥、朝阳桥过境货车压力。串联城市中环线西线，让中环快速路形成闭环，拉开蚌埠向西向北拓展的城市框架，直接带动淮上西部产业园、城西居住区连片开发。
1: 立交匝道的这个独柱墩扛倾覆性的能力也是存在着先天的短板，通车之后持续也是开展了常态化的检测与专项的改造。在2002年8月到9月之间呢，也是实施了匝道的独墩柱的加工的工程，在原有桥墩增设了这个钢盖梁与辅助支座，提升了桥梁的抗载抗倾覆的能力，也是消除了重载货车通行的安全隐患。
0: 每年呢，定期翻新匝道沥青路面，更换老化伸缩缝，检修防撞护栏与照明系统，优化雨天排水，保障大型货车长期安全通行，同步优化非机动车人行分流通道，增设减速提示，大型货车限重标识，还有分离快慢车流，减少刮蹭事故。
1: 你看大庆路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那个白色门式的这个塔，就是有红色的竹篮，是非常的鲜明的。那南岸四层的立交也是层层叠叠的错落有致的，两者结合也成为了亮淮河西段的一个标志性的城市景观，是城区的居民往来的货车司机熟知的一个交通符号。
0: 这座四层立交呢，依旧是城西不可替代的转换枢纽，日常承担高新区通勤、建材物流、淮源与市区往来车流，早晚高峰通行量常年饱和。桥下闲置空间同步精细化整治，增设便民停车区、绿化步道，兼顾通行与民生休憩需求。
1: 10余年间呢，它见证了高新区的产业升级，淮上新城的崛起，也承载着城西几代人跨淮河的出行记忆，也是蚌埠拥河发展进程当中重要的立体交通里程碑。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啊，经常如果要去淮远啊，想要去这个城西的话，这条道我相信大家很多都是必经的要道，
0: 都是走过的、
1: 啊、你知道
0: 对于这座桥大家有什么样想说的啊，
1: 对，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你看我开车以没有建这座桥之前啊，我去淮远、去淮上区，那我可能选择就是东海大道，选择朝阳路、淮河桥，对吧？自从有了这座桥之后，我跟你说，我去淮远从来都是从这座桥上走，因为我觉得它太宽了，通行速度太快了，而且它的这种人车分流啊，因为它四层嘛，它是最下面才是走非机动车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在桥上会碰到非机动车。
0: 这殷建源就说了，他说到他走过这个桥啊，他觉得这个大庆桥南的这个立交设计非常好，每个方向呢都能上桥和下桥。
1: 对，
0: 延安路大桥桥南的空间有限，就没有大庆桥车辆上下这么方便。
1: 对，它八个方向的桥梁可以实现无红绿灯直接的转向，所以它这个桥梁的设计啊，也的确是在当年是很先进的，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们交通出行的一个非常方便之所，就是反正我是比较喜欢走这个桥的。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老朋友刘健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啊，也向刘健问好。还有未来啊，他说你们发现没有，微信界面左上角有两个眼睛，
4: 我们俩瞅了半天，眼睛在哪儿呢？
3: 也没发现。
4: 对，
3: 要不你截图给咱们看看，
4: 截图给咱们提示一下哪个界面上有两个眼睛哈。嗯，
3: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提醒啊，就是说这个。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这是什么呢？
4: 就是叫，就是有一个东西，它是帮助老年行走的，叫做外骨骼，一项带一点运动机械的
3: 助力器，
4: 助力器似的，就戴在老人的腿上。那前不久呢，这个广东珠海的张先生呢，孝敬父母啊，特意花大价钱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外骨骼的助力器，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有能够让老人轻松的健步如飞，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那接下来呢，这段音频是来自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5: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6: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5: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6: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5: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6: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7: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
5: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8: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7: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
5: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

行测试。这个指标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

0: 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1: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0: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1: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2: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1: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2: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那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沉默是金在群里边留言说，今天是党的生日，他说星象党老朋友前来报道。
2: 好，
1: 欢迎沉默是金啊，欢迎你。还有豆芽杆子也留言了啊，看他怎么说
2: 啊。他说新闻当中不是说了吗？一不是正规官方渠道购买的，不能买啊。另外呢，他说我们在给老人买这些保健机械用品的时候呢，是因人而异的，最好去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要谨遵医嘱，因为确实对于老人来说，很多的一些医疗器械啊，它是定制的，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啊，每个人骨骼状态，
1: 对，
2: 去进行定制的。
1: 对，大杆子说，劣质的助力器别让助力变成阻力。
2: 他说，我买任何一款产品，一定要看官方的，要看看售后服务的，最后浏览一下差评。其实看差评不是说它的服务怎么样，关键看差评的这个内容是什么，究竟它差评是哪些方面。好，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骨骼外骨骼助力器啊，我从网上搜了一下，反正我是没用过，我也没买过，我没有用过，我不评价它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要遵医嘱，你听医生的，
2: 对，是的，
1: 看医生是不是让你用，你适合哪一款。好，我们再来看未来啊，他刚才不是说这个微信上什么有两个小眼睛吗？他截图给我们看了，说这个是

0: 微信迎来史上最大更新 ，AR 助手小微开启小范围内测。就是有这么两个小圆点
1: 啊，但是我们没有，估计
0: 我们
1: 不在
0: 这个内测范围。
1: 对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后续的这个它的更新吧。
0: 嗯，
1: 新版本的这个微信更新。好，再来看一下张军，
0: 张军怎么说？他说我前些天啊，网上买了两个车载香蕉，
1: 香薰
0: 哦，车载
1: 香蕉。
0: 是我这眼神需要配老花镜了。
1: 车载香薰啊，
0: 是我还在这纳闷呢，我说什么车载香蕉？
1: 车载香蕉是个啥？
0: 对对对，我就想这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啊？车载香薰啊，收到之后呢，发现这个劣质产品。不行，我马上要把这个字号给调大一点。他说选择了7天无理由退货啊，对方收到之后退款，我也没有看手机，正在忙。客服呢给我打电话说只收到了一个，我说怎么可能呢？两个都寄回去了呀。他坚持说一个，我就说那就退一个的钱吧。他让我在平台把钱付了40块钱左右，我就付了。付完款我才发现原来的款已经全部退给我了，我又把钱给他了。
1: 后来退了我20块钱，而这些人连20块钱都骗。那我觉得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
0: 大家听明白没有？
1: 对，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就是他买了一样东西，40块钱的东西，他呢觉得不好，他退回去了，7天无理由退货嘛。他退回去的时候呢，人家已经把钱40块钱也退给他了。
0: 嗯，
1: 那他把东西退回去的时候呢，那个商家就说不对呀，我寄给你，你应该寄回我两个呀。
0: 啊，我只收到一个。
1: 对呀，所以说那再付20块钱吧。
0: 嗯，
1: 就来回来又付了20块钱。其实我觉得他不是骗钱嘛，我觉得中间可能这个快递是不是有一些丢失啊？我觉得应该去找这个快递嘛。对吧，快递公司。还有一个就是说，
0: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骗这20块钱
1: 啊、也有可能、哦、你想想看，骗你20块钱，他骗的人多
0: 了呢？ 他不是只骗你一个呀。
1: 对呀、啊、全国那么多人呢。
0: 对，
1: 其他店里面稍微上个1-2千人，对不对？是我觉得啊，这个车载香薰啊，提一句啊，一个我是不会在车里面放这个车载香薰的、哦、因为到夏天不太安全。
0: 嗯，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车载香薰啊，它其实还是化学物质。
0: 嗯，
1: 就真正好的特别贵，你这几十块钱的都是化学东西，
0: 你不知道它里面是用的什么香精什么香料。
1: 是
0: 的，
1: 它散发在你的车里面，一夏天不安全，第二、嗯、它也确实里面万一有一些不太好的成分的这些化学物品，可能也会导致你的这个可能其他方面的一些吸入不好，
0: 就有一些安全隐患吧。
1: 所以香薰能不放就不放、哦、
0: 嗯，
1: 好，
0: 还是这个自然流通的空气比较好。
1: 对、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样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隐形杀手，叫低噪音
0: 啊，低频噪音。
1: 嗯，
0: 深圳的张女士入住新居之后呢，每晚都被一种嗡嗡的声困扰，关着门在卧室都能感到墙体在震动。她排查了所有家电，最后怀疑是电梯，物业不信，物业就觉得这个都隔了配电房，怎么可能呢？结果电梯公司的人来了啊，听了2分钟就确认，确实是电梯的声音，隔着一间配电房，低频噪音照样穿透你家墙壁。
1: 嗯，
0: 怎么回事呢？
1: 那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
2: 深圳市光明区张女士入住新区不久，家里出现了这种噪音。就是这种嗡嗡声带有震动感，但音量不大，让人无法忽略。
3: 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异响，你关着门在卧室，它还有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像墙体都在震动一样的那种感觉。
2: 他排查了家中电器，却始终找不到这种震动声的来源。反复查找后，他判断噪音大概率是电梯运行产生的。
3: 当时就找了那个物业的人，物业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隔了那么远还有电梯的这个噪音。
2: 张女士提供的楼宇平面图显示，她家所在的单元楼共有5部电梯，她家的09户型和电梯间之间还隔有一间配电房，因此物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异常声响来自电梯。
3: 他们就找了电梯公司的人上来听，然后他们一进房屋听了大概有2分钟，他们就确认我说的没有问题，是电梯的声音。
2: 电梯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因此噪声问题跟电梯生产企业无关。记者了解到，为了维护权益，有的业主自费请来专业检测机构，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运行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 检测的最大 A 升级、等效 A 升级和倍频带升压级三项指标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3: 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关注它，然后你越关注它呢，你的心情就会越受影响。然后我现在只能是自己一回家就把电视给打开，来尽量的用一些外部的声音去把那个声音给屏蔽掉，减少对它的这个关注度。
2: 记者了解到，小区多名业主已将噪音扰民问题反映给物业和项目开发商，相关情况也同步上报开发商总部，各方正在协商噪音整改治理方案。
4: 之前业主就反馈电梯吵嘛，就是在特别是晚上运行的时候嘛，
5: 就噪音大。
4: 对，他们之前反馈的。
5: 能做得好吗？
4: 应该没啥那个，只要他把这个噪音源找到了，就相当于
5: 声源是什么？是，
4: 不是电梯运行的声源呢？在那个声源，这个就是说发生声源，就再加一些减震或者隔音措施。
2: 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者遭遇的电梯噪声与我们日常听到的汽车鸣笛、街市喧嚣的声音不同，它是一种日常听起来音量似乎不大，但是能量和穿透力却极强的声音。专业术语呢叫做低频噪声。那么除了电梯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噪声的来源呢？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三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除了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居民住宅建筑内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如抽油烟机、空调外机、洗衣机脱水，以及儿童室内跑跳、房间内走路等，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这些设备音量不大，但传导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高频噪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内，科研人员通过模拟对照实验，直观量化两类噪声的能量差异。低频噪声听感沉闷厚重，仪器实测升级为59分贝，实际振动等效声能量级高达83分贝，直接将扬声器上的纸张和气球震落。相比之下，模拟电视产生的高频噪声，同等59分贝升级下，听感尖锐刺耳，但振动传导能量微弱，不会震飞纸张和气球。实验进一步模拟居民生活场景，还原儿童室内跑跳产生的楼板低频噪声，实测等级仅56分贝，但实际振动等效能量级高达86分贝，振动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
6: 像普通的这种高频的声音呢，我们楼板对它的隔绝性能是很好的，但这种低频声音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楼上你觉得孩子没怎么跑跳，但是楼下的人他的受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了。
2: 专家介绍，受声波频率特性影响，中高频噪声主要为空气传声，引发听觉感知，而低频噪声则由结构传声，易诱发体感共振，这让低频噪声有了隐形杀手的绰号。
7: 当这个低频噪声呢传递到我们听觉系统以后，很多人会觉得耳朵闷、耳朵胀，甚至有的人觉得头胀，觉得我本来没有耳鸣，由于这个声音还会诱发耳鸣，或者让自己本身的耳鸣加重。长时间的在较高频率、较高强度的这低频声的刺激下，我们还会出现听力下降，我们称它为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2: 为了避免低频噪声对睡眠、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干扰，不少消费者经常在睡觉时戴耳塞或播放音乐。专家介绍，这种方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有限，并不推荐。
7: 这种阻隔对于高频的声音就会很明显，但是对于低频的，由于穿透能力强，长时间的它并没有核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既然戴耳塞听音乐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频噪音问题呢？现实当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啊，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来维权，通过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 最终通过加装隔音构件、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护。

0: 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
1: 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四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震感的嗡嗡异响，严重影响休息。
2: 嗡嗡嗡嗡，就像是有蚊子，但是又和蚊子那种声音不一样，自己的心情会特别的差，然后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也挺影响孩子学习的。
1: 经过仔细检查，工作人员最终确定噪声源头为地下二层的增压水泵在运行时产生的震动，通过建筑墙体排水管道形成了固体传声与结构传导，而此前铺设的隔音棉仅能阻隔空气传播的常规噪声，无法削弱设备与管道产生的固体震动。工作人员最后采取了更换减震垫等治理措施，低频噪声得到有效缓解。家住北京的徐先生三年来一直被电梯低频噪声深深困扰，他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协商解决电梯噪声问题，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徐先生不得不将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对方采取专业减震降噪措施，使电梯噪声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最终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同意对徐先生所在单元的电梯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3: 现在治理以后怎么样呢？
4: 治理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声音基本上根本就听不见了，声音效果特好。
1: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电梯低频噪声扰民问题，2025年5月起实施的国家强制性工程规范《住宅项目规范》对住宅建筑内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备在卧室、起居室产生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做出了明确规定，把卧室低频等噪声级限值从最高37分贝降到30分贝。
5: 我们夜间要求的低频等噪声级30分贝。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9: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8: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9: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8: 你好，
9: 你好，老朋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看到美丽姐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安，欢迎美丽姐。刚才呢在整点之前啊，和大家聊到这个低频噪音的问题，豆芽杆子说我们小区电梯低频噪音也出现过，最后请的师傅呢给电梯井道开一个排气孔以及进气孔，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它其实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气流的问题，是因为电梯井内这个密封嘛，所以电梯轿厢运行的时候呢，空气受压就流到了电梯轿厢另外一端的时候，这个风压形成的这个风压流声。
1: 所以刚才那个我跟亚琼说，我说我其实不太喜欢住高层，我还是喜欢住四合院低层，
0: 你有钱就行。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很多住宅呢都是高层，
1: 都是高层比较多，
0: 电梯有电梯井，所以你看有这个二次供水的这个供水这个压力泵啊，所以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呢经过检查之后发现，通过一些技术是可以解决这些低频噪声的问题的。
1: 豆芽杆子还说到低频噪音这个东西啊折磨人，
0: 对，
1: 这比楼上的跑跳声、椅子的拖拉声还有地板传来的声音还要折磨人，如果你躺在床上会感觉到直击你的心脏。
0: 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家里的这空调外机的噪音也会比较大，会引起墙体的共振啊。豆芽杆子说也曾经经历过，就是邻居家这个空调的外机还拒绝沟通，这个社区也只能协调，后来没办法还打了110啊，又去找了帮女郎之类的，最后邻居是无奈的换了。我在想这个邻居啊，就你自己不难受吗？
1: 哎，对，我想知道，就是如果空调外机的噪音很大的话，引发这个墙体共振，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0: 他不是打了110吗？换呀，空调换呀，说明他这个空调本身它的质量是有问题的，空调本身它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这个空调它是不是不够好，所以换一个。现在基本上一般来说空调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外机你再好的空调，外机它不可能没有声音的，
0: 它多少会有，但它会有一个程度啊，可能会有个标准之类的吧。这个咱们也不是，哎，咱们的汪助理不是这个做这个电器的吗？给咱们解释一下这个空调的话题。
1: 对对对，

0: 问题啊，就是
1: 呼叫汪助理。
0: 对，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有这个技术常识的，可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对，如果说空调外机真的是比较吵的话，就是从这个技术上应该怎么处理一下？
0: 怎么可以解决？其实说实话，让邻居换空调，这也是无奈之举，最后没办法了。但如果说可以从不用换空调的方面去解决的话，
1: 有没有什么技术层面的方法能解决一下？
0: 对，
1: 渐行渐远说，空调外机太响的话，有可能是压缩机的防震垫坏了。
0: 啊。这个你看，这就理科生可能就比我们懂得多一点，咱俩就只知道空调声音大，
1: 对，
0: 怎么办？
1: 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
1: 啊，嗯啊，另外呢，豆芽杆子还说啊，这个今天呢要点播一首歌，叫《我要去延安》啊，用动听的歌声传递红色力量。
0: 哎，你看今天我们从一开始放的歌曲啊，基本上都是这些歌啊，因为我们也是要纪念这个105周年嘛。
1: 嗯，好，渐行渐远说，装空调可以在四个角落各放一个防震垫，不过这个垫子呢是要另外收费的。
0: 还有许我半夏纯白说，空调外机比较吵，也有可能是老化，老的空调，
1: 就是越老的空调可能会越吵，
0: 震动会越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想说，你说如果换空调，毕竟代价比较大嘛，如果可不可以用一些方式，
1: 那就用我们
0: 减轻
1: 渐行渐远跟这个许我半夏纯白的方法，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渐行渐远提到的这个方法，
0: 是是
1: 买一个防震垫，
0: 或者说对，在四个角说另外收费，如果收费不高的话也无所谓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说是方便邻里，自己也跟着舒服呀。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毕竟你的空调外机是装在你家窗户外面的呀，
1: 你吵狠了，
0: 你自己也不舒服呀，
1: 不舒服。对，而且一般空调肯定是要装在卧室的。
0: 对，
1: 对，你如果这个外机太吵了，你自己睡觉不是也被吵吗？
0: 对，是的啊。
1: 好，感谢渐行渐远的提醒啊，就对，大家如果说这个空调外机真的是比较吵的话，可以看能不能放一个防震垫啊。
0: 啊，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下。那如果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有相关的这个技术常识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是的，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发你的文字你的语音啊，说你想说的，来根据我们的节目播出内容聊一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进入到这个老朋友普法的这样一个环节啊。
1: 嗯，
0: 就是
1: 你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啊。
0: 对， AI 换脸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有些人不法分子啊，他 AI 换脸他还批量生成不雅照，然后去给别人寄勒索信。
1: 这是湖北襄阳啊，一个犯罪团伙从网上搜集政府企业人员信息，用 AI 换脸技术合成不雅照片，打印出来敲信，打印出来之后呢，寄信敲诈。
0: 对，
1: 那么他们承认啊，照片全是假的。但赌的就是你不敢声张。
0: 哎，警方查获了没有寄出的信件居然有1800余封，据说他们已经得手敲诈了60多万元。
1: 好，我们来听一听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3: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邮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2: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4: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2: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5: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 一方面他们受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2: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
6: 他赌的不是你相不相信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赌的是我要找到1000个人中只要有那么2到3个具备第一高焦虑特质的人群，第二这样的人他正处于事业的比如说人事的调整，这个事业的上升期，包括他要尽职晋升，在这种事业的敏感期，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桃色的这种新闻，或者说类似于像举报吧，即便他自己内心知道是不实的，但是他也很担心他因此受到牵连受到影响，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也是一样，我宁愿花钱消灾，我宁愿花钱买一个平安。
2: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并不全是因为色心而落入圈套的，但犯罪嫌疑人却精准利用了多数人面对桃色事件下意识会选择妥协的心理实施了犯罪。
6: 很多时候一个桃色新闻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负性事件发生之后，身边会有这样的声音说一定是他做的某些事情，如果不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别人为什么会盯上他呢？发生的事情他就已经从一个道德事件变成一个法律事件，他涉及到是刑事违法犯罪的事件，那你第一时间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这个损失。绝大多数情况犯罪分子是不会再对你的人生的这种名誉或者你的社会形象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和损害的，因为对他犯罪分子来说他也有一个所谓安全的效率的这种考虑。
7: 喂，
8: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1: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来看一下
3: 看群里边的留言。
1: 哎，这比天高都知道了，说、空调问题找汪助理，他比较专业。
3: 汪助理人呢？
1: 人呢？不知道哪去了，看球呢吧，是吧？今天早上有球赛是吗？好，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个群里面还有朋友就是说家里之前装的是空调窗机是吧？我刚刚看谁在说，
3: 是美丽姐吧？
1: 美丽姐在说的吧？说装的是空调，是装的是老早之前啊装的那个撤回了啊，装的是那个窗式空调。的确，我们家之前我上小学的时候也装的那个窗式空调，老吵了。但是那个季节确实，那个时候装空调的家也比较少，然后主要是为了凉快，就是凉快吧，吵就吵一点吧，总比热强啊。
3: 美丽姐说，记得我家早年装的窗式空调机，那个噪音不夸张的讲，跟拖拉机一样。
1: 你讲的也不怎的。
3: 他说开始很不习惯，后来不听还睡不着了。
1: 对，那是那个早期年代啊，确实噪音，包括一开始最早装那个就是分体式空调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噪音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技术革新了之后，慢慢出现了各种静音的空调。现在呢，一般空调来说都是比较静音的了，只不过是外机还会有一些压缩机的这个声音，包括现在很多空调就是外机的压缩机的那个声音都已经很小了，就是也是做了一些技术。

0: 上的处理。
1: 哎，对，
0: 所以说这个专业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请汪助理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比较好。看球呢啊，今天怎么样啊？哎、看球之余，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些专业的问题啊？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在家带娃呢。
0: 哎，也有可能、哎、
1: 孩子放假了吗？
0: 今哦，
1: 他家二宝，
0: 对对对，二宝放假了、哎，考试已经考完了啊，就
1: 二宝上幼儿园啊、
0: 嗯。好，幼儿园已经放假了啊。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山西啊。山西有一个醉驾的小帅，他有一个，当然了，这个小帅是打双引号的啊。
0: 对，
1: 然后他有一个聪明的脑袋，这个聪明也是打双引号的。
0: 对，就是山西有个小帅啊。
1: 这个聪明呢，他没有用在正道上，咋回事呢？他呢，这个为了立功啊，刻意的制造交通事故。
0: 他为啥要立功，还要刻意制造交通事故呢？咱们看看这个小帅他的聪明究竟用到哪儿了呢？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唐说法。
2: 如果一个人酒后开车，看见交警在查酒驾，这个人应该怎么办？山西呢有个大聪明叫小帅，他选择立刻下车拦住了路边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我给你钱，你帮我把车开过去。没想到这个出租车司机刚刚坐进车里，交警就过来了。交警让出租车司机吹完气以后，冲着小帅也来了一句，你也吹一下。小帅傻眼了，他没想到啊，原来他刚刚啊那点小聪明被交警人家远远的已经看了个一清二楚。小帅一吹啊，呼气酒精含量达到了168毫克每100毫升，远远超过了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醉驾构成刑事犯罪，是要被判处拘役并且处以罚金的，而且呢5年之内不能重新考驾照。这个对小帅来说啊，简直就是天塌了。因为呢这个小帅人家在当地啊也算个人物，一旦因为醉驾被判了刑，脸丢光了不说，他的工作大概率也保不住了。那么怎么办呢？正在小帅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个朋友给他支了一招。他说啊，你如果在这个取保候审期间去立个功，就能将功补过，这个拘役就能够变成缓刑，也就不用坐牢了。而且呢缓刑的话，工作也许呢就能保住了。小帅一听，哎呦，这可太行了。但是呢立功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好找的，因为这个案子呢很快就要开庭了，小帅他等不及，于是他就决定啊自己去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在2022年元旦的那个晚上呢，小帅和朋友开着车蹲守在一家饭馆的门口，等到看到有个客人喝了酒也没有找代驾，自己开车就走了。小帅立马让他的朋友跟上去，前面跟着跟着呀，眼瞅着到了一个岔路口，因为怕把前面那个车给跟丢了，他就让朋友加速超车，制造了一个剐蹭的事故，截停了对方。然后呢小帅坐在车上面连续打了5次报警电话，举报前车司机酒驾，他觉得这样终于算是把自己那个立功给落实了下来。等到小帅这个醉驾案开庭的时候呢，公诉人认为小帅揭发他人犯罪，可以认定为立功。但是这个主审法官嘛，总觉得哪里边不对劲。刑法确实规定了，揭发他人犯罪或者提供重要的线索经过查证属实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呢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小帅这种行为明显是置公共安全于不顾，靠制造交通事故这种不法手段来立功，那么这个立功应该被认可吗？在法庭上，法官和控辩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3: 交通事故只是一个行政违法行为，
4: 是吗？
3: 又不是犯罪行为。
4: 你缓刑的条件是没有违法犯罪，
3: 那你日常生活中你随地扔垃圾也是违法，那代表他有带犯罪的可能吗？
4: 扔个垃圾有没有社会危险性是待定的，但是交通事故是有一定的社会危险。
2: 主审法官啊是一个年轻的女法官，她坚定地认为法院这个判决对社会风气是有引导作用的，用非法手段获取立功一旦被认可，那么他这个影响比醉驾还恶劣。最终啊，法庭认定立功不算，小帅被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半月。那些敢于酒驾上路的都是心存侥幸的，用制造交通事故来寻求立功的无疑是在挑战法律刚性的底线。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刚才呢给大家听到的这个案例啊，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
1: 听懂
0: 没有？这个男子醉驾顶包不成又碰瓷式的举报啊，大家听懂没有？我们让琼姐给大家再说一遍。
1: 就是怎么回事，这小帅啊他自己酒驾完了以后呢，遥远远的看到人家交警在查酒驾，于是他灵机一动，沿街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哎，把这出租车司机叫下来说，哎，我给你钱，你帮我坐在驾驶位上，帮我把车开过去。
0: 嗯，
1: 结果这一系列操作呢，都没有躲过交警的火眼金睛，全都看的是一清二楚，所以最后呢，这个小帅不就没躲掉吗？
0: 嗯，
1: 啊，对啊，一吹，哎，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了。这个醉驾呀，这个小帅是要进去的，蹲一阵儿的啊。但是因为小帅呢，他人家也是事业单位有编制啊，这工作也
0: 不想进去啊。
1: 对，进去之后不仅啊，就很可能连工作都丢了啊。哎呀，你看怎么办呢？于是他的朋友呢就给他这个支了一个招，说你在这个拘役期间啊，你可以戴罪立功，就是没进去拘期间啊，你可以戴罪立功。怎么戴罪立功呢？就是只要你戴罪立功了，虽然说你的什么评优啊评奖啊，对吧，你当不了先进啊，这个可能不行了，但是呢工作还是能够保得住的。于是呢他就想了个招，怎么去立功呢？于是他就和朋友一起在某个饭店门口开始蹲点了。蹲点了之后呢，发现哎有个人出来了，看上喝酒。

0: 然后他开车了，于是呢小帅和他的朋友就开上车，跟着那辆车疑似酒驾的车就跟上去了。但是他觉得总是这么开车，他也拿不到证据说人家酒驾还是醉驾呀，干脆就是逼停他。结果在逼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剐蹭，也就造成了事故。最后法院判定这个小帅呢，他是故意制造事故，以此来立功。这你说他立的是功，他到底还是给自己找罪呢？
1: 这又多加时间了吧？
0: 对，偷鸡不成蚀把米。
1: 是。好，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时光说，记住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对啊，就是这样。大家还是一定要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别说这个喝酒。开车的问题，就连我们骑车戴头盔这个事儿啊，咱们也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因为那天我出门的时候，我在想，哎，晚上了，都9点多钟了，还戴啥头盔啊？这么热的天，
1: 哎，晚上了，没有人查，交警都该下班了，
0: 就是这个点儿，谁查呀？
1: 结果呢，
0: 同事高林啊，高林姐姐就跟我说了，你小心点啊，最近这个交警查的比较严，你最好戴着。我好吧，戴就戴着吧。听劝，哎，这个听劝有饭吃啊，所以呢，就戴上头盔了，哎。真不成想啊，
1: 真碰上交警了。
0: 在这个五岳广场四个角，其中有三个角都有交警，都在看这个有没有戴头盔。甚至就是戴的人，就是你作为后面带一孩子，孩子有没有戴头盔，交警都在查。所以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对，
0: 我估计那天如果不是高林姐姐
1: 提醒我，你就不戴了，
0: 我估计就要被罚20块钱。
1: 然后我们在公布这个没戴头盔的骑车人的时候，就看到，哎呦，朱亚琼，
0: 丢人丢大了。
1: 好，开个玩笑啊。未来说到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空调外机的问题，就是比较响嘛。
0: 对，
1: 他说，哎呀，还修什么修呀？就直接找汪大助理以旧换新。
0: 对，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个空调它是新的，也没必要去换。如果可以以一些简单的方式能够减轻这个噪音，
1: 对，
0: 也是
1: 比如说像渐行渐远提到的，加一个那个防震垫，
0: 对，加一点钱。
1: 如果不贵的话，如果可以解决这个噪音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试试。
0: 对，不一定非得换哈。
1: 对啊，杆子说刚才这个案例啊，这不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0: 对，
1: 都什么年代了，还做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情？
0: 所以说，这个小帅他的聪明打上双引号呢。聪明他没用到正道上了。
1: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老朋友健康啊，说说健康方面的话题。
0: 对，
1: 说一说钙化的肺结节风险高吗？
0: 对，钙化这个话题呢，就是在很多组织器官可能都会发生，就是。残留的沉积的这个碳酸钙，那钙化的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不用过度担心。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它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3: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一个影子。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炎症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2: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那种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的钙化，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不是钙化那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但总的来说，只要出现钙化两个字，一般都是良性的。
4: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啊！发言人，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4: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结节、腺叶、颊部，甚至把对侧就大部分切掉了。
1: 哦，
0: 这是叫经典的甲状腺切除术。还有一种现在发展叫微创美容手术，女性嘛都为了美嘛，
1: 嗯，
0: 夏天脖子上有一道斑痕，确实不好看，我们可以用腔镜在腋窝
1: 啊
0: 或者乳头，有的还是从这个口腔。
1: 口腔
0: 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是看不着
1: 哦，
0: 叫美容，
1: 嗯，就藏在其他地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部分，把那个结节给它取出来。
0: 对，临床上热治疗，也就是射频消融，
1: 嗯，
0: 或者微波治疗，对甲状腺结节也是一种方法。目前各大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引下在逐渐开展，它是一个在超声引导下，在局麻的情况下，这是局麻打一个药，
1: 嗯，
0: 用一个射频，射频是一种，也有叫微波，
1: 嗯，
0: 哎，它产生的是热量，对我们的结节进行烧灼，烧灼的消就让它消失，
1: 嗯，
0: 融就是融合，坏死以后呢，慢慢就吸收没了，
1: 嗯，
0: 如果是肿瘤，5毫米以下的，就没有其他的禁忌症，
1: 嗯，
0: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2: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能够帮你解压的一些食物啊。这个压力呢，不仅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差，更会让肚子上的脂肪堆积。我这个脂肪是不是
3: 压力肥？
2: 压力肥是吧？
3: 啊，有可能啊。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这个营养专家顾中医老师跟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个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影响，
2: 嗯，
3: 并且分享一些科学的饮食与生活方式，帮大家去解解压，也是帮大家去实现健康管理。
4: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不仅睡不好，心情烦躁，肚子上的肉呢还越来越多。其实啊，这个现象绝不是你的错觉。很多人啊觉得压力可能只是心理的问题，只有靠心理上的调整就能解决，但其实呢这个想法有点片面。压力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心情，还会通过压力激素直接作用于身体，那长期下来呢可能会让身体出现一系列不好的变化。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详细聊一聊压力激素是怎么影响我们身体，以及你该如何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帮助身体从内到外松一口气的。啊，先来说啊，我们身体的压力激素呢最主要就是皮质醇，它呢是帮助我们应对压力的。比如说我们在紧急的时候啊，要有足够的能量去应对，但是呢如果长期水平偏高的话，就会带来不少麻烦，比如啊胰岛素抵抗、高血压、血脂异常，甚至是骨代谢障碍和缺钙，那还会让人呢更焦虑，更容易抑郁。最明显的呢就是皮质醇会让食欲增加，你吃的更多，还特别容易把脂肪堆在腹部。
5: 那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自己很努力的，结果是发现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
4: 那皮质醇能不能靠吃东西来调节呢？啊，其实啊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研究啊，不过这里呢大多数都是用一些大剂量的补充剂啊以及一些提取物，那普通人呢可能很难通过食物吃到那么高的剂量。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这些营养成分的食物，那对身体都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像欧米伽三细不饱和脂肪酸啊，有研究发现它是可以调节皮质醇的。三文鱼、青花鱼、鲱鱼、多舌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都是比较多的，可以多吃一些。那更多的鱼类选择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经典的 FDA 推出的推荐的鱼类的表。此外呢，还有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啊，虽然呢这个大剂量维生素 C 它对皮质醇整体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啊，当你出现急性压力之后，加速恢复，以及啊，在训练前补充维生素 C 和 B 族，可以抑制皮质醇升高，减少肌肉疼痛，提高恢复效率。那具体来说呢，像新鲜水果里的维 C 都比较多，那像全谷物啊、坚果啊、豆类里面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这些都可以适量增加你的摄入。镁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啊，镁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消耗镁，让我们更焦虑，更难入睡。啊，像黑芝麻呀、巴旦木啊、大豆啊、花生、黑米、豌豆、红豆、小米、玉米、苋菜、菠菜、香蕉啊，这些里面都是富含镁的。日常有意识可以多吃一些这种啊绿叶菜呀、一些坚果呀。那除了这些呢，还有我们天然食物中的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身体，缓解压力。比如像蓝莓呀、各种浆果啊，还有像紫甘蓝呀、燕麦麸皮呀、核桃啊、黑巧克力啊、绿茶、黑咖啡，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类似呢，还有像香辛料也可以去合理搭配。啊，不过这里也要注意啊，有些东西呢也确实是会让皮质醇升高一点的，比如说像咖啡因，啊，经常喝咖啡的人早上喝一杯影响并不大，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啊喝，尤其是下午还在喝的话，有可能会干扰你皮质醇自然下降的这么一个节律。那如果你每天喝很多咖啡的话，还是建议你这个量不要太多，比如说一般的那种连锁咖啡店的咖啡，一天2杯啊就差不多了，再多的话长期这样也可会影响。

0: 像你的身体压力的调节。那除了饮食呢，生活习惯其实也很重要，比如像冥想、瑜伽都可以有效降低皮质醇，还有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身体可以恢复正常的激素水平。还有啊，每周三次，每次至少10分钟的户外的亲近自然啊，比如坐一会儿走走路，其实也可以有效帮助身体去降压啊。尤其是如果能在这么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中一次性待上20-30分钟，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你最近压力大吗？不妨试试这些科学方法，让你的身体和心情都轻松下来。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嗯，欢迎大家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听这个顾中医老师来说一说，推荐大家喝红豆薏米水，其实不是因为祛湿。
3: 红豆薏米水究竟还有哪些好处呢？我们来听一听营养专家顾中医怎么说。
0: 大家现在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能注意到有那种瓶装的红豆薏米水？啊，有些人觉得这东西肯定很养生啊，什么祛湿、减脂、提气色、缓解疲劳，感觉喝一瓶呢就能解决很多健康问题了啊。那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其实啊，红豆薏米这东西呢，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它确实是有很多好的一些说法啊，比如说祛湿，但是呢，你得结合当时的场景。比如在古人身上，他们没有条件吃很多的肉，蛋白质缺乏很常见。这时候呢，当你蛋白质缺乏的时候，就容易水肿啊。那像是一些豆类里边有丰富的蛋白质，就可以缓解这种营养不良。那进而呢，也就减少了那些所谓湿气重啊、水湿不化呀等等的一些症候。当然了，除此之外呢，红豆和薏米当中也确实有很多好东西。红豆里呢就有很多的多酚啊，还有像原花青素啊、芦丁啊、胡皮素等等。那薏米里呢也有像薏苷脂，还有一些黄酮类的成分。那么在动物实验里呢，确实发现它们跟什么降低胆固醇、减少脂肪堆积都是有关系的。听起来是很厉害，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它是在实验室里，它是经过一个高浓度的提取物发现有效。在现实生活中呢，你光喝这么一瓶红豆薏米水，里面这些成分含量真的是微乎其微，可能测都测不出来。那我也特意查过啊，有用红豆提取物啊，就是用高浓缩的成分去做人体实验的，结果发现吃了4周以后，血液里的好胆固醇确实是有点提升，但是啊，8周之后又回去了，而且啊，对于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转氨胆固醇，其实是没有什么改善的。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实际效果可能不太大。当然了，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就是红豆薏米水里它基本都是无糖啊或者低糖的，那你跟普通的甜饮料比起来，它又有味道又能让你补水，肯定还是健康不少的啊。所以啊，如果你平时爱喝饮料的话，喝喝它还是不错的，但是别指望能够祛湿养颜或者紧致。那相比之下呢，红豆薏米都是好东西，可以怎么办呢？哎，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杂粮去吃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B 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血糖反应呢也比白米饭要低啊，所以说呢，主食里加点红豆薏米确实也会更健康。那如果煮粥的话，你还可以把这个豆子提前泡一碗，这样也更容易煮熟，也更好消化。建议多多吃它们的本体，比如煮煮粥，好吧。最后总结一下，红豆薏米水啊，作为一种低糖饮品，那真的是不错。但是呢，如果想补营养、改善身体，还是建议吃它们的本体啊，比如你去煮个饭呀、煮个粥啊。
2: 啊，刚才顾老师说了，这个可以用红豆薏米煮粥啊，吃它们的本体比煮水会更有营养。
3: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夏天想要喝一款没有糖又有一点味道的这个饮料，哎，红豆薏米水还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指望红豆薏米水真的能够什么祛湿啊、补营养，不行，好吧？
2: 你不能给我买点红豆薏米煮水喝吗？
3: 那你为什么不能自己买自己煮呢？
2: 因为你比我大。
3: 你。好吧，我既然无话可说。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零食的话题啊。
2: 就是原来这种零食它是减肥的帮手。
3: 但是你得看你得买什么样的。
2: 应该买什么样的呢？
3: 黑巧克力才是比较好的。很多朋友呢喜欢吃零食，但是有些零食就觉得它是增肥的。但事实上呢，有一种零食它是可以成为减肥的帮手的，只是我们以前都吃错了，它就是巧克力。
0: 你是不是也经常想找点零食来解馋，但是又怕吃了不健康还长胖？那有没有一种零食呢，既能满足嘴巴，还有可能帮助你减肥，对身体也很有好处，那会不会很心动呢？其实这样的零食真的存在，那就是巧克力。但是呢，大家想想，巧克力它确实是热量会很高，确实是很容易长胖不健康，那到底会不会和前面说的这些矛盾呢？其实关键点呢，在于你吃的量以及吃的是什么样的巧克力。那确实啊，市面上为了巧克力好吃，往往都会加入很多的像奶粉呀、糖啊之类的一些原料啊，还会用简化的工艺去处理可可，这样一来呢，真正有益健康的可可中的黄烷醇就几乎流失殆尽了。比如有数据显示，未经简化的天然可可粉每克含有34毫克的可可黄烷醇，但一旦重度加工之后啊，含量就不到4毫克了。那如果你吃的这个巧克力中它其实没有多少的可可含量啊，又加了很多的糖啊油啊，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糖油粉糊，就是一种糖果，你就千万别指望健康了。但是呢，刚才前面提到了这个黑巧克力中的可可成分可可，它里面确实是有很强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多酚啊。那具体呢，这种成分按照比如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议，那可可黄烷醇呢有助于维持内皮的依赖性血管舒张，从而有助于正常的血流啊。不过呢 ，FDA 也曾经发布过一个限制性的健康声明啊，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实际上黄烷醇它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之间的这个降低疾病风险的这种因果关系，其实是证据非常有限，建议不能这么着标识。那至于减肥方面呢，在营养学期刊上呢也有一项系统性综述，明确指出啊，现有的结论是尚不一致的，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到底这个可可多酚对于你的体重啊，或者是你的腰围啊，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所以这方面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好东西应该是个好东西，但是真的能不能减肥，大家还是别指望。而且呢，这前提还是得吃的是黑巧克力。那具体有3步可以帮助你筛选。第一呢，就是认准它得是名字上带黑巧克力字样的啊。其次呢，这个巧克力中它的可可含量或者说可可固形物应该在70%以上，含量越高，糖分越低，黄烷醇的含量也更高。第二步呢，就是看配料表啊，它第一部分应该是什么可可液块、可可汁、可可粉之类的，别是白砂糖。第三步呢，就是控制好量，基本上就算是黑巧克力，每天10克、20克也就够了，也就那么一小块或者2-3块，只要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吃，那你就不用太担心。特别是呢，你最好是把那些高糖高热量的零食换成那么一小块高品质的黑巧克力，这样才能做到既解馋又能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的成分。
2: 我突然想吃巧克力了。
3: 我跟你讲啊，虽然说顾老师说的这个黑巧克力它能减肥，但是我估计纯黑巧你吃不惯的，贼苦。就大家吃过纯黑巧的都知道
2: 啊，我吃过，对。
3: 一般来讲啊，就是，我们吃
2: 我挺喜欢那个味儿的。
3: 其实纯，尤其是纯黑巧，反而还不是很贵。
2: 对，
3: 还没有，反而是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那些，这各种味道的巧克力会贵一点。
2: 而且我发现黑巧比较抗饿。
3: 对，是的，黑巧是抗饿的，所以大家在吃巧克力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我们要去买这种纯可可脂的，不要去买那个代可可脂的，代可可脂都是假巧克力啊。纯可可脂的，如果你喜欢吃能够吃苦的，那90%是百分百的纯黑巧，当然是很好的。像我这样的，就是对这个纯黑巧有点排斥，我觉得又苦又涩的，基本上我会吃到72%这个含量的，也还行。但如果说我认为啊，如果黑巧你的纯可可脂的含量低于70%，我就觉得没什么必要了。
2: 哎，你看我们聊到什么我就想吃什么。
3: 好，我们接下来聊到这样东西我可喜欢吃了，
2: 苋菜啊。苋菜这个很多家庭都经常吃哈。苋菜有什么营养呢？而且吃苋菜呢有两个坑要避开。
0: 夏天啊，有一种菜叶酸含量是大白菜的13倍，苹果的55倍，堪称蔬菜界的叶酸之王啊。但是呢，很多人会说它草酸高、有毒，吃不对可能会出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呢？嘿，今天呢，我们就把苋菜的红与黑一次性说清楚。哎，苋菜啊，尤其是那种红苋菜，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突出的。首先呢，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叶酸啊，它每100克的叶酸含量高达419微克，也就是说，你吃一盘就已经满足了成年人一天的推荐量了，哪怕是什么备孕啊或者孕早期的朋友们，其实这个量也都够了。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额外的再吃点啊人工的叶酸。其次呢，是苋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芹菜精的94倍啊，在体内呢它是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的，对于你的眼睛啊、皮肤呀、都很有好处。而且啊，很多时候我们炒菜时候会出现满锅的那种红色的汤汁，那里边呢是甜菜红素，它也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啊，而且不是什么人工色素啊，对健康的好处一般来说都是挺大的啊。以上呢是说到的好的部分，但是呢也有两个 个绕不开的坎儿。第一个呀，就是硝酸盐啊，很多人呢可能会担心隔夜的苋菜会产生亚硝酸盐，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新鲜的苋菜它里边其实是富含的是硝酸盐啊，有一字之差。其实硝酸盐呢，它对心血管是有益的，可以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帮助你去舒张血管。但是呢，如果放久了，把这个剩菜啊放很久很久，这个细菌呢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所以说，苋菜这东西一定要现做现吃啊，千万别吃隔夜的。那第二个卡。

0: 就是草酸了。哎，
1: 苋菜的草酸含量呢，确实是天花板级别的，每100克高达600到800毫克。那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量它其实是会影响到你对于钙呀、铁呀等矿物质吸收的啊，甚至有可能会增加一定的草酸钙结石的风险啊。所以说呢，苋菜里边它的钙呀、铁含量是很高，但是因为草酸的存在，所以真是想补矿物质的话，靠吃苋菜是比较难的。那怎么办呢？啊，特别简单，就是焯水。那烧一锅沸水，把苋菜放进去烫啊，差不多1分钟，捞出来再正常烹饪。其实这个过程呢，大概能够去除40%到50%的草酸，可以大大降低风险。所以总结一下，如果想要健康吃苋菜，优先选红苋菜，营养够丰富。下锅前务必焯水1分钟，另外现做现吃，绝不隔夜。
2: 大家记得苋菜啊，要现做现吃，然后做之前呢要焯水一下。
3: 对啊，就是大家在吃苋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而且苋菜如果说一顿吃不完，就不要再留到下一顿吃了。
2: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晚上8点钟呢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明天见。

春拉动人的天籁，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醉去采，我怎不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B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发送123，数字123，发送以后再关注扫描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好，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考的一些同学们非常关心的，尤其是家庭有一些困难的同学或家长比较关心的，教育部的资助高校学生的这个方式渠道。在今年暑期啊，教育部会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大家可以记一下啊，010-6609-7980010-6609-6590，我再报一遍啊，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的时间正好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15号，受理时间从今天开始到9月15号。

每天八点到晚上八点啊，早八点到晚八点，它主要是大学新生啊，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大家可以拨打这两个电话来咨询。当然现在我们安徽省的录取的工作还没有开展，就是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大家才能够拿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了解到自己的录取情况啊，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进行大学深造。那如果知道了以后家庭又困难的情况下呢，可以利用这两拨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发改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网友咨询南货场什么时候搬迁，答复是根据铁路规章规定，在道口、大桥、隧道以及视线不良地点前以及列车停车启动均需要鸣笛警示。前期市发展改革委也多次和蚌埠站进行沟通，呼吁铁路部门要加强司机管理，尽量减少鸣笛。另外经过市委市政府的研究，为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解决火车噪音的问题，谋划把南货场、马场、湖货场以及专用线整体搬迁到蚌山区城南区域。现在市政府已经成立了项目建设工作专班，蚌山区政府委托相关设计单位进行了规划方案编制，正在全力抓紧和相关铁路部门对接，加快推动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啊早日实施搬迁。还有网友咨询延安路大桥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通车，答复是延安路大桥主桥预计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好，以上是市发改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是大学新生经济困难，可以通过教育部开通的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啊。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录取的结果，但是如果有这方面需求，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因为今天开始这两路热线电话就已经开通了，可以拨打了。教育部呢，同时也发布了预警啊，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今年在查分志愿填报录取啊这个环节当中啊，当然还是家长考生关注的这个焦点。而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怎么办？怎么来谋取经济利益呢？就是骗钱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一些预警当中呢，其中就有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这样的一个案例。在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以及密码登录了他7位同学的账号，并且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过调查，罗某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千万不要认为事发以后啊，我是恶作剧的，我是闹着玩的，我是开个玩笑的，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违法者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如果说这七位同学啊，最差的结果是他们再重新复读一年，可是篡改的这个行为当事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就不是说再耽误一年这么简单。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个是我们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的防止信息的泄露，也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把这些发到你的社交朋友圈。如果个人的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呢，或者是其他社交平台获取，或者是就是你自己直接告诉他了啊，没有留意，没有留心，没有防人之心，那都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也侵犯个人权益。那有一些人呢，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或者你没有意识到严重性，就去篡改别人的志愿，这种做法呢，也小心，最终也会自食其果。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是7月1号啊，又是一个月份的新的开始啊。每个月份啊，我们节目当中都会要向大家介绍一些新的一些法规的实施，因为这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你比如说今天开始实行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它7章啊，包括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一共有65条。今天开始实行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法律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依法保障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国家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的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的救助帮扶，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今天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开始实行，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今天开始实行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一共是34条，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今天开始实行，这个条例一共是8章77条，明确总体要求，细化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新修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也是今天实行，一共是8章48条，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定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这些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推出的或者是新修订开始施行的一些法律法规。

0: 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还有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扫描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边来。加入群之后也同样可以留言啊，而且微信里的留言，听友群的留言可以不受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的这个限制了。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也大量的涌现 AI 建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这样的一些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啊，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到境外的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以及违法犯罪等多重的风险。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您，当前的 AI 建彩已经成为网络赌球的一种新型的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的陷阱，广大球迷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在生活当中啊，有些时候为了一些利益，我们可能会踩各种各样的坑。比如说我们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希望通过直播能够以比较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自己想要需要的一些商品啊。您比如说这个老物件啊，最近呢在山东淄博高清县的警方就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编排老物件的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了全国多个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钱财200多万元，那就是差不多每个人人均啊要被骗走了10000块。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警方在河北的一地的宾馆抓获了2名团伙头目。经过连日摸排，他们到这个宾馆啊去，等于说执行逮捕的时候，这个房门被反锁，民警喊话也不配合，结果民警呢就破门而入。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人，他们呢有进行场地布置的啊，有的进行道具的配置，就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是有剧本的。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里边发现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很多道具，注意啊，是道具啊，不是说的是商品产品。那有什么道具呢？假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啊。这个金碗你一摸就能试出来它是一个瓷的，这个东西金碗和现金都摆在直播间的背景下，就是它不告诉你，不说话，你一看这个背景就觉得他们有这个财力。这个案件是怎么会被警方进入到警方的视野的呢？啊，是因为一位群众的报警。在今年的3月份，一位黄女士在家上网的时候，就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一个直播间给吸引了。所谓的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去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

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啊！你想想看，他要收你的老物件，他应该给你钱才对，结果呢，他让你先付钱，是吧？就是你下了这个链接的单，就确定啊，我们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你看你既然付钱，你信任我，那你付了钱，那我也会信任你，就相当于你付定金了啊，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我本来我是不相信你的，但是因为你付了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去啊。这样的话呢，黄女士下的单呢，一共就花了10000多块钱。那被害人家里是个什么老物件呢？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钱打出去了，哎，也说了有预约了，但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有人联系到黄女士。意识到受骗之后，她立刻选择报警。还有一位被害人啊，花了50000多块钱，只从诈骗团伙手里买回了几块廉价的玉石，而这些玉石呢，全都产自一个小作坊。这个小作坊呢，是在河北和山东两个省交界处的一个小作坊。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的信息，制造紧张的氛围啊。他说：“你看，我现在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还有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啊，希望你能耐心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速度啊非常快。”就告诉你，你得等啊，有几百份呢，你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你一着急你不就发钱下定金了吗，是吧？而且这个主播啊和托啊眼双黄，这个团伙的行骗的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啊，这类群体呢习惯依靠传统媒体和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啊，听别人说的就信啊，对新型网络骗局的防范意识比较弱，辨别能力也弱，个人呢再加上有一些哎呀不能浪费啊，是吧，贪点小便宜啊这样的心理，骗子也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了这个圈套。在直播间里呢，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这个戏码，雇来的托儿配合主播一唱一和，一起来欺骗观众。为了让观众彻底的信以为真，主播会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儿转账3600万的虚假画面。注意啊，3600万啊。警方就问这个女性的嫌疑人说，你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了3600万这件事儿是不是真实的啊？这个女性嫌疑人就说啊，她转账的3600万的这种视频也都是这些犯罪嫌疑人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欺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就是说也没有这回事儿。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儿啊也不白干啊，每天呢会收到200块钱的报酬，就为了这200块钱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也触犯了法律。不仅这样呢，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说啊，哎呀，我自己跟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都非常密切，这么一吹，那有些老年人可能就真相信了。而且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啊，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啊，你看这都是有安排诈骗的。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吸引眼球的情节呢？比如说啊，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啊，说是想要收购所有潜在客户的信息，让国外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国内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就煽动群众的爱国情怀，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我也不能卖给外国人，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直播间里边来下单，觉得自己是个爱国的。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里揭穿了骗局，那怎么办？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且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来平息事态。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啊，一看哎，寄来了确实是玉石，又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啊，甚至还赚了呢。这就造成了很多受害人实际上他就不去报案了。那我们也可想而知，他寄的这个玉石，寄的这个鉴定证书是真的还是假的呀？那不可能是真的，要是真的的话，他有啊这么昂贵的一些玉石了，他还一定要来骗你这个老物件吗？是吧？那我们听友 Mr. 大瑞朋友说呢，这个高价回收老物件也是他们啊经常啊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要记住，别想巧也别想要好，还有呢就是不要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大家千万别上头，看到直播间吹银元就此

0: 器能卖几十万，一定要冷静啊，天上不会掉大钱，超高的报价全是噱头。另外，只要对方让你先交鉴定费、备案费、保证金的，要直接划走，因为正规回收绝不会先收钱，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很容易上当，要多跟家里老人提一提这类的骗局，帮他们分辨套路。如果要是已经交了钱，就要立刻保留直播截图、聊天记录，马上报警，同时在平台举报直播间。记住啊，凡是回收要先掏钱的全是圈套，要稳住心态，不贪小利，才能避开连环诈骗。而且他说最后呢，想借助小品演员郭冬临在春晚当中说的一句话，说人人都说不歪门，邪气才能刹得住啊。所以说呢，这位听众朋友呢，不但说了分析了这其中的一些骗术，也告诉我们具体的一些做法，避免诈骗的一些做法，哎，说的也非常好。那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能够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一样，尤其家里的长辈啊，你去看望的时候，吃饭聊天的时候，多说一说，让他们知道是有这么一些坏人啊，专门是骗人的，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哎，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信息，那就少一些被骗的可能。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以及微信群，欢迎您啊继续留言。天气热了之后呢，有些朋友啊夏天喜欢吃点凉皮儿啊、河粉啊，哎，但是呢这些食物如果说储存不当，就容易发生变质，诱发食物中毒。因为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当中，凉皮儿、河粉这类湿米粉类的食品一旦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就会滋生毒性非常强的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致病性非常高，中毒之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往往也不可逆，严重的时候可以致命，也是我国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病因之一。所以说呢，也许夏天啊您特爱吃这些凉皮啊啊，河粉啊，这样湿米粉类的一些物品，一定要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的商户，认真查看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还要看看它的储存的条件。散装现做凉皮，建议啊，当天就要吃完，千万不要在室温下放太久，更不要隔夜去吃。如果发现凉皮、河粉出现了发酸、发黏、异味、色泽异常的变质的现象，要立刻丢弃，不要说，哎呀，这丢了可惜呀，我吃了吧。吃完以后你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啊。还有呢，泡发木耳不当也会有问题，如果这个木耳泡的时候方法不当或者是时间长，那也有可能啊存在这个中毒的情况。那我们食用的木耳呢，也要遵循现泡现吃原则，避免常温长时间的浸泡，或者是我一泡泡一夜，我泡透一点让它发的好一点，哎，不行啊，需要提前泡发的，那要放置在冰箱冷藏的环境里，利用低温来抑制细菌的繁殖。还有呢，凉拌皮蛋也是不少家庭餐桌的消暑菜啊，但是皮蛋在加工、运输和储存过程当中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凉拌的时候通常也又不经过高温加热，剥开就吃了啊，很容易把病菌直接吃到肚子里。如果是感染了的话，就会出现肚子疼、吐、泻这样的症状，

严重的还可能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这个沙门氏菌啊，耐热性比较差，高温就可以把它彻底杀灭了啊。所以说皮蛋吃之前，你可以提前把它蒸煮个5到10分钟，尽量不要直接生吃。尤其老人、小孩、肠胃虚弱的人群啊，更应该煮熟之后再吃。还有冰镇的果切也是一样的，最好是切开之后就吃完。如果是一下吃不完，用干净的保鲜膜、保鲜盒及时密封冷藏，就那也要尽快吃。再吃之前可以切除表面1到2厘米厚的果肉以后再吃，降低细菌摄入的风险。当然还要提醒您啊，冰箱不是保险箱啊，低温环境它只能说是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无法杜绝食物的变质。所以凉菜、熟食、鲜切水果都应该尽快的来食用。一旦出现了持续高温、脓血便、意识模糊或者是无法正常进食的情况，应该立刻去看医生，不要自己自以为懂，盲目的服用抗生素。因为避免要用药不当的话，会扰乱肠道的菌群，会延误这个治疗。希望大家呢，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呢，都能够注意安全。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多云，西南风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号阴转多云。好，听众朋友，导播彭宁和我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再关注我们节目的重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没有正式合同，仅仅通过微信口头约定的事情算数吗？口头承诺租满送车，送的却是车价，口头约定是否受到法律保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雇佣超过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用人单位需要为其投保工伤保险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王海律师，为您解读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

0: 暂行规定。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高玲。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交易往来、合作办事儿或者其他的一些事项，都习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来达成共识，觉得口头说好，一言为定，这样呢既简单便捷，又不需要繁琐的手续。但是呢，我们普遍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要么就觉得口头约定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出了问题维权无门；要么就认为只要双方口头答应了，就绝对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而事实上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或口头等合法形式，合法合规的口头约定是具备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呢，并非所有的口头约定都能够生效，同时口头约定维权存在着明显的举证的短板。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就要通过真实的典型案例，和大家清晰地厘清口头约定的法律边界、生效条件和维权的关键。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口头约定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生活中许多的交易约定通过线上口头达成，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有些人就觉得这样的口头约定不能作数，可以随时反悔。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起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调解的通过微信达成约定的委托合同纠纷。这个案件当中，经过调解，被告呢当即向原告退还了案涉的款项。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胡某和关某之间存在着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啊通过微信达成了口头约定，胡某为关某在一个平台订购货物，那么总价呢是2800多元，提供代付服务。关某收到这个货物之后，需要将货物寄到胡某的指定地址。双方达成了这个约定之后呢，胡某就为关某完成了这个订单的代付，履行了自身的义务。在2025年的10月，关某确认货物已经全部签收，但是呢，此后一直就没有按照原先的规定将货物寄到胡某的指定地址。胡某也是多次催促，关某呢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拖延寄货，并且最终把胡某的电话给拉黑了，拒绝沟通。胡某就认为关某的这个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起诉到了法院。案件在受理以后呢，法官也是梳理了整个的案情，发现标的呢比较小，但是呢胡某又身在外省，如果说按照原先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去走诉讼程序，那么两地奔波的成本甚至可能会超过这个欠款本身，又耗时又耗力。所以最终呢，法官按下了调解的快进键。那么在调解的过程里面，法官首先与关某取得联系，把这个矛盾的症结所在了解了，并且针对这个问题去梳理堵点。

0: 果不履行，那么就是属于违约行为。那么在法官的耐心说理之下呢，最终这个体谅了胡某在外地追款的这种不易和诚信的重要性，最终呢通过微信向胡某转账了案涉的欠款，胡某呢就在线申请了撤诉，这个纠纷呢也得以化解。这是一起经过调解而最终解决的线上达成代付代购这个口头合议的最终又起纠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口头合议当然非常的便捷，我们不需要去异地签署一个文字的东西，我们只需要通过在线的聊天就可以把双方的意向给确定下来。但是呢难就难在这个如何去取证的问题，我们要留存好完整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以及收发货的信息等等一系列的证据，而且双方都应该恪守诚信的原则，自觉履行约定内容，千万不要像这起案件当中的关某一样抱有侥幸心理拒不履约，否则呀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还会产生诉讼成本、信誉受损等等这些不利的后果。
1: 本期主题提示：
2: 日常微信代付、代购、委托办事，不少人随口敲定，不签书面合同，误信口头约定不算数，随意反悔、拖延，引发争执纠纷，耗费时间精力，还容易造成财产损失，忽视了电子沟通合议的法律约束力。福建宁化法院调处一起委托代付纠纷，双方微信约定，胡某代付货款，关某收货后寄往指定地址，胡某履约完成，关某却拒寄货物，失联拉黑。法官释法明确，微信达成的合议属于有效合同，受民法典保护，拒不履约构成违约，经法理情理疏导，被告当场退还钱款，纠纷高效化解。线上约定绝非空话，聊天记录、转账物流凭证都是有效维权证据。交易交往要恪守诚信，主动履约，重要交易尽量补签书面协议，留存完整电子记录，遇事理性维权，共建守信守法的网络交易环境。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案例是关于口头约定的有效性，它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其实从这第一起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的小额交易还有一些及时履行，如果没有特殊的法定形式要求的口头约定，只要双方自愿达成了合议，内容合法，而且有完整的证据佐证约定的内容和履行的事实，他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呢，口头约定的这个法律效力啊，也并非是一概而论。法律对于特殊场景的口头约定是有着严格的限制的，而同时如果举证缺失，也会直接导致口头约定形同虚设。那么我们稍后时间里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一起关于口头约定有效性的案件，和前面的这个案例我们再比一比。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口头约定的有效性。前面我们说到，如果双方的合意是合法合理的，那么法律就会支持你。可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你有相应的能够证明自己说法的这个证据。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起关于口头约定的案例。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呢，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自己以为的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初的口头承诺有效吗？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在2024年7月，万女士通过微信与一个维修站的员工洽谈电动车的租赁事宜。当时呢，这个员工明确承诺说，这个车啊，4个月起租，租满10个月，车辆就归你所有。这是原话啊。那么在这样一个送车承诺的吸引之下，万女士当天就通过平台和这个维修站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且按照这个员工的指引，另行与第三方签订了电池的租赁协议。此后10个月，万女士就依照原先的约定，按时足额的支付。

0: 付车架的租金3000元以及电池租金3069元，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当租赁期满，万女士前往维修站要求兑现这个承诺的时候，但对方却告诉她说，当初承诺的送车仅仅指的是赠送车架，而电池仍然需要继续租赁或者是另行购买。万女士就认为这个维修站这个行为是欺诈，于是呢就诉至法院，要求维修站3倍赔偿电池的相关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3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等等。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被告维修站的这名员工在缔约之前所做出的租满10个月送车这个承诺是促使原告订立合同的关键原因。这个承诺对于被告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按照日常理解和我们的交易习惯，送车应该指的是交付可以正常使用的完整的电动车，而电池呢作为核心部件理应是包含在内。被告在明知电池需要另行租赁，那么这个安排与送车承诺明显冲突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向消费者履行充分的提示明确说明的义务，所以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导致了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就是含有这个电池的，如果无法交付就支付电池的等价款项3500元，并且返还无依据收取的300元。在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提起了上诉，而二审法院则维持了原判。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件，租满10个月整车送给你，车辆归你所有啊，但是10个月之后，当你去提车的时候，却发现送的并非是完整的车辆，而是仅仅为车的车架而已。缔约诚信重于泰山，格式条款不能一签了之。那么这起案件也明确了经营者口头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消费领域中啊，经营者为了促成交易，经常会做出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有些是不能写在书面合同里的，或者是仅仅出于口头承诺，这是消费者形成合理依赖并且据此交易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便说这个内容没有写入书面合同，也不能够随意的反悔否定它的效力。当口头承诺和格式合同的约定存在明显矛盾的时候，经营者呢就负有更高的提示、解释和说明的义务，不能够以格式条款没有约定为由来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以租代购啊，现在这个消费模式非常新，那么在这种形式之内它有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劣势。作为消费者而言，面对这样的承诺，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合同里面的条款，对商家的口头承诺我们尽量留存聊天的记录、录音等等一些证据，或者我们可以要求商家把这条内容、把某几条内容写到书面合同里面去。而作为经营者呢，也要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要把一些重要的交易信息，尤其是涉及到消费者核心利益的重要信息，全面真实的准确的告知消费者，杜绝这种模糊宣传、事后推诿的这种行为，来营造放心、安全、公平的消费环境。
1: 本期主题提示，口头承诺亦有法律效力，诚信消费不容反悔。日常消费过程中，不少商家为吸引顾客、促成交易，现场做出各类口头承诺，可交易完成后却以未写入书面合同、格式条款没有约定为由随意反悔。很多消费者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口头承诺不作数、不受法律保护，遭遇商家失信推诿，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在多起以租代购消费纠纷中，商家曾口头承诺租满期限赠送完整车辆，消费者如约履约后，商家却拒不兑现承诺。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审理，法院最终维持原判，明确商家口头承诺具备法律效力，不得以格式合同为由规避自身责任。消费诚信是经营底线，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同样具有约束力。消费者参与新型消费，要仔细核对合同内容， 及时留存聊天、录音。

0: 证据，经营者应如实履约，诚信经营，杜绝虚假宣传和口头失信，共同守护公平合法的消费市场。
1: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口头约定是否受法律保护的两起典型的案例。其实不难总结，口头约定啊，并非是口头空话，也当然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不是万能保障。法律认可合法有效的口头约定，当然对于日常简易的民事往来啊，可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但是核心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呢，就是法定强制书面形式的交易，比如说我们的房屋买卖啊、长期的租赁，还有担保协议、股权转让等等，这些口头约定呢一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一定要去写书面的合同。第二，口头约定最大的短板就是举证难，即便约定合法，如果说没有一些佐证，比如说聊天记录呀、录音录像啊、证人证言啊等等，一旦一方反悔产生纠纷，那么合法权益呢就很难通过法律的途径去挽回。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日常那些小额的及时结清的交易，我们可以采用灵活的口头约定的方式，但是涉及财产数额比较大的、周期很长的啊、权利义务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我们的法律明确要求书面形式的民事行为，一定要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既要知道口头约定的法律效力，更要树立证据意识，规范交易。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3: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暗箭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

0: 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的王海律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主题是超龄人员的用工问题。今日上线律师王海，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处理各类劳动争议、家事纠纷、医疗纠纷以及刑事辩护。好，我们接下来连线王海律师。王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您好。我们今天说这个超龄这个人员的用工问题，其实这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在一些保洁这个安保还有工地务工等等，这个超龄人员很多。但是呢遇到就是这些人的时候，那么究竟我们和用人单位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说在劳动中我们受了伤，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今天其实我们这期节目主要是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角度来和大家去做一个交流。实际上在这个规定施行前和施行后它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想请王海律师给我们通过案例来以案说法，给我们普及超龄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的这个问题。我们王律师，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高度的总结，就是这个暂行规定施行前和施行后它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其实根本上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不同，只不过是在施行前没有对超龄的务工人员进行一个特殊的保护。
2: 嗯，
3: 我现在呢是对他有了一个特殊的保护，
2: 就是明确规定的特殊的保护。哦，对吧？嗯，好，那么我们今天请您把时间留给您啊，您来给我们说一说究竟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我们的基本权益能够受到哪些方面的这个保护。
3: 比如说因为那个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它是今天刚刚开始正式实施的，
2: 7月1号。对
3: 对，就是今天。
2: 嗯，
3: 在之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呢，超龄人员呢一般都会认定与用人单位

0: 是一个劳务关系。
1: 嗯，
0: 它劳务关系呢，相对于劳动关系，它会少很多的保障。比如说，我是一个正常的劳动者的话，我会有一个最低工资的保障，但是劳务关系是没有的。就像主持人刚说的那种，就是我们路面上经常常见的那种保洁人员，
1: 嗯，
0: 他们其实每个月的工资很低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暂行规定实施以后，他把这个劳动关系中的最低工资标准也给纳入了这个超龄用工人员的一个工资体系里来。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从今天开始，这些超龄的务工人员他的工资是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 嗯，
0: 然后在之前呢，嗯，很多地区，有的地区呢可能经济发达一些，他是鼓励用人单位给那个超龄用工人员去缴纳一个工伤保险的。
1: 嗯，
0: 但是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呢，它是没有相关规定的，所以用人单位很多时候是不给这个超龄用工人员去缴纳工伤保险，导致他受伤了以后呢，只能以那个民法典里关于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一个民事侵权的一个纠纷，
1: 嗯，
0: 然后去主张权利。但是这两者其实它的那个对权益的保障力度是
1: 不一样的，
0: 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还是中方这边的保障力度更大一些。
1: 对，是的。
0: 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暂行规定中呢，明确了就是用人单位要给那个超龄用工人员去缴纳一个工伤保险，
1: 嗯，
0: 就是说把他受伤以后，即便他不是劳动关系，也应该享受这个工伤的待遇。
1: 嗯，
0: 这一块也给明确掉了。
1: 嗯，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关于最低工资保障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嗯。好，我们今天知道这个王律师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案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来和大家共同来学法，这样呢我们就能听得更具体，更通俗易懂一些，好吗，王律师？
0: 哎，好的，那我就把这个案例简单说一下。
1: 好，
0: 就是一个姓朱的大姐，她是1970年出生的，
1: 嗯，
0: 然后几年前呢进入一家那个保洁公司去从事一个保洁的工作，然后呢月薪大概1900块钱左右。
1: 嗯，
0: 然后去年的3月份有一次在那个收拾一个消毒水的时候吧，当时可能那个刺激性气体比较强，把它给呛着了。呛着了以后呢，诊断是这个刺激性气体中毒，然后人社局呢对他这个中毒的这个事情认定成了工伤。
1: 嗯，
0: 然后呢，朱大姐在医院里住了大概20多天的样子。
1: 嗯。
0: 单位呢也派了员工给他进行了10天的护理，后来朱大姐，出院以后呢，不愿意回去工作了，
1: 嗯，
0: 可能留下什么心理阴影了吧。然后现在就是跟那个单位进行了一个关于工伤赔偿的诉讼，
1: 嗯，
0: 但是这个案件里吧，朱大姐她的伤情呢比较轻，相对于一般的工伤来说呢，她能主张的这个赔偿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人社那边呢，也就只给他认定了工伤和认定了一个8个月的停工留薪期。
1: 嗯，
0: 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工伤和人身损害这个待遇差别很大？就是我们在人身损害的案件中，一般都会做一个那个3期鉴定，就是误工期、营养期和护理期。比如说我误伤了以后，我会能拿到多少天的误工费用？它是通过鉴定，一般它都是。我见过比较高的也就90天，
1: 嗯，
0: 能达到120天或者是150天的，那伤是非常非常重了、啊。但是工伤里边不一样，工伤你看这个朱大姐她的伤其实很轻的，她就一个刺激性气体中毒把毒给消了，
1: 嗯，
0: 然后其实就问题不大，但是人社局仍然给了她8个月的停工运期，也就是说
1: 她其实并没有造成就是劳动能力的障碍。
0: 对，他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仍然有8个月的停工留薪期，也就是说，他可以有，你想一想，8个月就多少天了？240天的无工期，
1: 对，
0: 很长，很这个劳动能力，或者说工伤这块的保障是比人损要大很多的，
1: 对，是的。
0: 然后现在呢，就是朱大姐呢，就是她主张了住院期间的这个医疗费用，还有那个护理费用，
1: 嗯。
0: 伙食补助费，还有停工留薪期的工资，
1: 嗯，
0: 但是他还同时要求要解除劳动关系和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这一块是有问题的。
1: 嗯，好，刚才您把这个案子啊给我们大致的说了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就这个案子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啊，给大家来普法。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朱大姐她。

0: 当时他他是1970年出生的，那么他的受伤是在2025年，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是55岁了，对吧？
1: 对，
0: 已经55岁了。那么在他受伤的时候，他实际上作为女性，他已经是过了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对吗？
1: 对。
0: 好，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他和公司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呢？
1: 因为依据那个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很清楚，就是劳动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以后，他的劳动合同会自动解除。
0: 嗯，
1: 也就是说
0: 他就不是劳动关系了。
1: 对，他就不是劳动关系了，他就变成按照以往的司法实践呢，他就会自动转为劳务关系。
0: 嗯，
1: 但是从今天开始，他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关系，叫做抽离人员务工的用工关系。
0: 嗯，
1: 他会有比以前的那劳务关系呢有更好一些，就是说就像之前说他有一个最低工资保障和一个工伤的一个保障。
0: 嗯嗯，明白。我们以前好像说的比较多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但是现在又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用工关系，他好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这种感觉，就叫超龄人员用工的法律关系，对吧？
1: 对，嗯，对。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超龄人员用工这种法律关系，它在朱大姐维权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来说的这个他的薪酬，刚才您在介绍案情的时候说到这个朱大姐她的月薪是1900元，那么按照您先前说的这个今天刚实行的这个规定里面的内容，这个1900元是不是她的最低，有没有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他可以怎么样去维权呢？
1: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蚌埠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0: 嗯，
1: 在2023年的1月就已经是1930元了，
0: 啊，
1: 也在去年的9月开始改为2170元，
0: 嗯，
1: 也就是说他的个工资呢1900元是低于我们这边最低工资标准的，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暂行规定呢是今天才开始实施的，所以他不能不积极吧，
0: 嗯。嗯，
1: 也就是说他之前月薪1900元其实是合法的
0: 啊。明白了，就是要看案发当时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吧？
1: 啊，是的
0: 啊，而不能看你维权的时候的这个标准。
1: 嗯，也不是这么说，就是，
0: 嗯，
1: 在规定实施之前啊，
0: 嗯，
1: 对于超龄人员呢他是没有
0: 没有啊，对啊，是这个办法还没开始施行那个时候。
1: 对，
0: 嗯，
1: 对，
0: 嗯嗯。如果说这位大姐她是在施行以后再去维权的，
1: 那就会参照2170去认定，然后要把不足的地方给补足。
0: 嗯，好，我们以前节目里面曾经说到过，工伤认定和劳动关系之间的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联系。那么在新的这个规定施行以后，劳动关系并不是构成工伤的一个必然的前提了，对吧？啊，
1: 对。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人社部门依据什么来认定为朱大姐是工伤呢？
1: 因为他认定工伤的过程呢，我们没有参与。
0: 嗯。
1: 但是呢，按他这个客观情况在这里放了，
0: 嗯，
1: 所以我认为他能认定成工伤是依据这个人社部。
0: 嗯。
1: 关于那个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一个意见，其中的相关规定，就是说他超过了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养老待遇，
0: 嗯，
1: 所以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受伤了，还是可以构成工伤的。
0: 嗯嗯，那么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哪些情况是可以像朱大姐一样被认定为是工伤呢？
1: 嗯，就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建筑工地的农民工。
0: 嗯，农民工啊，
1: 对，是强制他们农民工进厂以后是要强制买一个雇主责任险的，这个保险就等同于工伤保险，
0: 嗯，
1: 只要是他受了伤就可以去享受工伤待遇。
0: 这个是只是这个您说的这个雇主责任险是仅仅针对建筑领域吗？
1: 对，因为其他的雇主责任险可能是那种商业险，它不是这种那个人寿这一块
0: 强制的，这个是强制的保险。
1: 对对
0: 啊，这是专门针对建筑工程领域，因为一方面建筑工程领域它可能像这种农民工超龄用工比较多一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伤情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较严重，
1: 而且在建筑工地中很多时候违法转拨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0: 对对，
1: 你不这样去处理的话呢，

0: 确实没法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1: 嗯，那么你像您说这个什么分包转包这种情况比较多见，而且就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人去承包的也比较多。那么如果发生了这种工伤的话，就是对于就是员工来说，对于工人来说，自己的这个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那么谁去给这个员工去投保去这个投保这个工伤这个保险呢？
0: 一般都是总包去投。
1: 总包啊，
0: 对，
1: 就是他实际上就是明确了这个责任的主体。
0: 对，
1: 非常非常明确。他也是为了杜绝后面的这种推诿扯皮的这种现象啊发生，是吧？嗯，
0: 而且从那个他们的联系上来说呢，他也确确实实是他在用人嘛。
1: 嗯，对，好。我们接下来针对这个具体的案件，请王律师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他的就是朱大姐所供职的这个单位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朱大姐已经有这个达到这个劳动能力障碍等级了，那么她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0: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朱大姐的诉讼请求呢，除了解除劳动关系和支付经济补偿金，其他的比如她的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住院伙食补助费和停工留薪期工资呢，单位都是需要承担的，因为她没有给她缴纳工伤保险嘛。
1: 嗯，
0: 但是因为单位在她住院前十日呢组织员工给她进行护理了，
1: 嗯，叫扣除。
0: 对，是护理嘛，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说白了就是你要么出人要么出钱嘛，你出了就不该再找人要钱了嘛，所以这十天的这个护理费是要扣掉的。
1: 嗯，十天的护理期间的护理费是要扣掉的、扣除的。
0: 但是按照我们安徽省那个实施工伤条例的这个实施办法，目前还没有更改。朱大姐虽然就算她构成了这个劳动能力障碍，
1: 嗯，
0: 她可能就是额外的也只能多要一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1: 嗯，
0: 就是八千。比例是很低的，只能叫30%。
1: 嗯，
0: 其他的那个医疗补助和伤残就业补助呢是不能主张的。
1: 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就是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退休待遇的情况之下吗？
0: 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他只要过了退休年龄，都是这种待遇，不论他是劳务关系还是就是特殊工伤关系，还是这个超龄人员的用工关系，他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省内的这个。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办法还没有更新。
1: 嗯，如果说他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对于这个有影响吗？
0: 他如果已经办了退休手续的话，按照现在这个暂行规定出台以后，他还是可以构成工伤的，现在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嗯，好，好。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叙述当中，也说到了保险，也赔付了一部分的费用，对吧？
0: 对
1: 啊，那么这个保险赔付的这个费用是不是可以抵扣一部分的工伤赔偿呢？
0: 原则上来说，这个商业意外险的赔付金额，它和工伤保险或者是工伤待遇这一块，它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啊。
1: 嗯。
0: 举个例子吧，就是一种常见的工伤情况，就是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定责了以后呢，他可以同时去认定工伤，然后要求这个工伤的待遇。
1: 嗯，
0: 也可以呢，同步向那个人民法院对这个肇事者提起那个民事诉讼。
1: 嗯，
0: 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费用。
1: 就两个通道都走得通，而且可以同时走。
0: 对，他这两个通道里呢，只有一个费用呢是属于重复的，就是医疗费。
1: 嗯，
0: 其他的费用呢都是不重复的。
1: 就这个是医疗费，这个是不能够重复去主张的，只有一次，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一般来说没有什么这个花样，就是据实去主张，
0: 对，
1: 所以你从哪个方向走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嗯。那么针对这个案情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
0: 嗯，怎么说嘞？就是我看了朱大姐的一个住院病案，她的身体情况比较复杂。
1: 嗯。
0: 除了这个工伤人寿那边认定的就是写的很清楚的刺激性气体中毒以外，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也有很严重的胃炎和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就是他这一类就是很明确的自身疾病，他也是同步的去治疗了嘛。
1: 嗯，
0: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一块的费用应该是从他工伤这个费那个医疗费用里给拨出来的。
1: 嗯，
0: 因为这一块确实跟那个单位用工是没有关系的，你本来就有这个病的、
1: 嗯、基础自身的基础疾病跟这个没有关系、
0: 嗯、
1: 跟这次的受伤没关系，对吧？
0: 是的，因为那个工伤保险条例也说得很清楚嘛，那个医疗费是工伤医疗费。
1: 嗯，
0: 它的概念其实是很清晰的。
1: 我明白，其实就是在他受伤以后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难去把他原先的基础疾病和因为这次受伤而导致的这个损害去很完整的去剥离。
0: 对，这个其实这个剥离是就是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进行鉴定的。
1: 对，
0: 就是需要一定，这是个技术活。
1: 嗯，所以最终这1万块钱能抵充部分的工伤赔偿款吗？
0: 嗯，因为他事发的时候还没有出这个暂行规定，不强制缴纳这个工伤保险。
1: 嗯，
0: 我觉得单位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
1: 还能还是有机会的，对吧？
0: 对，
1: 嗯，好，刚刚呢，我们就这个案情给大家梳理了，就是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实施以后，这位朱大姐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维权以及可以由就是哪些地方哪些这个可以争取到自己权益的这个操作。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7月1号，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节点，那么王律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知道它是有一个对于这个工伤保险哈，它有一个时间，就是时间会有一个主张自己权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在像这个朱大姐，我前几年我出的事儿，那么我在这个规定实行以后，我再去维权，那我是按照规定实行以后去主张，还是按照规定施行之前去主张？那我们知道对于劳动者来说，肯定是这个规定施行之后去主张会更对自己更有益，但是法律上面它可以允许吗？
0: 嗯，这个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一个原则就叫不溯及既往，就是今天的法不能管昨天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但是它工伤这一块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 嗯，
0: 它主要就是这个提供明细工资的标准现在是2170，它之前是1900，
1: 嗯，
0: 就这个差别。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给这个超龄劳动者去买这个工伤保险，办理这个工伤保险，那最终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了解，就是应该由用人单位自己去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赔偿，对不对？
0: 现在也还是这样，
1: 现在也是这样子。好，今天呢，我们就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超龄这个用工，在遇到受伤工作当中遇到受伤，我们该去如何去处理？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这个7月1号施行的对于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样一个新的规定，给大家去做普法。嗯，其实我觉得最后啊，还有必要请王律师给一些用工单位一些提醒，尤其是有这个比例比较高的超龄人员的这个用工的一些单位一些有效的提醒，对吗，王律师？
0: 嗯，对，因为现在那个其实说白了，那个大部分使用这个超龄用工人员的单位都是一些派遣公司或者是外包公司。
1: 嗯，
0: 就他们可能本身拿到项目的费用呢比较低，所以为了节约成本呢，
1: 对，省钱，
0: 对，就不给他买工伤保险，让他买商业险，商业险比工伤保险可能要稍微便宜一些。
1: 嗯嗯，
0: 然后呢出了事情就只有靠那个沟通，如果能沟通成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如果沟通不成的话呢，就会面临就是很大的一笔赔偿。
1: 嗯，
0: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为了省那一点点钱，因为工伤保险其实费用不高的，每个月也就20-30块钱的样子吧。
1: 嗯，
0: 它费用不高，主要是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大保障。像这个案件里朱大姐的伤不重，那如果伤她过了一个劳动能力障碍，她达级或者是级别很高的话，这个费用是其实是很巨额的。
1: 好。嗯，我们说用工无小事，这个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大家在用工领域存在什么样的困惑，尤其针对我们今天说的超龄用工这个工伤的情况，可以拨打这个12333，这是人社的一个服务热线，大家也可以这个。

0: 法去维权，理性的协商，共建和谐的用工环境。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王海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嗯，再见，主持人。
0: 再见。
1: 嗯，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4: 全。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
6: 市政协七一党课报告会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杨森主持。
5: 我市发布8.0版营商环境提升举措，系统部署五大领域100项改革任务。
6: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云端直播赋能基层治理。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记者顾凯、王立春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我市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工作。
5: 马军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本地区本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发展、保安全、优治理、惠民生的实际实效。要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对违反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风乳同查同治。紧盯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营商环境、环保、信访、民生等中心工作，狠抓干部作风，坚决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护航蹦埠高质量发展。
6: 要始终保持反腐肃贪高压态势，全力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就业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基层小微工程建设等4+2整治，加大金融、国企、

0: 医药、城市绿化、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反腐力度，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履行好专责监督，持续深化三化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合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6月29号，市政协七一党课报告会及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思恩主持，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市政协副主席周景飞、荀毅然、宋健，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0: 杨森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履职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做专题党课报告。杨森指出，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
1: 杨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履职之中，持续深化学习，打牢思想根基，推动问题整改，要立足政协实际，提升工作质效，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扎实开展好协商议政，按照叙事进度推进今年重点协商任务，真正形成可参考、可借鉴、可落地的高质量履职成果，持续做好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和特色化委员工作室建设工作，打造政协履职品牌，深入推进两支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以机关干部能力之强支撑履职工作之优，以实际行动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记者从淮上区了解到，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7月底前正式启动试生产。
2: 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位于淮上化工园区，总投资11.5亿元，是我市聚力农化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产业项目。自2025年10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稳步推进，昔日闲置空地如今已蜕变为现代化产业厂区，多条产线即将完工，满足生产条件。安徽新阳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蔡红瑞：
3: 目前项目土建建设进度已达到90%，40万吨每年转谷复合肥生产线将在6月底前达到生产条件，40万吨每年高塔复合肥生产线预计在7月底前达到生产条件，100万吨每年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将精准辐射苏皖两省2.5亿亩种植区。
2: 据了解，这个项目从政企首次对接到正式签约落地仅用时56天，跑出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的淮上速度。项目聚焦新型作物专用肥研发生产，可实现肥料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全面达产后可新增就业岗位约200个，预计年销售收入不低于20亿元，将有效激活区域产业活力。记者王玉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0: 记者竹迪报道，昨天我市举行创建一流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发布蚌埠市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重点任务清单，系统部署5大领域100项具体改革任务。
1: 发布会对提升举措要点进行了深入解读，在市场环境方面，全面清理各类显性与隐性壁垒，深化经营场所获取便利化改革，强化小微企业融资力度，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2026年以来，我局共收办企业诉求1111件，办结1064件，办结率95.76%，市场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持续增强。
0: 在法治环境方面，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全面推行包容审视。

0: 放开发，以优质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我市将创新完善卫企服务司单制工作，为企业找准市场订单，减执法罚单，对拖欠账单消问题清单，持续擦亮诸城好办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建设。
0: 记者王道报道。日前，省农科院工程所调研组到淮上区水生观赏植物与休闲观光农业样板点开展实地调研，考察生态景观打造及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深入摸排产业发展优势与提升空间。
1: 依托蚌埠运联愿景观园林公司打造的淮上区水生观赏植物与休闲观光农业样板是省级样板点，也是省农科院工程所技术扶持合作单位。调研组认为，这一省级样板点科研创新能力突出，农旅融合基础扎实，在水生观赏植物产业化、乡村生态景观提升、休闲农业发展方面示范引领作用显著。调研组还就产业链延伸、科技成果转化、品牌影响力升级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数字赋能供水管网筑牢供水安全防线。
0: 龙子湖区推出大型沉浸式音乐思政客永远的长征。
1: 东医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党旗引领生命线，技术下沉护健康。
0: 今日提醒，夏季高温多阴雨，科学养生护健康。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供水管网信息化建设工作，并且就网友咨询的夏季水质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0: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波介绍，近年来蚌埠中环水务持续推进水务信息化升级，以科技赋能供水管网管理，全力保障城市安全稳定高效供水，
11: 建成了我们供水管网的地下信息的一个系统，全市的管网的数据实现了图形和属性信息的统一管理。这个系统的建成呢，一个是将我们管网的以后的这个巡检检漏等各项工作呢，提供更精准的指导，也是我们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类似像爆管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的感知发现，为我们的这个抢修创造这种条件。
10: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咨询，
12: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夏天到了，水质到底怎么样？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水质的问题。
10: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波回复，
11: 随着这个气温的上升啊，包括梅雨季节的到来，整个原水啊，相比于过往的话会变得更好啊，因为水量比较大嘛。同时呢，为了应对夏季的这个高浊度的原水，我们呢提前也做了这个生产方面的准备，来确保全市在夏季高峰供水期间的供水安全。
10: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龙子湖区推出大型沉浸式音乐思政客永远的长征，以文艺形式讲好长征故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视听共鸣中感悟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13: 经典曲目《十送红军》拉开思政客序章，第一篇章通过半条棉被、湘江战役、金色鱼钩等情景节目，还原红军血战

0: 湘江、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远征岁月，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第二篇章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望人民解放山河新生的壮阔征程。第三篇章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灯火里的中国，前进吧中国共产党，描绘祖国繁荣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活动尾声，全体演员和观众合唱《十送红军》，在悠扬旋律中重温革命初心，汇聚奋进力量。龙子湖区文化馆职员王淑银：
1: 今天这场大型音乐史诗思政课让我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今后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笃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龙子湖区音乐思政课唱响红色征程，传承长征精神。蚌埠大一附院重症团队则以党建引领 ECMO 技术攻坚下沉，守护皖北群众生命健康。从2015年率先开展首例 ECMO 治疗，到如今成为安徽省 ECMO 质控中心副主委单位，蚌埠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技术攻坚的特色之路。这支以党员为骨干的团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从 ICU 病房延伸到皖北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来听报道。
0: 近日，蚌埠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 ECMO 技术临床规范化应用研修班首期学员结业，9名学员来自皖北各基层医疗机构，在为期3个月的跟班培训中，系统学习了 ECMO 的规范化应用。利辛县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刘少华：
3: 过以后我肯定是把技术肯定投入临床，服务人民。
0: 蚌埠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汪华学：
4: 我们要让更多的基层医务人员了解 ECMO， 掌握 ECMO 的基本理念，真正实现技术下沉、生命续航，惠及更多的危重症患者。
0: ECMO 俗称人工心肺，可以在患者心肺功能衰竭时暂时替代心肺工作，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自2019年起，蚌埠大一附院以 ECMO 转运为纽带，与周边多家医院深度合作。今年以来，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将一路前行巡讲作为擦亮红脉 ECMO 一心向党品牌的重要抓手，先后走进定远、利辛等6家基层医疗机构，普及 ECMO 技术规范化。除此之外，重症医学科党支部还实施青苗计划，构建起党员示范岗、技术骨干、青年医师3级传帮带体系，依托党员创新工作室，团队已研发 ECMO 辅助装置6项，申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蚌埠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刘成：
5: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服务为载体，推动 ECMO 技术资源持续下沉，为皖北地区重症救治体系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贡献力量。
0: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6: 今天开始，安徽省首版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启用，2859种耗材明码标价全省统一执行。我市各家医疗机构积极做好准备，把医保惠民政策落实到实处啊。
0: 在蚌埠大二附院库房，工作人员正忙着整理各类医用耗材，为新版医保耗材目录启用做相关信息调试。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保办主任曹楠：
7: 目录实施之前呢，全省这个16个统筹地区，它的这个耗材的这个支付的目录不尽相同，然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参保群众用同一个耗材，那么一个可能是自费使用，另外一个可能纳入医保。
0: 目前2025版医保药品目录中，西药、中成药、谈判药价格已实现全国统一，但我省没有统一的医用耗材医保目录，造成了各地市报销比例有高有低。全省统一执行的首版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取代了以往一地一策的差异化管理。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白茹：
8: 首批纳入目录的医用耗材一共2859种，如人工耳蜗、心脏支架、人工晶体、骨科植入物、脑起搏器等，没有列入目录的耗材，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0: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保办主任曹楠：
7: 实现全省耗材

0: 统一支付，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彻底解决了异地就医耗材报销政策不一致的问题。
1: 安徽省首版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对80种存在整形、美容或非基本医疗使用风险的耗材明确了限定支付范围，符合规定临床情形方可报销。参保市民可在安徽省医保局官网、皖视通 APP 等查询具体支付标准。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白汝报道。
2: 好，直播蹦蹦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全县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近日固镇县关工委、固镇县委宣传部、固镇县教育局、固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举办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活动旨在依托红色宣讲、党史学习教育、榜样引领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薪火、厚植知识爱党、知识爱国的深厚情怀，推动全县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走深走实。
3: 日前，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明确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网上报名为7月3号到6号，笔试时间为9月12号。9月7号起，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11月6号笔试成绩公布。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进入夏季，气温攀升，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环境易引发疾病。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在夏季不仅要注意祛湿养生，还要关注饮食、饮水及个人卫生，做好科学防护，远离肠道疾病困扰。
9: 夏季是肠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近日医院接诊的急性肠道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多，是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10: 高温的环境呢，是有利于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那么食物储存不当、生熟不分、饮食不节以及饮用受污染的水源，都可能导致肠道的感染。
9: 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是守住卫生关，不喝生水，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凉拌菜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煮熟煮透，同时冷藏食物存放不宜超过24小时。是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10: 一旦出现频繁的腹泻、高热不退、便血、持续呕吐或者乏力明显等等症状，应该及时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9: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徐玉露提醒，高温高湿叠加的天气环境下，去湿浊保护脾胃有利于身体健康，
11: 建议大家要饮食上要清补， 甄酸啊碱苦，多食瓜类、绿豆、莲子、山药、扁豆等具有去暑健脾的食材，少吃生冷油腻来护脾胃。
9: 记者徐小兵、陈涛报道。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多云，西南风转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预计明天7月2号白天阴天转中雨。
2: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
1: 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包括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及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的党、国家、军队功勋部。
0: 今天颁授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

0: 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1: 今年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2: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4: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2: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就出院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6: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2: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7: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8: 那一定要整村带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一道路。
2: 中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9: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3: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0: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4: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5: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
2: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截拦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3: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0: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祝福。
4: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1: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1: 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
0: 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 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前各增加3条。
0: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1: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0: 不过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6: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0: 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
2: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哇，你那个是国内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继续新闻三十分，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纪录。
6: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纪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7: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8: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

0: supposed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1: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2: Koha fëmëndzet, fëm. Bile edhe tanë mujë që furit ka qenë njërë zakonit bapë e madhe. Pa. Nuk e di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end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tepër. Dhe me thane edhe mërë mjë aftër të 7 gradë.
1: Ar zaj Sarë Vëja,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3: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降水范围广，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一直到江南北部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的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一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5度。银川18到33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1到22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2到31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20到31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5到35度，安庆24到28度，襄阳23到31度，南昌25到28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东南风。

0: 六级左右。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列车飞速驶来，铁轨正中央竟有人走动。
3: 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2: 短短数小时，同一区间涉铁警情连发。
4: 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风筝玩意上那里头去啊？
2: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5: 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2: 在这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6: 视频发过来了，先看7328列车停车室。这人在报警走的，
7: 我是临近来的现场走，太危险了。
2: 这是通辽铁路警方正在对一段记录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视频进行分析，时间是在2026年的2月11日。视频显示，列车行驶过程中居然有人员在铁轨中央行走，列车司机鸣笛示警后，该人员才躲进铁路线旁的树林中。尽管拍摄距离较远，画面模糊，但警察仍辨认出这名违法人员是一名穿着深色外衣的中年男性。
7: 从这个行走姿态、身高看，应该是个男性。
6: 穿着和这个不太像老年。行，看第二个4021的列车停车室。
2: 警方随后调取的第二段视频，同样拍摄于2月11日当天，还是在同一区间线路上，记录了另一趟列车遭遇同类涉铁险情的全过程。画面显示，有人员沿铁路线行走，所幸司机反应及时，在列车即将靠近该人员时紧急制动，最终没有酿成险情。这段视频清晰地记录下，涉案行为人也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
6: 行车你看，回头还瞅一眼，我是一点也不害怕，沿着铁路线还往前走，这个更危险，行车距离不到10米。司机稍不留神或制动不及时，或者时间肯定被刮了。
2: 本应顺畅通行的铁路区间，一日之内接连有两人闯入，导致两趟列车被迫临时停车。连续发生的险情，在当地铁警的处置记录里实属少见。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您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赤峰南火车站派出所内。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所说的这两名当事人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扰乱列车正常运行，自身也深陷危险。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为何冒险走上铁路线路？这背后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2: 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2026年2月11日中午12:08说起。当时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四道湾站调度员的报警，称由通辽开往赤峰南站的 K7328 次列车在驶往四道湾站途中，有行人行走在铁轨中央，极大危及列车运行安全。据报案的调度员描述，事发列车由正副两名司机双人执乘，当他们发现有行人进入铁路沿线时，对方距离正在行驶的列车已经不到1公里，司机立即采取紧急制动，同时鸣笛示警。随着列车不断迫近，那名黑衣行人才横跨铁轨，朝着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躲进了铁路线旁的下方树林中，之后便下落不明。
3: 根据铁路相关规定，火车司机遇到此类情况 首先要保证列车安全停靠，第一时间通报前方站报警处置，并在车上等待行车指令。
2: 接到报警后，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事发路段位于京通铁路线，列车司机发现涉事行人的位置在赤峰市敖汉旗萨里巴乡安家胡同村附近的铁路段。由于事发现场距离赤峰南站派出所约80公里，铁警抵达现场时已经接近下午2点。此前涉事的 K7328 次列车，司机确认行车安全后，临时停靠7分钟，已经重新发车驶向下一站点。
3: 我觉得有点诧异，因为这个区间线路位于山里，周边都是树林和荒地，附近没有居民活动，两侧有防护栅栏，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2: 虽然当事人已不见踪影，但警方分析认为，案发地点位置偏僻，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从此处经过，此人大概率是熟悉周围环境的附近村民，为了图省事故意翻越护栏才进入铁路沿线行走。根据报案调度员提供的线索，警方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开展了走访摸排工作。
9: 最重要的是，我们调查走访本身也是一种

0: 此次闯入线路的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他沿着铁道线路边缘徒步行走。司机第一时间鸣笛警示，直至列车紧急制动停在其身侧，男子神情毫无惧色，仅仅回头望了一眼，便继续沿着铁轨向前走。这般反常的举动令警方也感到疑惑。
1: 正常人看见火车快贴近自己时，下意识的会后退远离，该行为人并没有。
0: 由于两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位于同一区间，彼此相距不远，结合目前已掌握的线索，民警分头开展处置工作，一边加派警力对第一处现场进行排查的同时，另一路驱车沿着线路奔赴第二处现场。驱车行进约六分钟后，民警就看见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刚从铁轨区域翻出防护网，此人的样貌特征和第二起涉案人员完全吻合。
2: 你干啥呢？
3: 回家。
2: 你上那里干啥去了？
3: 我从那个走找不着，这道我找
2: 不着。那是你那走的吗？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封着网，你上那里头去啊？你家哪儿的？
3: 我看看。
0: 经现场观察，该男子身材偏瘦，年龄约40多岁，未携带行李。男子自称此行是要回家，中途迷路，才从正常道路误入铁路线路。发现列车因自己临时停车后，他便打算离开现场，看到一处地势较低的路段后，随即翻越护栏来到防护网外侧。
2: 那在外面走得好好的，咋不走往外面走呢？
3: 没迷到，我是往那边绕着回来。
0: 一名成年人仅仅因为迷路就擅自进入铁路线路行走，这套说辞本身就十分可疑，加上第二趟涉事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身旁时，此人的表现异于常人，这不禁让现场民警心生怀疑，眼前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此前造成第一起火车临时停车的肇事者。
4: 因为两个事发地距离大约 8.5 公里，事发时间相隔大约2小时，刚好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正常行走速度。
0: 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只说自己脑子混乱，一心只想顺着铁路先快点回家，对在此之前发生过什么含糊不清，说不清楚细节。好在两名涉事列车司机都拍摄了现场视频，给案件比对取证提供关键凭证，也就有了节目开头民警对比两段监控画面的环节。
5: 体态啊，目态和这个人体差不多。
0: 视频比对结果也证实，2026年2月11日当天，连续造成两趟列车临时停车的违法人员正是这名被民警拦下的男子。
6: 同一人短时间两次上线，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0: 一天两次擅闯铁路线，违法者竟为同一人。
2: 从啥时候走着回来的呀？
3: 走两天了。
0: 孤身徘徊在铁轨之上，他这般铤而走险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得知自身行为已经违法后，男子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故意闯入线路，实属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3: 我在大连打工了，我回来了，我在赤峰把钱花硬了，赤峰碰上那坐帮车，我走了回来的。
2: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呀？
3: 走两天了，我走这道找不着，我怕我去马火道到车站问的。
0: 据该男子供述，他一个月前从辽宁大连前往赤峰找工作，却一直没找到，随身带的路费也早已花光，只能在外流浪。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徒步返回老家，却在长途赶路途中迷了路。当时他已经连续多日挨饿，又归心急切，便打算沿着铁路线往老家方向走，还能沿途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返乡路线。没想到2月11日这天，他无意间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压根没料到自己的行为会接连迫使两趟列车紧急停车。
3: 我家没找着了，哥，我就走着，绕一圈了，我的妈呀！
2: 你在哪住呢？
3: 外边。
2: 在外面那么冷啊？
3: 在这边。
0: 民警继续现场问询，男子自称叫郭跃金，户籍地为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警方依托内部系统核查，确认其身份信息全部属实。可郭跃金的家距离事发地萨里巴乡有90多公里，倘若真是迷路徒步返乡，平坦通畅的公路明明更为好走，他却执意选择危险难行的铁路沿线，这种反常举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民警随后依法对该男子郭跃金进行进一步检查，全程未发现任何

0: 可疑线索。再次询问时，郭跃金称自己的手机在返程途中不慎丢失，现场民警无法第一时间联系其家人核实他的说辞。不过观察郭跃金当时的状态，他神色憔悴落魄，确实不像是提前预谋安排好一切的作案人员，整体状态反倒和民警平日接触过的类似流散人员的情况十分相似。
1: 他衣衫褴褛，很脏，浑身都是土，当时天气寒冷又刮风，他穿得很单薄，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们感觉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0: 但无论如何，郭跃金擅自进入铁路线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民警将他带回派出所接受相应处罚，同时还需进一步核实他的相关情况。考虑到郭跃金长期流浪在外，抵达派出所后，民警先帮他解决了餐食问题。
2: 吃饭，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3: 好几天。
2: 老弟，啥东西没吃啊？慢点吃啊。
0: 随后，民警通过郭跃金的身份信息，联系到其所在村庄的村委会核实情况。不料，该村党支部书记倪占富称，村委会也正在寻找郭跃金。这个老郭此前一直住在大连的姐姐家，就在前一天，村委会刚得知他已经从姐姐家不辞而别，下落不明。
4: 那警方家里人就说啥呢？失联了，找不着人，就家里里面发生了
0: 有没有？据倪占富介绍，老郭早年离异，目前家中共有三口人，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平日里他与年迈父亲一同生活。老郭自身患有精神类疾病，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父亲常年患病，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一家人长期依靠帮扶度日。
4: 家庭主要收入靠啥呢？靠救助，政府救助和低保，还有土地租金，主要维持家庭收入。
0: 正因如此，一年前老郭的病情基本稳定后，定居大连的姐姐就把他接到身边，想帮他找份工作，帮衬家里的生计。可谁曾料到，案发一个月前，老郭和姐姐发生口角，一气之下萌生了回家的念头。一开始大家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当老郭不会走得太远。可到后来，没人再能联系上他，姐姐一家着急万分，赶忙联系了老家的村委会，请乡邻帮忙一同寻找老郭的下落。
4: 等到过去接近过年时，他估计还是想家的，然后他姐姐敢远点，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家里都找，一直找。
0: 得知老郭被警方找到的缘由后，倪占富说，老郭平日里性格老实本分，这次贸然走上铁轨，大概率是跟病情有关。考虑到老郭的家庭情况，等处理完毕，村里会派人驱车前往派出所接老郭回家。而在另一边，铁警也结合现场核查情况，综合判定老郭误入线路是因生活困顿急于回家才这么做的，其主观恶性小，无严重后果，且主动认错配合调查，符合从轻处罚条件，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同时宣讲铁路安全法规。处罚结束后，当晚九点多，老郭便被同乡接回村中。
2: 没事，我一开车慢点。
0: 其实自从老郭被接回家后，起初警方也有些担心，毕竟他的情况有些特殊，家里的生活困难，以他目前的状态，会不会再次外出务工呢？这是警方当时的顾虑。
5: 我们一直在跟进关注他的生活状况，与属地村委会、卫健、民政部门保持常态化沟通，避免他再次走失，再次误入线路。
0: 不久之后，通辽铁路警方专程前往老郭家中回访，再次见到老郭时，他的状态明显比之前好太多了。
4: 看看你最近情况挺好的，
3: 挺好
4: 的。那就行。最近干啥活了吗？
3: 你看待着呢。
0: 据同行的倪占富介绍，老郭刚被接回村里时，村委会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欠佳，先安排他去医院接受治疗，等他病情有所好转后，才接他返回家中。后续村委会一方面会加强对老郭的日常关注与照料，另一方面也会在原有帮扶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郭家的实际困难，尽力为这个家庭减轻生活负担。
4: 就说明一些政策性的，该享受他都享受，等到假如这享受不够的东西，又趁机出一部分，其他的也根据他的心理情况，然后想为他找回吧。
0: 得知老郭回到家乡后， 已经得到了村集体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参与办案的民警们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立雄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我们看老郭哈，他是在回家的途中，然后因为迷路闯入了铁路线路的范围内被处罚了。事后我们看，其实村集体也是为他落实了帮扶。我们想跟您请教的是，就类似于像老郭这样的困难群众啊，我们对他们的帮扶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分层级来进行帮扶？
6: 您说的非常对。像老郭这种情况呢，他可以有三级的这个帮扶。第一级的就是村集体，第二级的就是乡镇，第三一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乡镇这一级的就是政府，所以概括起来说呢，就是村集体再加上政府再加上社会。村集体在这个社会救助这个体系当中，它发挥着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不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的正式的这个责任主体，但是它跟老百姓的密切相关，所以在这一个层级的这个建设这个社会救助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老郭他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村确实尽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责任，包括这个新成的这个公益性岗位，这一个确实是我们的这个专项救助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就业救助。就是在这个困难家庭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他又处在劳动年龄段，那就可以来申请的这个公益性岗位。
3: 在刚才的节目里，流浪的老郭急于回家，迷了路，走上了铁道，导致列车紧急停车，所幸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老郭也得到了警方的及时救助。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另一处，来看发生在铁路辖区的另一起事件。在旅客密集的火车站，有一位年迈老人遇到了困难，也需要救助，他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在对老郭的救助结束后没多久，沿铁路线距离赤峰南站近500公里的辽宁盘锦市火车站也发生了一起需要警方介入的救助事件，时间为2026年5月7日。当天上午的10点多钟，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接到车站工作人员通报称，一名上了岁数的老大爷因无法正常交流，在售票室门口盘坐了许久，需要警方到现场核实情况。
7: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是一名80岁左右的残疾老人，行动不方便，精神状态比较差，身边也没有家人的陪同。
0: 画面中这个身穿迷彩服戴着帽子的老人就是当事人，当时他拿着一个大包裹跟一副拐杖，民警原本是想将他搀扶到值班室做进一步询问，但是老人却不愿意离开，民警只能在现场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2: 大爷，啥情况？
8: 你是坐车呀还是怎么的？我说你是搁这坐车呀还是咋的？买票了吗？你真的不买票吗？上哪吗？
0: 从现场观察来看，这位老人身形清瘦，精神状态有些恍惚，他自述身上没有带钱。当警察询问他为何要前往沈阳时，他的回答模棱两可，说不清楚明确的去向。在问到家中情况时，老人的回答依旧含糊不清，警方根本没法梳理出有效连贯的线索。
9: 于是我们仔细检查了老人的随身行李，没有发现身份证、火车票、亲属联系卡这类能够证明身份、联系家属的物品，没办法直接锁定老人的个人信息和家庭线索。
0: 铁路辖区人流密集，往来繁杂，面对困难群体，该怎样妥善做好救助工作呢？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考虑到老人身心状态不佳，民警当即买来食物，先解决老人温饱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名年迈的残疾老人身背大包裹，拄着双拐，众人推测其住所离车站应该不远，便沿行走轨迹查看监控，寻找相关人员，却一无所获。民警随即启用公安机关内部系统展开排查，进一步锁定老人身份。这一举措果然推动核查工作取得了进展。
9: 通过大数据查询，发现年龄、体貌特征与该老人相似的人员有13位，但是辽宁境内只有1位。我们结合老人的东北口音，初步确定了老人的身份信息。
0: 经过图像比对，确认该老人名叫徐振国， 1947年出生，铁警随即联系老人籍贯所在地的村委会，进一步核实徐振国的身份信息。

0: 据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老人的子女常年都在外地务工，在村中已经没有其他亲属了。老人平日独自居住，闲来无事经常会到周边游荡。当地此前已经对他进行过多次救助。工作人员也不清楚徐大爷这次为什么要从盘锦乘车前往沈阳。
1: 村里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年前他儿子使用这个手机号，我们多次尝试联系，这个却始终这个无人接听。
0: 得知徐振国老人的情况后，由于始终无法联系上老人的家属，且老人当时流落街头，生活没有着落，征得老人本人同意后，民警按照工作流程联系了盘锦当地的救助管理站，先对老人进行临时安置。救助站很快便派车抵达现场，将老人接回站里。
2: 我给你叫回来了，
3: 来，你上车，我帮你拿东西，
2: 拿给我。
0: 这件事处理完没过几天，铁路警方就前往当地救助管理站回访徐振国老人的后续救助安置情况。据工作人员介绍，救助管理站属于临时救助机构，按照相关规定会协助户籍住址信息明确的受助人员返乡。目前老人已经被转送回户籍所在地，得到了妥善安置，民警这才放下心来。
1: 按照相关的救助规程，正常的一个受助人员来说，我们可以对他进行购票助其返乡。对于徐英文老人，由于他年事已高而且肢体残缺，我们特意派出了3名工作人员开车对他进行护送返乡。许大爷呢，这种情况我们也通报给了属地的救助管理机构，进行了就是源头稳固，防止再次外出流浪。
0: 事实上，对于铁路警方而言，火车站是关键交通枢纽，这里客流密集，交通四通八达，车站周边公共区域以及铁路沿线的涵洞、桥梁等区域很容易成为流散人员的临时落脚点，进而导致部分人员长期滞留。尤其到了节假日，旅客数量激增，救助类警情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一方面让流散人员自身身处诸多安全风险之中，另一方面也给往来旅客的出行安全埋下隐患。
4: 对于公共安全来讲，在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发生流浪走失人员聚集，易滋生强行乞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违法行为，在铁路沿线等相关区域也容易引发列车临停事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0: 为此，沈阳铁路公安局进一步加大了对这类流散人员的救助力度，警方在重点区域落实网格化巡逻与视频巡检联动机制，借助智能设备消除巡查盲区，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相关人员，同时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协助流散人员返乡，持续完善联动救助体系，保障救助工作能够得到妥善安置。
4: 我们组织管内各公安处积极推进和属地民政和卫健部门的常态化协作，构建了患病人员紧急送医、符合条件人员一站式转交救助等一系列便捷措施，确保相关人员得到及时救治。
5: 杨老师，我们看第二个案例当中哈，徐大爷，这个村委会介绍，徐大爷身体不是特别好，而且子女不在身旁，也没人照料，他常年在外游荡哈。那么针对于徐大爷他这种独居的啊又失管的这样的老人的话，我们从家庭的角度，从村集体的角度，再从社会的各个方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
6: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想呢，要理清三方的这个责任。第一方责任呢，就是家庭是首要的这个责任，所以村集体呢，应该呢尽快的联系到，徐大爷的这个子女，联系到他的这个亲属，尽快的呢，返乡，然后安置好或者照顾好这个徐大爷。第二个呢，这个村集体就是应该呢，在未来呢建立这个定期探访制度，要派专人或者呢是邻里互助的这种方式，到这个徐大爷家里的定期的去探访，防止他的再次的这个走失。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政府的这个托底责任，像这一类的这个群体的，如果他家里确实有生活困难，可以来申请的这个低保，那么还可以申请的临时救助。
5: 我们之前对于社会救助呢，主要依据的是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今年的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的施行了。 这也意味着我们社会救助的这个制度从行政法规上升到国家的法律。您感觉这个转变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6: 那我通过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啊，这个行政法规就变成了一个法律，它的强制性、它的权威性、它的这个可期待性就变得更强了。它确立了一个社会救助的分层分类的框架体系。
5: 嗯，
6: 以前没有法律，那么老百姓呢可能不太理解，所以觉得这个我也符合，那个也符合，然后你不给我申请的话，或者不给我低保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的不满，工作人员呢也左右为难。那么现在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呢来解决这个问题。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是吧？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生生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我们接下来的票友大会将会越来越精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老师，欢迎您。欢迎京剧演员严庆谷，欢迎你，严老师。当然要感谢和再次欢迎的就是我们现场坐在台下的42位我们的票友，也是我们的大众评审，欢迎你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1: 大家好，我叫李秀梅，来自于河北沧州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特别喜欢京剧。更开心的是，我的身后还有一群为我加油鼓劲儿的姐妹们，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姐妹的期望。今天我就唱一段我最拿手的《谢摇环》。

0: 请现场的评审为李秀梅的表演打分。
1: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第一句他嗓子可能没有完全打开，
2: 我可能要求太严了，这个音没准，我啪我就心里头先减一分。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听两位老师对李秀梅刚才的表演的点评。
3: 我觉得这段唱她那个气息各方面控制的都挺好的，只是我觉得高音的时候，如果声音再能够，松弛一点，游刃有余一点，我听上去会觉得更舒服。
4: 谢谢杨老师。
5: 刚才我看到，其实您有的时候想使劲儿，可能嗓子不太痛快了，我想把它完成得更好，下意识的就会在下巴上紧。如果说下巴一紧，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就现在不发声，把下巴紧起来。啊，我们马上这个地方就很紧张了，对吧？所以就会给自己造成负担。听到您的张口音啊，口型打得还比较好，在闭口音的时候稍微这儿就有一点点紧了，其实这种时候反而容易让喉音加重。
4: 谢谢两位老师。
5: 谢谢
0: 大姐，跟他们说说啊，咱们退休之前都干过哪些岗位，哪些部门？
6: 当过乡镇的妇联主任，当过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当过卫生局的副局长，当过纪检委的常委、监察局副局长、纪工委书记、局长。
0: 我估计在家里边您应该是绝对的领导。
6: 绝对的啊，不光是领导，干活还是一把好手。哎呀，活都是我的。
0: 那退休的时候角色就转变了啊，就想成为一个票友。
6: 对对对，我记得是2014年4月份退休的，就开始准备这个自己学京剧的前期工作。
0: 都准备了些什么？
6: 买小电唱机。看看自己喜欢的角色的服装，因为喜欢梅派啊，所以说就买的梅派的服装，记得特别清楚。这个4月29号就把我置办齐的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拿着唱盘，拿着这个小电唱机，自己早早的就出发了。干嘛去啊？喊嗓啊。
0: 那对于自己当票友的这份事业做了哪些规划，设定了什么目标呢？
6: 就是你今年学会几个段子啊，明年想着参加个什么活动啊，或者赛事啊，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当中呢，你学起来可不是这个样子。
0: 那目标是什么？
6: 目标就是终于有一天能够登上央视的舞台。啊，
0: 那这么算来的话啊，您看2014年退休到2024年，用10年的时间，您这也算完成这个目标了。实现目标之后啊，他还是让自己不闲着，据说呢还组建了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
6: 是的是的，
0: 今天啊大姐组建的这支队伍呢也来到我们的现场，说是特别想给大姐加油助威，我们请他们出来好不好？

0: 李会长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
1: 我们吴桥绣绘旗袍协会成立于2018年，主要的呢就是学习传统文化和旗袍走秀为主。
0: 既然来了，咱们就好好展示一下咱们这支旗袍队的风采，好不好？来，

0: 谢谢各位大姐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她心仪的角色。李秀梅心仪的角色是《红鬃烈马》当中的王宝钏。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因为我第一喜欢这个人物，第二喜欢里边唱腔。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红鬃烈马王宝钏目前的站位者是杨秀丽，得分是341分。
2: 自己发挥的不错，但是高掐呢甩掐的时候有的地方还不是很软润的，很轻松的甩上去。
3: 我选的角色是大灯店里边的王宝钏，这出戏我也背了一年多，信心也在这儿。
0: 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零五分，这就意味着杨秀丽依然是战备成功，而李大姐可能要暂时进入待定区。
1: 好，没事，来主要目的就是来学习的。
2: 学京剧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个字啊，每个腔儿，你不经过几百遍的去磨练啊，你就出不来那个味儿。
3: 我期待是能走到最后，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吧，我还不好说。
0: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和大家见面的这位呢，被他的邻居称为热心好大姐、社区小太阳，让我们欢迎郑兰菊。
4: 哎，早来啦，放鸡蛋还是豆腐？
5: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我从小受父母的影响，五岁就开始在父母单位这个文化活动中登台表演京剧。演出的这个经验呢还算丰富，但毕竟啊只是个票友。希望呢我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和活动中呢是一次提升。今天我表演的剧目是京剧《秦香莲》选段。

0: 现场的大众评审，请为郑兰菊的表演打分。
1: 他自身条件很好，他音色好，他的分应该也不低。
2: 他的台风也特别稳，很开心能够看到这样一段演出。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听一下两位老师对于这段作品的点评。
3: 我觉得你的情感是特别的投入的。如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话，我就觉得你在行腔的时候那口的一种打开，我觉得不是太饱满，所以有些字可能字音我就觉得稍稍有一点点扁。
4: 我听得出来你的气口啊，演唱的这些技巧啊，还是很细腻的。就提点点小建议啊，比如说遭不幸的幸是团字，然后乞讨的乞要唱团，受尽了的尽要唱尖，拿不准的字咱们先唱团，因为尖字唱成团字了不算错最多是觉得还不够讲究，但是团字要唱成尖字呢，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5: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4: 你能不能问一下您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退休以前吧，就是工会工作，一直以来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这个特点和毛病啊，一直改不了。哎，
0: 您所谓的这个闲事是什么闲事？说来我们听听，到底是不是闲事啊？
5: 退休以后吧，我们这邻居住在一块儿吧，大家就是谁家有个事情哈，我都爱去帮个忙。就是比方说对门或者是楼下的，就是他们家这个门上的钥匙经常会落在这个门上，我就会赶紧的，就是敲敲门提醒一下。我说个小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新搬来的一个邻居啊，一个老大嫂，就是跟我们邻居之间呢，就是说话上不够太友善。他儿子一说他之后，有一天他见了我，哎，你看你这个一说吧，叫我儿子帮助一说，我还真把这个毛病改了。以前的时候吧，说话不注意，老得罪这个邻居。这一说呢，哎呀，我知道了，咱们这边的邻居特别好。
0: 您既是社区志愿者，同时又是乡亲邻里的调解员，我们听听你们的邻居怎么说。
6: 在县城的人，大家都认识他。
7: 你也帮我，我帮你，缺点什么东西的，就上他家去看看。
8: 每年的春节啊，郑姐呢哈都会招呼我们这个楼道啊一块坐下来谈呗。
9: 在我们家园的爱心服务和邻里关系相处的过程中，都是最棒的。
5: 哎呀，感谢了感谢了感谢了，感谢我这些好邻居哈。
4: 哎，那您这个热心肠帮忙，是不是在这个票友的这个团体里面肯定也发挥作用了吧？哎，
5: 我们那个就是社区有一个京剧社，以前呢从就是几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个人，有时我们全市的这些票友们都到我们小区里，包括琴师到我们那去乐呵乐呵，大家一起唱唱戏。在我们带动下，很多很多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唱好京剧。
0: 说得真好。我想大家想表达的就是热爱能抵岁月漫长。

0: 温柔可抵艰难时光。
1: 谢谢。
0: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热心肠的郑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郑兰菊选择的心仪的角色是状元梅中的台郡主，选择理由是
1: 这个戏呢是学习张派的必备的课，都要来唱这个状元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状元梅柴郡主目前的站位者是徐梦然，得分是365分。
1: 整体的来说我自己啊有点疲劳啊，就是唱的呢还达不到老师的要求。
2: 我觉得这一段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它高非常高，低也非常低，也有很多高腔，那兰菊姐姐都非常完美的把它演绎出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郑大姐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344分。其实差距挺小的。谢谢郑大姐，
1: 欢迎老师们到我们淄博去吃烧烤，我请大家。年轻人是一种活力，咱们京剧越发展越好，我也为孟然感到骄傲，
2: 就是自己感觉非常幸运，但是之后还有其他的环节，所以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接下来这位是一位语言天赋非常厉害，让我都非常汗颜的学霸潘宇轩。
3: 我是潘宇轩，目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平时的课业生活中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选择通过器乐、水墨画、水彩等爱好来调节自己的压力。这次因为京剧，我首次来到了央视的舞台。
4: 票友大会，我来了，出发。
3: 我带来的剧目是吕布与貂蝉中的小燕一折，希望能够有满意的表现。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大众评审为潘宇轩打分。
1: 我听完了，我就基本心里有一个

0: 到你那个气息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观察了你，有的时候啊，在节奏上的这个气口大小，你的节奏的安排，尤其是在自由的板式，比如导板，那么它其实哪儿长哪儿短，这个气口在哪儿，我要把它放大吸足了，哪儿的气口是小的是偷的，这里面的门道很多，包括你在那个尾腔上，那个尾腔怎么能把劲头唱出来，它其实靠的就是强弱对比。
1: 好的，谢谢老师。
2: 你看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 其实琴棋书画这个想说的自己爱好比较广泛，比如说琴呢，小时候学过钢琴，尤克里里也会弹一些。棋的话呢，小时候就喜欢下围棋嘛，书画就是自己平时啊喜欢玩弄丹青，也不说能画多好，至少不让自己反感，作为一个压力的抒发。
0: 太棒了，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小学，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他们，我都觉得我不要再奢望清华北大。哎呀，他能像你们这样自信阳光，然后能平衡好自己的学业和爱好，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那这位学生家长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您可以向我们小潘同学可以请教一下。
0: 你是怎么这么优秀的？
1: 其实优秀确实不敢当。我父母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工程师，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艺方面没有特殊的兴趣，但是我可能多少呢有点基因突变，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学笛子，他说那行学去吧啊，我想学画画，行，跟那个附近有老师，你去跟他玩玩去吧，也不要求什么考级之类的。其实我特别感激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选择的空间。
0: 哎，给我上了一课。
2: 严庆谷老师在台底下看选手资料的时候，这个孩子英语、秩序、法语都会。
3: 哇，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呗。这
2: 那这样，严老师您出道题点出戏，
3: 我们先文诗吧。文诗来一个这个全运会，
2: 就是人生聚散时难料，今日相逢欲旧交。咱们票友当中吉兆通也是唱小生的，对不对？那小生可能这出戏都比较熟了。
1: 确实，
2: 你来唱原版，你来唱法文版，好不好？
1: 我试试吧。
3: 人生天地之间难以了得久啊。三生有幸难

0: 胡闹了，胡闹了。
1: 下回有机会啊，跟老师们一块儿到国外去，他们唱原版，你就唱这个翻译过来的外文版，是不是、啊？
0: 那我属于给老师们添乱了。
1: 没添乱。来，我们的新朋老友一块儿来看一下，潘宇轩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潘宇轩心仪的角色是《白蛇传》当中的许仙。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0: 许仙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如果有机会能真的演这一出戏，好好的去揣摩一下角色。
1: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潘宇轩今天的表演最后的得分。

0: 那么因为他是第一个选择这个角色的，也就意味着暂时站位成功。
1: 一上台呢，多少有点发怵了，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反正诠释的还不是很完美吧。
0: 接下来要来到现场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呢，目前据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票友当中的一个大家长，就是我们这一届票友大会当中年纪最长而且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老顽童，让我们欢迎陈征。
2: 乡亲们，辈分难速成，可远。
3: 我叫陈征，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演过很多话剧，也演过很多影视。
4: 说谁跟他犟啊？你给我说一句。
3: 不管是看过也好，没看过也好，这都不重要。我今天喜欢上京剧了，因为退休了。今天我给观众带来的是裘派名剧《铡美案》，希望大家能喜欢。

0: 现场的各位评审，请为陈征的表演打分。
1: 一看就是陈老师就是卯上劲唱的，
2: 就是第一句就炸裂，全场都沸腾了。
0: 三二一，请锁分。刚才你唱的时候啊，下边人特别激动，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3: 非常震撼啊，声若洪钟，神完气足。这个我觉得把这个人物表达得非常的完美。
4: 这个顺序是抽签抽出来的吗？
5: 对
0: 对啊。
4: 那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很悬啊，就是您今天抽的这签儿，您是大咒，您这水平也绝对堪当大咒，是不是？嗨，
5: 他们都是看到我这岁数上给我的鼓励。其实今天我发挥的不是我最好水平。哎呦，
4: 那我们听着已经够棒了。反正在我看来，字儿、劲儿、气儿、味儿，您都特别好。
5: 我确实小的时候啊，对这个裘先生啊是非常非常崇拜，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可听的。就听着那个手摇的那个机子就开始摇，摇完了以后就开始学什么什么马都岑啊，马都岑学，我也不知道什么字儿，反正就是模仿。这扎米案也是，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的，他这怎么回事？他里头还有东西，我给他放慢点，78转啊，给他放成40多转，完了就成这样。齐君王满皇上，哦，它里头还有个字呢。所以说那个马老板那天锻炼的机器，
0: 来把唱片拿出来，
5: 好，
0: 大家得长长眼看看。
5: 哎呦，我那感情特别深，
4: 特别亲切，
5: 特别亲切。
3: 而且陈老师大家应该在荧屏上经常看到是吧，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影视演员。老戏骨了应该是。
5: 戏演的挺多的，比较那个大家能知道的就是那黄嫂田桂花，小孩更知道我呢就是家有儿女，我演的那个鼠标他爹。哎，武则天里头呢我演的是武承嗣，武则天的侄子。哎，
3: 是不是这个唱京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姑娘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0: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0: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的王海律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主题是超龄人员的用工问题。今日上线律师王海，安徽大有裕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处理各类劳动争议、家事纠纷、医疗纠纷以及刑事辩护。好，我们接下来连线王海律师。王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您好。我们今天说这个超龄这个人员的用工问题，其实这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在一些保洁、这个安保，还有工地务工等等，这个超龄人员很多。但是呢，遇到就是这些人的时候，那么究竟我们和用人单位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说在劳动中我们受了伤，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

0: 今天其实我们这期节目主要是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角度来和大家去做一个交流。实际上在这个规定施行前和施行后它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想请王海律师给我们通过案例来以案说法，给我们普及超龄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的这个问题。我们王律师，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高度的总结，就是这个暂行规定施行前和施行后它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其实根本上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不同，只不过是在实行前没有对超龄的务工人员进行一个特殊的保护，我现在呢是对他有了一个特殊的保护，
0: 就是明确规定的特殊的保护，对吧？好，那么我们今天请您把时间留给您啊，您来给我们说一说，究竟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我们的基本权益能够受到哪些方面的这个保护？
1: 比如说，因为那个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它是今天刚刚开始正式实施的，
0: 7月1号，对。
1: 对，就是今天。在之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呢，超龄人员呢一般都会认定与用人单位之间是一个劳务关系。他劳务关系呢相对于劳动关系它会少很多的保障，比如说我是一个正常的劳动者的话，我会有一个最低工资的保障，但是劳务关系是没有的。就像主持人刚说的那种，就是我们路面上经常常见的那种保洁人员，他们其实每个月的工资很低的。但是在这个暂行规定实施以后，他把这个劳动关系中的最低工资标准也给纳入了这个超龄用工人员的一个工资体系里来。也就是说，现在从今天开始，这些超龄的务工人员他的工资是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然后在之前呢，很多地区，有的地区呢可能经济发达一些，他是鼓励用人单位给那个超龄用工人员去缴纳一个工伤保险的。但是很多经济欠发的地区呢它是没有相关规定的，所以用人单位很多时候是不给这个超龄用工人员去缴纳工伤保险，导致他受伤了以后呢只能以那个民法典里关于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一个民事侵权的一个纠纷然后去主张权利，但是这两者其实它的这个对权益的保障力度是
0: 不一样的，
1: 这是不一样的，还是工方这边的保障力度更大一些。
0: 对，是的。
1: 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暂行规定中呢，明确了就是用人单位要给那个超龄用工人员去缴纳一个工伤保险，就是说把他受伤以后，即便他不是劳动关系，也应该享受这个工伤的待遇。这一块也给明确掉了。
0: 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关于最低工资保障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好，我们今天知道这个王律师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案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来和大家共同来学法，这样呢我们就能听得更具体，更通俗易懂一些，好吗，王律师？
1: 好的，那我就把这个案例简单说一下。
0: 好，
1: 就是一个姓朱的大姐，她是1970年出生的，然后几年前呢进入一家那个保洁公司去从事一个保洁的工作，然后呢月薪大概1900块钱左右。然后去年的3月份有一次在那个收拾一个消毒水的时候吧，当时可能那个刺激性气体比较强，把它给呛着了。呛着了以后呢，诊断是这个刺激性气体中毒，然后人社局呢对他这个中毒的这个事情认定成了工伤。然后呢，朱大姐在医院里住了大概20多天的样子。单位呢也派了员工给他进行了10天的护理，后来朱大姐出院以后呢不愿意回去工作了，可能留下什么心理阴影了吧，然后现在就是跟那个单位进行了一个关于工伤赔偿的诉讼。但是这个案件里吧，朱大姐她的伤情呢比较轻，相对于一般的工伤来说呢，她能主张的这个赔偿没有那么多。人社那边呢也就只给他认定了工伤和认定了一个8个月的停工留薪期。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工伤和人身损害这个待遇差别很大，就是我们在人身损害的案件中一般都会做一个那个3期鉴定，就是误工期、营养期和护理期，比如说我误伤了以后我会能拿到多少天的误工费用，它是通过鉴定一般它都

0: 是，我见过比较高的也就90天，
1: 嗯。
0: 能达到120天或者是150天的，那伤是非常非常重了。但是工伤里边不一样，工伤你看这个朱大姐，她的伤其实很轻的，她就一个自行气体中毒，把毒给消了，然后其实就问题不大，但是人社局仍然给了她8个月的停工经期，也就是说，
1: 他其实并没有，造成就是劳动能力的障碍。
0: 对，她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她仍然有8个月的停工经期，也就是说，她可以有。你想一想，8个月就多少天了？136、138、240天的无工
1: 对
0: 期，
1: 对。
0: 很长很这个劳动能力，或者说工伤这块的保障是比人损要大很多的。
1: 对，是的。
0: 然后现在呢，就是朱大姐呢，就是她主张了住院期间的这个医疗费用，还有那个护理费用，伙食补助费，还有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但是她还同时要求。要解除劳动关系和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这一块是有问题的。
1: 好，刚才您把这个案子啊给我们大致的说了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就这个案子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啊，给大家来普法。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朱大姐她当时她是1970年出生的，那么她的受伤是在2025年，也就是说她当时已经是55岁了，对吧？
0: 对。
1: 已经55岁了。那么在她受伤的时候，她实际上，作为女性，她已经是过了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对吗？
0: 对，
1: 好，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她和公司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呢？
0: 因为依据那个《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很清楚，就是劳动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以后，他的劳动合同会自动解除，也就是说，
1: 她就不
0: 他
1: 是劳
0: 的，
1: 动关系了。
0: 对，他就不是劳动关系了，他就变成按照以往的司法实践呢，他就会自动转为劳务关系。但是从今天开始，它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关系，叫做超龄人员务工的用工关系。它会有比以前的劳务关系呢，也有更好一些。就是说，就像之前说，它有一个最低工资保障和一个工伤的一个保障。
1: 明白。我们以前好像说的比较多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但是现在又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用工关系，它好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这种感觉，就叫超龄人员用工的法律关系，对吧？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超龄人员用工这种法律关系，它在朱大姐维权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来说的这个，他的薪酬，刚才您在介绍案情的时候说到，这个朱大姐她的月薪是1900元。那么，如果按照您先前说的这个今天刚实行的这个规定里面的内容，这个1900元是不是她的最低？有没有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她可以怎么样去维权呢？
0: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办公室的最低工资标准，在2023年的1月就已经是1930元了，也在去年的9月开始改为2170元，也就是说他的个工资呢1900元是低于我们这边最低工资标准的，但是因为这个暂行规定呢是今天才开始实施的，所以他不能不去计吧，也就是说他之前月薪1900元其实是合法的。
1: 明白了，就是要看案发当时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吧？
0: 是的，
1: 而不能看你维权的时候的这个标准。
0: 也不是这么说，就是，在规定实施之前啊，对于超龄人员呢，他是没有
1: 没
0: 这
1: 有，
0: 个，就
1: 对，是这个办法还没开始施行那个时候，
0: 对，
1: 如果说这位大姐她是在施行以后再去维权的，
0: 那就会参照2170去认定，然后要把补足的地方给补足。
1: 好，我们以前节目里面曾经说到过，工伤认定和劳动关系之间的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联系。那么，在新的这个规定施行以后，劳动关系并不是构成工伤的一个必然的前提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人社部门依据什么来认定为朱大姐是工伤呢？
0: 因为他认定工伤的过程呢，我们没有参与，但是呢，按他这个客观情况在这里放了，所以 那个我认为他能认定成工伤是依据这个人社部关于那个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一个意见，其中的相关规定，就是说他超过了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养老待遇，所以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受伤了，还是可以构成工伤的。
1: 那么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哪些情况是可以像朱大姐一样被认定为是工伤呢？
0: 就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建筑工地的农民工。
1: 农民工啊、
0: 对，是强制他们农民工进厂以后是要强制买一个雇主责任险的，这个保险就等同于工伤保险，只要是他受了伤，就可以去享受工伤待遇。
1: 这个是只是这个您说的这个雇主责任险是仅仅针对建筑领域吗？
0: 对，因为其他的雇主责任险可能是那种商业险，它不是这种那个人寿这一块
1: 强制的。这个是强制的保险，
0: 对
1: 啊，这是专门针对建筑工程领域，因为一方面建筑工程领域它可能像这种农民工、超龄用工比较多一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伤情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较严重。
0: 而且在建筑工地中，很多时候违法转包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1: 对对。
0: 你不这样去处理的话呢？确实没法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1: 那么你像您说这个什么分包转包这种情况比较多见，而且就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人去承包的也比较多，那么如果发生了这种工伤的话，就是对于就是员工来说，对于工人来说，自己的这个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那么谁去给这个员工去投保去这个投保这个工伤这个保险呢？
0: 一般都是总包去投。
1: 总包啊，
0: 对，
1: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明确了这个责任的主体。
0: 对，
1: 非常非常明确，它也是为了杜绝后面的这种推诿扯皮的这种现象啊发生，是吧？
0: 而且从那个他们的联系上来说呢，他也确确实实，是他的用人嘛。
1: 对，好，我们接下来针对这个具体的案件，请王律师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他的就是朱大姐所供职的这个单位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朱大姐已经有这个达到这个劳动能力障碍等级了，那么她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0: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朱大姐的诉讼请求呢，除了解除劳动关系和支付经济补偿金，其他的比如她的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住院伙食补助费和停工留薪期工资呢，单位都是需要承担的，因为她没有给她缴纳工伤保险嘛。但是因为单位在她住院前十日呢组织员工给她进行护理了，
1: 扣除。
0: 对，是护理嘛，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说白了就是你要么出人要么出钱嘛，你出了就不该再找人要钱了嘛。所以这十天的这个护理费是要扣掉的。
1: 十天的护理期间的护理费是要扣掉的，扣除的。
0: 但是按照我们安徽省那个实施工伤条例的这个实施办法，目前还没有更改。朱大姐虽然就算她构成了这个劳动能力障碍，她可能就是额外的也只能多要一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就是而且比例是很低的，只能要30%。其他的那个医疗补助和伤残就业补助呢是不能主张的。
1: 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就是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退休待遇的情况之下吗？
0: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他只要过了退休年龄，都是这种待遇，无论他是劳务关系还是就是特殊工伤关系还是这个超龄人员的用工关系，他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省内的这个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的这个办法还没有更新。
1: 如果说他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对于这个有影响吗？
0: 他如果已经办了退休手续的话，按照现在这个暂行规定出台以后，他还是可以构成工伤的，现在是没有影响的。
1: 好，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叙述当中，也说到了保险，也赔付了一部分的费用，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个保险赔付的这个费用是不是可以抵扣一部分的工伤赔偿呢？
0: 原则上来说，这个商业意外险的赔付金额，它和工伤保险或者是工伤待遇这一块，它不属。

0: 同一个法律关系啊。
1: 嗯。
0: 举个例子吧，就是一种常见的工伤情况，就是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定责了以后呢，他可以同时去认定工伤，然后要求这个工伤的待遇，也可以呢同步向那个人民法院对这个肇事者提起那个民事诉讼，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费用。
1: 就两个通道都走得
0: 对。
1: 通，而且可以同时走。
0: 对，他这两个通道里呢，只有一个费用呢是属于重复的，就是医疗费，其他的费用呢都是不重复的。
1: 就这个是医疗费，这个是不能够重复去主张的，只有一次，对吧？啊，
0: 对，
1: 这个一般来说没有什么这个花样，就是据实去主张，所
0: 他
1: 以
0: 一
1: 你从哪个方向走都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么针对这个案情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
0: 怎么说嘞？就是我看了朱大姐的一个住院病案啊，她的身体情况比较复杂。除了这个工伤人寿那边认定的，就是写的很清楚的刺激性气体中毒以外，她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也很有很严重的胃炎和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她这一类就是很明确的自身疾病，她也是同步的去治疗了嘛。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一块的费用应该是从他工伤这个费那个医疗费用里给拨出来的，因为这一块确实跟那个单位用工是没有关系的，你本来就有这个病的。
1: 自身的基础疾病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次的受伤没关系，对吧？
0: 是的，因为那个工伤保险条例也说得很清楚嘛，那个医疗费是工伤医疗费，它的概念其实是很清晰的。
1: 我明白，其实就是在他受伤以后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难去把他原先的基础疾病和因为这次受伤而导致的这个损害去很完整的去剥离。
0: 对，这个其实这个剥离是就是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进行鉴定的，
1: 对，
0: 就是需要一定这是个技术活。
1: 所以最终这1万块钱能抵充部分的工伤赔偿款吗？
0: 因为他事发的时候还没有出这个暂行规定，不强制缴纳这个工伤保险。我觉得单位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
1: 还是有机会的，对吧？
0: 对。
1: 好，刚刚呢，我们就这个案情给大家梳理了，就是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实施以后，这位朱大姐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维权啊，以及可以由就是哪些地方啊，哪些这个可以争取到自己权益的这个操作？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7月1号，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节点。那么，王律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知道它是有一个对于这个工伤保险哈，它有一个时间，就是时间会有一个主张自己权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在像这个朱大姐，我前几年我出的事儿，那么我在这个规定实行以后，我再去维权。那我是按照规定实行以后去主张，还是按照规定实行之前去主张？那我们知道，对于劳动者来说，肯定是这个规定实行之后去主张会更对自己更有益。但是法律上面，它可以允许吗？
0: 这个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一个原则，就叫不溯及既往，就是今天的法不能管昨天的事情。所以，其实，但是它工伤这一块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主要就是这个平均期工资的标准，现在是2170，它之前是1900，就这个差别。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给这个超龄劳动者去买这个工伤保险，办理这个工伤保险，那最终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了解，就是应该由用人单位自己去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赔偿，对不对？
0: 现在也还是这样
1: 现在也是这样子。
0: 的。
1: 好，今天呢，我们就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超龄这个用工，在遇到受伤工作当中遇到受伤，我们该去如何去处理？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这个7月1号实行的对于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样一个新的规定，给大家去做普法。其实我觉得最后啊，还有必要请王律师给一些用工单位一些提醒，尤其是有这个比例比较高的超龄人员的这个用工的一些。

0: 单位一些有效的提醒，对吗，王律师？
1: 对，因为现在那个其实说白了，那个大部分使用这个超龄用工人员的单位都是一些派遣公司或者是外包公司，就他们可能本身拿到项目的费用呢比较低，所以为了节约成本呢，
0: 对，省钱。
1: 对，就不给他买工伤保险，让他买商业险，商业险比工伤保险可能要稍微便宜一些，然后呢，出了事情就只有靠那个沟通，如果能沟通成了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如果沟通不成的话呢，就会面临就是很大的一笔赔偿。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为了省那一点点钱，因为工伤保险其实费用不高的，每个月也就20-30块钱的样子吧。它费用不高，主要是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大保障。像这个案件里，朱大姐的伤不重，那如果伤她过了一个劳动能力障碍，她答级或者是级别很高的话，这个费用其实是很巨额的。
0: 好，我们说用工无小事，这个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大家在用工领域存在什么样的困惑，尤其针对我们今天说的超龄用工这个工伤的情况，可以拨打这个12333，这是人社的一个服务热线，大家也可以这个依法去维权，理性的协商，共建和谐的用工环境。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王海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再见。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边，
2: 小天，小天，
1: 小天，
3: 小天，
1: 小
2: 天，
4: 小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曲定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90后小伙邓有彩陪伴妻子叶美迪抗癌6年，不离不弃。4次手术，最后一次叶美迪成为植物人，昏迷在病床半年。邓有彩不忍放弃，无数次唱着两人定情的歌曲呼唤妻子，直到奇迹出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曲定情。

2025年6月，邓有彩从超市回家，还没拧开出租屋的门，就听到女儿韩寒的哭声。打开门，妻子叶美迪昏倒在地，女儿被她紧紧拽在怀里。邓有彩将妻子扶到床上，叶美迪说道：“不要送去医院，把钱留着养韩寒。”随后又晕了过去。邓有彩将妻子紧急送往医院。邓有彩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2019年7月，广西男孩邓有彩从深圳回老家探亲，期间参加亲友婚礼。那天司仪在台上主持时，有朋友怂恿邓有彩上去唱一首，邓有彩大方献歌一首《南海姑娘》。他留意到席间坐着一位眼神落寞的女孩，邓有彩留了女孩的电话，他得知女孩叫叶美迪。不久两人在一次聚会相逢，两人合唱了一首《南屏晚钟》。叶美迪优美的歌声深深吸引了邓有彩，邓有彩才知道这个女孩因颅内恶性肿瘤在广西南宁做过一次手术。邓有彩回深圳后每天忙于工作，作为公司销冠经常应酬到深夜，叶美迪经常发消息关心她。这种默契持续了一段时间，两人恋爱了。2020年七夕，邓有彩带着一捧玫瑰出现在叶美迪的公司。第二天，两人回到东路村。叶美迪的父母杀了一只走地鸡，热情接待邓有彩。邓有彩提到要带叶美迪去大城市看病。一周后，邓有彩带着叶美迪到深圳，一边工作，一边帮她治病。周末，当别的情侣在四处游玩时，两人却往各大医院跑。有次他们坐城际列车到广州一家医院求医，专家会诊后告诉他，你女朋友的这个肿瘤很难根治，是一个医学难题，目前没有特效药，复发率高达99%，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完专家的话，叶美迪默默流泪提议分手，随后消失在医院走廊。邓有彩找了一天都没找到，最后看到医院大厅的广播，于是灵机一动，唱起了两人的定情歌曲。一首张信哲的《信仰》让冰冷的医院有了温度，甚至有人偷偷抹泪。叶美迪满脸泪水地朝邓有彩缓缓走来。2022年春节过后，邓有彩打算迎娶叶美迪。婚礼现场，邓有彩高歌一曲陈奕迅的《明年今日》，在唱到

今年有了些积蓄，本来是打算买房买车用，但是为了给叶美迪治病，他大笔大笔地拿出来用了，自己却舍不得多花一分。因为多次带他跑医院看病，他认识了一些病友，还专门拉了一个病友群。有次听说湖南有位病友靠吃苗医的中药治好了这个病，邓有彩专门请假去探访这位老中医，花了几万块背回两麻袋中药。至此，小小的出租屋除了欢歌笑语，时常飘出中药味儿。或许是他的努力感动了上天，叶美丽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不仅体重增加了，病情也好了不少。两人回贺州时路过一处李树林，漫山遍野开满白色的李花，微风吹过，花朵散落在叶美迪的长发上，邓有彩摘下她头顶的花，深情地向她表白，真想这样牵着你的手，这样一不小心就白了头。叶美迪受到感染，大声唱了一首樱花草，她的歌声不再忧伤绝望，而是充满欢乐，浪漫唯美的歌词下，两人的手牵得更紧。十一假期，叶美迪怀孕了。妻子虽然进行过开颅手术，但仍然会有复发的危险，因此夫妻俩婚后一直有避孕措施。第二天天刚亮，邓有彩决定带妻子去医院做检查。在去医院的路上，他跟叶美迪商量，以身体为重，如果没有孩子，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或许是受到母爱本能的驱使，叶美迪强硬地表示自己一定要留下这个孩子。你不觉得这是天意吗？如果不是遇到你，我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久。现在老天奖励我们一个孩子，我们应该珍惜这份缘分，不管检查结果如何，我都会留下这个孩子。好在检查的结果让夫妻俩心头的石头落地。叶美迪虽然做过颅内手术，但因为年轻且术后恢复比较好，病灶得到控制，再加上邓有彩这些年走南闯北带妻子看病，也抑制了病情的扩散，最终显示叶美迪的身体适合怀孕，但是需要比一般孕妇更加小心。叶美迪怀孕后，邓有彩减少了工作量，每天都按时回家给她做各种美食。他将此前唱给妻子的歌一遍遍唱给肚子里的宝宝听。2024年6月，女儿涵涵出生了，邓有彩激动地哭了。女儿出生后，邓有彩专门请假在家照顾妻子坐月子。妻子情况特殊，再加上生产大伤元气，她要给她补回来。涵涵满月后，邓有彩返回深圳上班。邓有彩享受小家的温暖，但心里一直有件事情放不下。每次复查，妻子脑内的肿瘤都在变大，病情复发的那天迟早会到来，他必须工作，必须挣钱。回到深圳后，他在工作之余干起了代驾。2025年春节过后，一家三口从贺州回到了深圳。邓有彩计划着再存点钱就去广州近郊买一套房子，最好是带学区的，涵涵可以上学。而叶美迪也计划着等涵涵上幼儿园后就去找一份工作。正当邓有彩对未来充满希望时，却迎来噩耗。2025年6月，叶美迪突发抽搐呕吐并逐渐昏迷，刚满一岁的女儿被吓得大哭，于是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叶美迪还有意识地叫丈夫不要打120了，因为她知道没几十万的治疗费应付不了现在的病情。邓有彩把妻子送到医院，虽然经济困难，但她不想留下遗憾，无论如何先把手术做了。她将刚攒下的几万块存款交到医院，剩下的刷信用卡。叶美迪昏迷的那几天，邓有彩边照顾她边轻声哼歌。在深圳，叶美迪共做了两次手术，住了20多天的 ICU 病房，积蓄花光了，还借了很多亲戚朋友的钱。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90后小伙邓有彩陪伴妻子叶美迪抗癌6年，不离不弃。4次手术，最后一次叶美迪成为植物人，昏迷在病床半年。邓有彩不忍放弃，无数次唱着两人定情的歌曲呼唤妻子，直到奇迹出现。

七月底，在医生的建议下，邓有彩将妻子从深圳转回到贺州。回到贺州后，岳父岳母都来医院帮忙，但叶美迪一直没有能够苏醒，仍需住在 ICU 病房。那半个月，邓有彩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门口，医生每次来查房，他都会郑重地站起来，配合医生为妻子做检查。为了方便照顾妻子，邓有彩只能将涵涵带在病房照料。婚后病情复发，他花了100多万积蓄为妻子治疗。一路走来，有不少人问，他家是贫困户，长相也很普通，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给他治病？面对众多疑问，邓有彩回应道，因为他歌唱得好听。两人相视一笑，邓有彩其实想说是因为爱，可说出来的爱远比行动肤浅。可是回到贺州后，叶美迪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医生做了专家会诊后建议拔管。邓有彩不忍，家里的亲戚轮流来做他的工作，让他放手。8月4号，邓有彩将妻子接回家，拍下了女儿涵涵亲吻妈妈的画面，上传到抖音平台，想留作纪念。那天，邓有彩一直轻声哼唱着两人相识时的歌曲。即便做了告别，邓有彩还是不舍妻子，他不忍心拔掉气管，守了一夜。意外的是，这个视频受到了很多人关注，这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哭了许多网友。网友的鼓励让邓有彩再次看到了希望，他将大家的留言一条条地念给叶美迪听。而叶美迪虽然倒在病床上，但似乎听得懂丈夫的呼唤，睫毛微微闪动着。那一刻，邓有彩觉得妻子不是植物人，她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8月中旬，邓有彩将涵涵托付给岳父岳母后，独自带着妻子再赴广州求医。交手术费前，邓有彩站在收费处排队，虽然他没有任何积蓄，只有几张信用卡，但他没有丝毫犹豫。这次手术成功，将脑内的积水排出，叶美迪的意识慢慢恢复了。邓有彩每天的时间都被挤满，给妻子刷牙、擦身、按摩、穿衣、喂饭。10月的一天，邓有彩在给妻子喂饭时哼唱一首流行歌曲，没想到妻子的手指微微举了一下，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秒钟，但邓有彩高兴坏了。随后邓有彩狂奔到护士站，激动地对值班护士喊，他老婆有反应了。医生会诊的结果让邓有彩再次燃起希望，根据仪器诊断显示，叶美迪的末梢神经有明显反应，有苏醒的可能。邓有彩知道自己是妻子的支撑，他每天给他唱歌跳舞，换着花样逗他。即便妻子躺着不能动，说不了话，邓有彩总是笑脸面对，跟他聊天。期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邓有彩摸索着拍视频直播带货，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甚至有了收入。在爱的呵护与悉心照料下，叶美迪逐渐苏醒，然而她还不能正常说话。目前叶美迪靠吃药控制病情，但肿瘤还在慢慢长大，随时可能复发。但邓有彩有信心。2026年1月，叶美迪穿着红色羽绒服站在镜头前，给网友们送来新年祝福。一旁，邓有彩牵着妻子的手，抱着女儿涵涵，满眼爱意。背景音乐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叶美迪说完，邓有彩轻唱着，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的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以此来感谢一路帮助他的网友。

能过凛冬，这对90后抗癌夫妻迎来新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4: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5: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6: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古上早时迁混进了船厂，夹杂到人群当中来搞破坏。这时迁的鬼

害鬼，提着鼻子到处闻味儿，到处侦查，后来就选择到在厨房放火。咱们简短结束，好不容易熬到黑天了，满天的星斗，但是沿着大河三个船厂，那些工人依然还在干活啊，叮咚山响，那些看守们如狼似虎，嗷嗷直叫，快快点，你他妈磨蹭什么你，快快快快。石谦不管这些，蹑足潜踪钻进厨房，里边空无一人嘛。裴汉呢，有做菜那油，咕咚咕咚倒在柴火垛上，从怀里取出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也搁在里边。再看看左右无人，把火镰拿出来，叭叭一碰着火石，用嘴一吹，火苗起来了，往柴火垛上一扔啊，那周围全是木头，沾着火就着啊。哎，你说邪门不？没上火之前呢，风不大，这火一点着了，来风了，真是风。

真是鼠与火无情啊。什么叫干柴烈火？漫山遍野全是以木头为主，这玩意儿点着了受得了吗？刹那之间，烈焰高达几丈，浓烟滚滚，被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可了不得了，着火了。这火连成片了，是越着越大呀。那些监工也顾不得监工了，工人也不干活了，把锤子斧子凿子往地下一扔，谁也不干活了，逃命要紧，顾自己的东西要紧。有人就喊呐：“救火，快挑水救火。”要说这么大的船厂没有防火设备吗？有，不过太简单了，一个上面不拨钱，准备的不足，第二个谁都没想到着火。要不说呢，有备无患呢，就是现金我们也得注意，家庭也好，单位也好，工厂也好，得格外注意着防火。这一旦要着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整个三座船厂是乱作一团呢，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早有人骑快马到济州城里送信，包求得了信儿之后，一蹦多高啊，从被窝里头跳出来了，赶紧穿衣服就吩咐：“来人呐，快点救火！快！”这秋月周林各率500精兵冲出济州城前来救火，随后几个节度使、点兵也跑到城外来救火。到这一看，这火势控制不住了，损失惨重，嗷嗷之喊呐！这边就着火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候，济州城的城头着了火了，把箭楼给点着了。了不得了，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他亮亮亮亮亮，快救火呀，城楼着火了。高俅一听这怎么回事啊，赶紧指挥人登上城去就这箭楼，这火还没等扑灭呢，又听见报急的声音：“大帅可不得了了，西城草料场着火了。”现在高俅明白了，不是偶然的失火，是有人纵的火。不知怎么那么巧啊？高俅又指挥人赶紧抢救草料场，那是至关重要的，人吃马喂呀。特别是战马，要没有草料了，那怎么办呢？这又派巨人城里城外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啊！高俅传令，有人纵火，肯定是水泊梁山的

严马一定把他抓住归案，可不是被他猜中了吗？可是一样，你就有千军万马，就好像是榴弹炮打蚊子，没用。为什么呢？石谦也好，摸着片杜仙也好，蔡元的张青等人也好，都在暗中夹杂到老百姓当中，脑袋没撇撇，没赞字，也没有标志，谁知道谁是谁呀？黑灯半夜上哪儿找去？就瞎咋呼而已呀。石谦一看差不多少，达到目的了，在指定地点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查查人数少不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一个都不少，妥了，回山。石谦、杜仙领着众人高高兴兴返回水泊梁山，这活干的是相当漂亮。但是要是多少人呼了堆呀一走，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来呀。被一个当兵的眼尖发现了，哎，那伙人是干什么的？站住！越喊石谦他们跑得越快。当兵的报告，报告大将秋月，秋将军，我们发现一伙可疑的人，正奔东北方向梁山那地方逃窜，肯定是纵火犯，是吗？追！这秋月上马抡刀，指挥着五百骑兵，跟旋风一样的卷地而来呀、啊！人家两条腿哪有四条腿的马快？眨眼之间就发现前面逃跑的是谦儿了。站住！不要再跑了，再跑开弓放箭。石谦回头一看，哎，我的妈！快快快快，紧扔！快快快！正在这机关解要的时候，斜刺里山坡的后面转出五百精兵，全是马队，掌中是长枪和马刀，为首这员大将正是鄂豫剑张青。说到这儿，有人该说了，哎，你说错了吧，那水泊梁山上怎么两个叫张青的？对了，他俩同音但不同字，张字都没错，唯独这个青字有区别。蔡元的张青是青山绿水的青，鄂豫剑张青是带三点水这个青。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同名同姓者也不算奇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鄂豫剑张青率着五百骑兵，奉军师之命，在这接应谷上找石谦，来得真及时啊。张青提马闯出来，告诉石谦他们快撤，走你们的，多谢了多谢了。石谦他们放心大胆回到梁山了，但是鄂豫剑张青一字排开，把秋月给拦住了。秋月的军兵一手拿盾牌和兵器，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因为黑天看不真切。这秋月横刀厉声喝问，啊，呆！对面草寇报上名来。张青冷笑一声，啊，鄂豫剑，你家头领张青是你？哎呦，无名的鼠辈啊，我且问你，船厂失火是不是你们干的？哎，对了，猜的太对了，不是梁山好汉干的，能自己着火吗？好小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拿命来吧，你打官司吧你。秋月说罢拍马舞刀来战张青。张青到这来就是起接应的作用，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不能恋战，所以打了几个回合，张青想跟他费这劲儿干嘛呀，赶紧周旋一会儿回梁山交令去了。想到这，把马一学，抽了个空子，从锦囊之中拽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腕子一甩，小子别招吧你，认识。这张青打石头子儿一绝呀，怎么叫没一见呢？秋月哪里防范得了，尤其黑天眼目不得劲儿，就在鼻梁的上边、脑门的下边
不知道打的有多重，这一下从马上把他打到地上去，整个咕噜到地上，疼得他双手捂着脸憋啪直叫啊。张青学会马的刚想要结果他的性命，恰在这时大将周林领兵来到了。这周林一看，休伤我的伙伴，快抓梁山的贼，哗哗哗。张青一看算了，捡个便宜就得了，赶紧拨马，把兵器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撤！梁山的人撤了，消失在黑幕之中。这周林那个没敢追呀，也不知前面有什么埋伏没有，赶紧救人要紧，把秋月给周起来，一看打了个满脸花，是鼻子口窜血，连打再摔，再看两个眼睛正中央长出一个大鹅蛋来，又像那开花的馒头差不多少。哎呦，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命人用软床抬着，赶紧回到济州教令。天呐，也快放亮了，大火这才扑灭。那高俅一晚上也没睡，俩眼熬得通红。报大帅，船厂火已经扑灭。报大帅，城楼上的火扑灭了。报大帅，草料厂的火就灭了。谢天谢地呀、你们谁知道损失了有多少？船厂的工人趁乱逃走了有1000多，后面跑得慢的又被官兵给逮回来了。另外烧了不少原木，造的船嘛倒没受损伤，现在一切都正常。草料厂烧了不少的草料，大概能去掉3成之1。那城楼上火不算太大，火已经救灭了，没什么太大的损失。行了，正这时候周林来了，向高俅一禀报说，秋月秋将军布了暗器了，证明这火的确是水泊梁山的贼寇放的，他们自己招认了。同时秋将军受了重伤了啊，抬上来带我观看。抬上来之后，高俅一验伤，伤的确不行，马上找良医调治伤症，下去休息。通过这个教训，高俅猛醒啊，是我疏忽了这一点了，我在这造船要打梁山，梁山那帮贼比贼的还贼，能不知道性吗？肯定得搞破坏呀、我的防备呀、太差了，从这方面得加强。他命令8个节度使率领本部军马全都开出城去，围着船厂扎营，日夜不停地巡逻，加强戒备。另外人员不够用，抓，再摊派到府县，强行的抓兵拉夫，把人也凑齐了，又开始开工。这一耽误10天，按下高俅他们咱不说，单说石谦、张青等人回到忠义堂交令，宋江大喜，给每个人都标好了功劳，水泊梁山是热烈祝贺。但是吴用也好，宋江也好，都知道一场大战近在眼前呢，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探马蓝旗日夜不停地打探消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到了年底腊月16了，就是11月16，应当说是冬天吧。哎，没想到山东这一带呀，气温回升，非常暖和，河也没结冻啊。高俅心说，天助我也，本来是39严寒双方罢兵的日子，我这船也难以施展能量，没想到老天爷保佑这么好的天气。因此下令加紧兵力，又过了几天大功告成。

春呐、啊，高高兴兴来向他禀报，回大帅，五十只大秋船，三百只小秋船全部完工，请大帅到河边去验收。哎呀，真不易，好好好，备马。外边把船朝马备好了，高俅亲自率领众人赶到河边的码头，往水面上一看，十分壮观呢、啊。从中有一只特大号的船，大秋船，这就是水军的指挥船。船上三层，那船也长啊，一看呢，没有25丈也差多少，宽了下也有5丈啊。高俅就问：“这是什么人乘坐的船只？”大帅呀、啊，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如果您不上船，就叫指挥官在这船上指挥。哦，好好好，带我观看。用小船把高俅送到大秋船上，他前后后拥众人保护着。等登上船，高俅放眼一看，这哪是船呢？要在船里边待着，就好像一座小城相似啊，做工精细呀。在船上待着，多大的风浪都不怕。顺着梯子登上二层，真眼亮。到了三层再看，更眼亮了。放眼四望，尽收眼底呀、啊。就见水面越往里是越宽阔呀。他就问叶春：“我且问你，像这样的大船几只？就这么一只。50只大秋船，属他个特殊的大。大帅啊，如果您喜欢，您就乘坐这只船。”“嗯，我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哈哈哈哈，来呀、啊，给我演练演练。”叶春领命之后，按掌中指挥旗往空中一举，他站到三层楼，这旗是红色的，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唰唰唰，摆了三摆，晃了三晃，就听金鼓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三通，大船小船是一起开动，不用人划，全用脚蹬，船左右都是轮子，甭说旁的，就高俅这只坐船也是指挥船的，一边是250名水手，两边就500人，一起蹬着轮子，哗哗哗哗哗哗哗，奇快如飞呀、啊！一会儿的功夫，抢到最前头去了。哎呦，高俅在上面坐着呢，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呢？还有这么快的船只吗？比马都不差，也太好了！叶冲赶紧禀报：“太尉啊，收船吧。”再往前走就到了禁地，离这水泊梁山就不远了，以防万一。调转船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哗又开回来，直接到了码头。叶春就问大帅感觉如何。好，太好了，我有这样的水师，焉有不胜之理呀、啊、叶春呐、啊，看来咱爷俩是有缘呢，他怎么就你给我帮忙？这不是天意是什么？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了这么大的力量，本帅不能亏待于你。来人呐，赏黄金500两。呀，多谢大帅恩赐，慢当，这是小意思。叶春呐、啊，你先委屈一点，你是临时船队的指挥啊。将来奏凯还朝之后，我提拔你为水师营的统制官，多谢大帅栽培，谢谢大帅。好了好了好了，其他的船工都有奖赏啊。叶春呐、啊，现在大事完毕了，那些工匠可以遣散回家了，都发给他们工钱，没用的人全打发走吧，船厂拆除。这又忙了10来天，人该走的走，该散的散，船厂也拆吧了。

0: 显得也眼亮了，高俅开心了。快到十二月份了，那依然水还没动，再过两天北风一起，冰河再一动了，不就完了吗？高俅想得抓紧时间了，这才决定了日子，十二月初八这天是祭旗东征啊。首先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得祭拜水神，请水神爷保佑平平安安。顿时又放鞭炮，又上香，高俅沐浴更衣，净手净面漱口，亲自捻香，嘴里是念念有词。文武官员在背后全都跪下跟高俅学，祭了水神之后了，高俅亲自登上指挥船，他要亲自指挥水军攻打梁山。刚往船上一坐，那军事参谋文焕章急冲冲过来了，大帅您要干什么啊？我不说了吗，攻打梁山。大帅呀、啊，你卑职的意思，您不宜乘船吗？应当在陆地上指挥。为什么？大帅心想，这船只再快，它不像在陆地上那么灵活呀。您是三军的统帅，万里有个一，大帅这阵
1: 别说了，我大军未动，你先说丧气的话，难道你不知道吗？前两次就是用人不当，水军是全军覆没，交给旁人本帅我不放心，故此我要亲自指挥。是是，大帅不要说了，耽误我的大事，马上开船。高俅统领水军要三打梁山，这回他下了决心了。高俅坐的指挥船的最高这层还在最前面，众将左右环立，高俅是怀抱宁自齐呀、啊，把那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着东方，东边就是梁山所在地。宋江啊，吴用，吴用啊，宋江，你们等着我的，本大帅今天一定要荡平你们的贼穴，不把你们生擒活拿，凌迟处死，不能解我胸中之恨啊、嗯！但愿苍天保佑，神佛保佑，我此番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来人，听我的令箭，秋月周林，文焕张平定。
2: 在，
1: 本帅命你三人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指挥大海丘十五支，小海丘五十支，在前边开路，务必把那些水贼一举全歼，本帅做你们的后援。
2: 得令，
1: 他们下船出发，后边也是船，是压江而来呀、啊！你往江面上一看，是实在是后边也是船，是压江而来呀、啊！你往江面上一看，是实在是壮观。那叶春呢，坐了一只小海丘，一会儿到前面，一会儿到船尾，干什么？左右接应，左右照顾，看看那船上发生什么问题没有。哪里遇上什么毛病没有，那是兢兢业业。这高俅一边在船上坐着，一边心里寻思，哎呀，这个秋月说的神乎其神，他说临来的时候嘛，跟他老师打了招呼了，为此是老太师还在西花厅请他师父师叔吃的饭，他们下了保证，说过几天就到吉州，可到现在数日都过去了，不见音信，是何道理？难道出了什么岔头了吗？比方说他们要及时赶到了，我在水路上攻打梁山，他们能上梁山起个内应作用，让宋江等着

腹背受敌，那取胜的把握不就更大了吗？看来绿林人说话不可信呐。等试完了之后，我再追究此事。高俅这心里瞎盘算，书中代言是这么回事儿。高俅想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在前文书上不也说了吗？那八个金梅罗汉路登云、陈忠和尚、仇连瑞、冷连明表了态了，说人手不够用，回到大相国寺再请几个帮手，随后就起身到济州来报道，怎么不提这茬了？其实另有原因。陆登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们向太师下了保证了，收受人家黄金1000两，能不给人家干活吗？所以这陆登云他们回到大相国寺，马上就写了十几封书信，邀请各山各岛他们的好朋友，前来助阵帮忙。离得近了，叫他们赶奔大相国寺；离得远了，让他们直接赶奔济州，把那时间地点都定好了，信也发出去了。陆登云一琢磨，老太师着急呀，前鼻正在用人之际，是不是？不能多耽误时间，就留下一个人啊，在相国寺接待。如果有人来了，告诉他我们先走了，一起赶奔济州集合。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带了20名小和尚，收拾收拾起身了，直接赶奔济州。那路途啊，是咱说书快啊，闲话休提，到了济州了。实质上挺远挺远的，那几天的路程哪能到得了呢？他们走出3天，离济州仅差150里了，没赶到，有点乏累了。看看天已经晚了，就得找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叫靠山寺。冷连明认得这方丈，说这是靠山寺，不如啊咱们在这住一晚上，明天起个大早贪个晚就能赶到济州。陆登云点头，本来又渴又饿，这哥仨带着小和尚来到靠山寺。靠山寺的老方丈叫一缺和尚，说一瘸还真有点残疾，一条腿拄着拐。这一瘸一看，哎呦，三位大和尚来了，论辈分那都是长辈啊，都是师叔师大爷。他赶紧出来迎接，相见之下，仇连瑞就跟他说，我们有点事情，在你这住一晚上啊，欢迎欢迎，各位前辈里边请里边请。其实这靠山寺不大，但是呢要住个5-60人，挤吧挤吧也富裕。赶紧打扫卫生，收拾禅堂，做饭的做饭，沏茶的沏茶。一缺和尚在这陪着，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仨大和尚坐下之后，一会儿有人提着木桶进来了，温水静静念漱漱口，然后把袜子脱了洗洗脚，赶长途吗？舒服多了。又待了一会儿，素斋素饭摆上来了，他们草草的吃了一点，残席撤下，长着灯了。一缺和尚在这陪着唠嗑，三位前辈你们欲下何往啊？啊，仇连瑞就说，我们赶奔济州。啊，济州那可是前敌啊，凭过路的老百姓说，那儿正打大仗啊，打的是乌烟瘴气，往四外逃难的难民那多的是啊，三位前辈上那干什么呢？瞧把你吓的，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要协助太尉高俅平水泊梁山。你们要打梁山啊？怎么的？哦，是是是是，但是我听说这梁山很难对付，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如果说没两下子早就被官军给平了。我掐手指头算了算，凡是打梁山的官军没一个得好的，投降的投降，死的死啊。这三位前辈可多加谨慎。算了算了，不用你多说了，明日起早我们还要赶路，你下边休息去吧。是是是，
医学刚就转身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时候，院里头并排站着三老头，哎，也没叫门，怎么就进了院呢？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医学一看，这仨人长得还真不错。正中央这位是个大个，身高一丈挂零，不过年纪大了，有点弯腰驼背，显得个儿就不那么高了。一张紫脸，两道刷白的白眉，一步隐然飘洒千辛，但气色相当好，脑门鼻子尖都闪光，俩眼倍儿亮，头戴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短袍，外披英雄氅，在身上背着一件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好像划船的船桨。哎，这什么兵器呢？不认识。往上垂手观看，哎，属他长得不错，80左右的身材，别看上了岁数了，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啊。老头是一张方脸，面似云盆，一步隐然飘洒千辛，也是白眉毛，笑呵呵的，非常喜相。鸭尾巾，灰色英雄氅，肋中佩剑。再往下垂手一看，嚯，属这位难看，小个不高，比别人矮了一半，脑袋可不小，这可大脑袋，离多远就能看清。大脑的小细脖，短胳膊短腿，小身材，那大脑袋都秃了，一根毛都没有了，锃明刷亮啊！深眼窝子，黄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一部山羊胡往前撅撅着，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哎呀，这一缺心说，这仨老头哪儿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阿弥陀佛，三位施主，你们是谁呀？深更半夜怎么进了我的靠山寺了？您是烧香许愿呢，还是另有别求啊？就见长得很俊的那老头说话了，这老头挺斯文，冲着一瘸和尚一抱拳：“方丈，叨扰了，我们是过路之人，哎，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错过了宿头，借宝刹特来投诉。你一慌张，那门没关，所以我没砸门就进了院了，故此在此相遇，来的唐突，望大和尚原谅。是啊，嘿，你看我这脑子忘了关门了啊。施主也是借宿的，正是。不过施主实在对不起，我们这房间倒有，没收拾，所以你们这一来我措手不及呀、啊！你们高升一步，往前头赶赶吧。另外，我这新来的客人也带着不少人，他们都住满了。对不起，对不起。刚说到这，那大脑袋老头说话了。这人说话不客气，声还挺高。闭住你的臭嘴！都是借宿的。怎么他们来了你就安排，我们哥仨来了你就拒绝呢？哎，怎么回事？他们给多钱呢？不就是几个秃驴吗？这话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仇连瑞、冷连明和陆登云就凭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谁呀、啊？什么叫秃驴？当着撮人怎么说短话呀？可恶至极，但没言语。这一缺一听就碰耳朵，苦笑了一下：“老施主，您太诙谐了，不能这么说话。因为这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的呢又是我的长者，我能不安排吗？俗话说，顾己不为偏嘛。老施主，您飘礼也飘不着，哈！我知道你招待的是谁，不就那仨大秃驴吗？”侯连瑞、冷连明、陆登云吗？滚出来，在屋里装什么大瓣蒜？
陆丹云这下坐不住了，心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直呼其名。

他来认识我们。仨大和尚同时站起，一挑帘从屋里头出来了，往院中一看，这仨老头，哎呦，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都认。正中央那大个稍微有点水瘦腰的，正是江南十老第三老，江湖人称双江无敌，董志董德良，独老剑客。长得挺漂亮的老头，家住陕西周家寨，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号称江南十老的第六老。这大脑壳就是江南十老的老哥的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立、邹化昌。你别看他数到第十，数他能力最大，数他是刺头。过去在山西万宝莲花会比武大会上彼此都认识，也登台献过艺啊，谁都知道这老三位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江南十老全凑齐了，可以说天下无敌。陆登云他们作为武术大家，焉有不知之理啊。陆登云这皱眉，紧跟着满面陪笑走下台阶，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哈哈，无礼请无礼请，你缺呀啊，在都是自家人，跟你开个玩笑，去准备吃的，准备茶水点心。哎哎，是是是，一缺下去准备了。陆登云愁连瑞冷连明，很盛情的把三个头让到屋里，和尚们赶紧准备凳子椅子，分宾主落座。陆登云心说话，这三个老不死的，按理说我们都是仇家啊，哎，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话，我就应该变脸质问，说不好你得伸手。但又一转念，我们有大事儿，赶奔济州协助高大帅，没工夫跟他在这纠缠，干脆假情假意把他们糊弄走，支开就算了。陆东云是这么想的，仇连瑞、冷连明也是这么想的，仨人是不约而同啊，假好假后。这时候一缺把水端上来了，每人给满了一碗，仨老头接过来也没客气，一扬脖喝下去了。这邹瑞、邹化昌就问我三妹啊，你们这是上哪去？陆登云一笑，我三人游历四方，遍走天下，我们要修一座庙宇，广积善缘，我们到山东来布施，来化缘来了。啊啊！我说陆老剑客，你拿我们当三岁的顽童了？哎，怎么明眼人瞪眼说瞎话呀？你们那点鬼把戏，甭说，我们哥仨全清楚。你们是不是奉太师之命赶奔济州去见高俅啊？嗯，要协助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是不是？那哪叫布施，哪叫化缘呢？是不是？怎么骗我们？我他妈的！陆登云闹了大红脸，紧跟着脸上就带出不乐意的样子来了。老剑客，你们既然知道的这么清楚，何必多问？嗯，既然你点破了，我就实话对你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如此，你该说实话了吧。邹瑞刚想说话，六老周同、周光祖说话了，他知道这老师脾气暴，说话这嘴没把门的。周同、周光祖说，三位圣僧啊，咱们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对不对？既然今天都聚在一处了，

佛门定宗旨，这不太合适吧？因此呢，奉劝三位圣僧，干脆往回走吧，何苦来趟那浑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不知三位圣僧以为如何呢？路灯云一听，不愿意了，哈哈哈哈！我找我老剑客，你管的可够宽的。你别忘了那句话呀，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佛做祖，我们也有七情六欲啊，我们也有朋友。至于我们干什么，给谁帮忙打什么，似乎与老剑客无关吧。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你这是何苦来的？哎，我看呢，咱们各行其便。仇连瑞说话了，周老剑客，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时候跟踪我们的，我们的事儿你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谁花钱主使你们在后头进行监视？莫非是梁山草寇给了你们银子了吗？你们给那些臭贼帮忙不成吗？这话说的有点脱轨，刚说的时候，周瑞周化成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你放屁！我说给脸不要脸的货呀，刚才我六哥善意的劝导，听也在你们，不听也在你们，你们不应该反唇相讥啊。说的什么话？谁花了水泊梁山的钱了？谁受梁山的庇佑了？我告诉你，说好了怎么都行，要是你们不讲道理，嘿嘿，今晚上可就是今天晚上了。冷连明也站起来了，邹化昌，你少要大言唬人，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这话怎么解释？嗨，这你还不懂吗？不用到前鼻了，你跟我们哥仨比划比划，把我们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们哥仨，你们是寸步难行，土豆搬家，赶紧我滚回大相国寺。哎呦，好啊，邹化昌啊，既然如此大言欺人，我们实难接受。师兄师弟，咱就跟他比一试比试，撑撑撑。仨大和尚全跳院里去了，到院里一字排开等候仨老头。哎呀，董志董德良老三呢，看了看道六师弟，今儿咱捅了马蜂窝了，这武林的高手大聚会要一决雌雄啊，三哥仨还得卖卖老。邹化昌一摆手，三哥六哥不用你们伸手，对付这仨秃驴不费吹灰之力，看小弟我大。仨老头也到院里了，站在西面也一字排开，就见邹瑞邹化昌把绣面瓦立碗山羊胡捋了一捋，大脑瓜一晃，噌跳到最前面，点手换路灯云，有一场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小霍，小霍，干嘛呢？
9: 我画画呢。
8: 怎么还画出画了？
9: 我最近要提升一下我的艺术细胞。
8: 怎么还开始提升你的艺术素养了？
9: 嗨，这不是最近迷上画画了吗？我看了很多中国的历代名画家，什么顾恺之啊、曹仲达呀、吴道子啊、齐白石啊、徐悲鸿啊等等等等。我呀想看看他们都是什么画风。
8: 哎呦呦呦，还画风了？要不然你先看看刘宝瑞和郭启儒画的扇面是什么画风吧。
10: 这个人呢，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11: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10: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啊。他真正有学问人呢，不会自夸其德。
11: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10: 露相不真人。
11: 是吗？
10: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11: 那是啊。
10: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11: 哎，
10: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11: 是。
10: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11: 哎，没有自夸的，
10: 是不是？
11: 对，
10: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11: 是吗？
10: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然后你再谈。
11: 嗯，
10: 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11: 哦，
10: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11: 是啊，
10: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11: 哦，
10: 外号叫万事通。
11: 你瞧，
10: 有人就说了。
11: 说什么？
10: 哎呀，

0: 说这个宋板书可值钱呐。嗯，他接过来了。
1: 他怎么样？
0: 是啊。嗯，哎呦，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板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板书几本啊？
1: 是啊。
0: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嚯，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板书吗？没错，是宋板书。嗯，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啊！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1: 是啊，
0: 那怎么会能够宋板书啊？
1: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0: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嘿，还有的人也是这样。嗯，自称画家。
1: 哦，画画
0: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啊，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嗯，初一呀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1: 你瞧呗。
0: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1: 画得这么出神呢？
0: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嗯，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嗯，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嗯，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行了行了，甭谢了。嗯，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1: 哦，全是他来。
0: 怎么样？嗯，3天之后你来取。
1: 哦，
0: 哎，好，
1: 很快。
0: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哦，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1: 那是啊。
0: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1: 那倒是，
0: 看着办。反正我画美人是最拿手。
1: 哦，美人。
0: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1: 就画美人吧。
0: 好了，你3天以后取来吧。嗯，那人走了。到了3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哦，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1: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哎，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嗯，他自己先瞧。哦，站得很远的。我说
1: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1: 我画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画美人。嗯，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1: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嗯，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嗯，这不太像美人了。
1: 那么像？
0: 哎，也不要紧。
1: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嗯，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嗯，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1: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1: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0: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这还叫美人吗？
0: 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1: 好吗？
0: 你甭管了，你过3天你来取来吧。哦，那人没办法，
1: 怎么样？
0: 只好就走了。
1: 走吧。
0: 过了3天来了。嗯，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
1: 得了。
0: 嗯，拿下来。张飞，哎呀，嗯，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嗯，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1: 改树了？
0: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1: 太好。
0: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嗯，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嗯，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1: 对，
0: 哎，行了，这回

0: 也行了。
1: 嗯
0: 啊，打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1: 嗯，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1: 啊，
0: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
0: 样？我再给你改一改。
1: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1: 嗯，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2: 嗯，
0: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1: 就这个呀。
3: 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你看出来这是什么画风了吗？
6: 看出来了。
2: 嗯，
6: 刘宝瑞先生，这属于瞎画。
2: 瞎画，
6: 我跟你讲，这画的还不如我呢。哎，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创作的这幅画，这是什么画风？
2: 哎，我看看，你这是什么画风啊？这不是一张白纸吗？
6: 什么白纸？你没看出来我画的内容吗？
2: 看出什么来了？
6: 我画的是风。
2: 风？
6: 大风。你看这原本有东西，刮了一阵风，全都刮跑了。
2: 感情你的画风就是画大风啊，我感觉你这是用画把我给逼疯。
6: 怎么样，我这画风好不好？
2: 好什么呀，你赶紧跟马季和于世友学学吧啊，你看看人家画的画，那画得多好啊。
7: 该你表演了吧。
8: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7: 你是说相声的啊？
8: 对，相声演员。
7: 你瞧我这干嘛的？
8: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7: 告诉你，嗯，我是个画家。
8: 画家
7: 啊，
8: 看不出来，
7: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8: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7: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嗯，
8: 怎么样？
7: 一边一个。
8: 废话，俩眼睛全长在一边，那是偏头鱼啊，那是。
7: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8: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7: 我告诉你啊，
8: 嗯，
7: 画家不能看外表。
8: 哦，
7: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8: 是吗？
7: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8: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7: 就这个北京
8: 什么
7: 北京的画画的学校。
8: 什么叫北京的画画的学校啊？
7: 嗯，
8: 哪个学校到底是？
7: 北京化工学院。
8: 嗨，
7: 疯子，
8: 你行了，哎，行了。
7: 怎么了？
8: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7: 你看你不懂啊。
8: 哦，
7: 这个画画它得练功。化工学院
8: 没听说过。
7: 嗯，
8: 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
7: 嗯，
8: 那叫美术学院。
7: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美，
8: 哎，
7: 啊，
8: 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儿？
7: 化工学院呢，嗯，后来
8: ，哎，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7: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8: 哦，
7: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啊，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8: 像话吗？我问你吧，
7: 你问什么呀？
8: 你画的怎么样？
7: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8: 嚯！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7: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8: 啊。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7: 我也画人物肖像。
8: 啊，你也是画人物的。
7: 哎，
8: 哦，
7: 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
8: 嗯，
7: 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8: 是什么呀？
7: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
8: 嗯，
7: 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8: 怎么样？
7: 跟老太太一样。
8: 同志啊，
7: 嗯，
8: 您那是不会画呀。
7: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8: 我呀，
7: 我这说句客气话。
8: 你也别客气，
7: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
8: 哎，
7: 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8: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7: 当你画得好啊。
8: 画得好啊。
7: 哎，
8: 你都画过什么画？
7: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8: 哪位啊？
7: 张富贵，知道吗？
8: 哦，张富贵。
7: 哎，
8: 知道知道
7: 知道。
8: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7: 对，
8: 兼富贵大队队长。 这人最大的特点呢，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
7: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8: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0: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还用问呢？嗯，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圆脸长，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砰啪乱响。
0: 你说这是李逵吧？
1: 差不多呀、哎，
0: 像话吗？
1: 那你说什么样？
0: 普通农民形象，嗯，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1: 对
0: 对吗？
1: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0: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嗯，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嗯，他能抢重活干，啊，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嗯，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1: 管他叫什么呀？
0: 叫他闲不住。
1: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嗯，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0: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1: 怎么呢？
0: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1: 那是没在家，
0: 上山干活去了。
1: 你上队部找他去？
0: 队部老锁着门，上头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1: 那等着吧，
0: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嗯，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一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嗯，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1: 同意了。
0: 别画了，
1: 别画了，
0: 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1: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0: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1: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嗯，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嗯，那哪行啊？
0: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嗯，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1: 哎，对吧？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0: 对，跟他干活去。嗯，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1: 别介啊，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0: 怎么了？
1: 你哪干得过他呀？
0: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1: 是啊，
0: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1: 哦，你看不简单呢。
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1: 是啊，
0: 跟他学嘛。
1: 他上山
0: 我上山，
1: 他扛锄
0: 我扛锄，
1: 他锄地
0: 我锄地，
1: 他拔草
0: 我拔草，
1: 他推车
0: 我坐车。我
1: 你怎么坐车了？
0: 我都累趴下了。嗨，
1: 没说你干不过他嘛。
0: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嗯，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1: 刚
0: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1: 你哎呦什么呀？
0: 我腰酸腿疼呢。
1: 你瞧这点出息。
0: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嗯，一直干了6天活。嗯，到第7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1: 那就画吧。
0: 画不了。嗯，他闲不住啊。
1: 怎么着？
0: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嗯，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头看看去啊。
1: 他干嘛去了？
0: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1: 哼，真能抓时间，
0: 1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
1: 怎么呢？
0: 我那手直哆嗦。
1: 那是紧张的。
0: 我稍微定定神吧。
1: 那你就定吧。
0: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
2: 马同志，
0: 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
1: 你又干嘛去了？
0: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哼，又1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嗯，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1: 那你就抓吧。
0: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
2: 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部瞧瞧去。
1: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0: 他走了我抓虾吧。
1: 对，
0: 你想他闲不住，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嗯，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嗯，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1: 什么办法呀？
0: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嗯，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可是你说什么呢？
0: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嗯，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1: 随便说。
0: 他往那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
2: 嗯，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嗯，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嗯，
1: 什么？
2: 姓张。对了，
1: 这都是废话。
0: 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1: 当然是。
2: 啊，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
0: 是，
2: 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啊，您把头抬。哎，好好。嗯，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1: 啊？
2: 哎，回来。
1: 不是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0: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1: 你呀，啊，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0: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哎，我说张富贵同志。

0: 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嗯，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吧。嗯，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嗯，任务办得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活就不回来了。嗯，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粗点好啊，粪肥上得足啊。粪，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哪样，一见面就起来。不是，我说这个话啊，嗯，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1: 什么呀，这都是
0: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1: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0: 就是啊，嗯，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1: 那总还算不错呀。
0: 不错什么呀？嗯，怎么看怎么不像。
1: 怎么呢？
0: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1: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0: 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1: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0: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换。他这么动换。
1: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0: 想事，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嗯，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噌出来了。
1: 好嘛，那你重画吧。
0: 重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1: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嗯，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0: 不好画呀。
1: 画人物最简单。
0: 哦，最简单。
1: 当然是啊。嗯嗯，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0: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1: 这都不懂
0: 什么叫横三。
1: 横三呢，嗯，画人家脑袋横的要分三半，嗯，画四衬喽。嗯，
0: 竖五，
1: 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那么宽。
0: 立七，
1: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0: 坐五，
1: 坐着画五个脑袋。
0: 蹲三半，
1: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0: 那要趴着呢？
1: 谁趴着画像啊？
0: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1: 是啊，
0: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1: 怎么呢？
0: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1: 这画对，
0: 不那么容易。嗯，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1: 怎么难画呢？
0: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嗯，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嗯，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嗯，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1: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嗯，颜色啊，啊，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0: 黄的。哎，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庞。
1: 黑脸庞啊，那你就再加点黑。
0: 他黑里还透着红，
1: 再加点红。
0: 他红中还衬着紫，
1: 再加点紫。
0: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的。
1: 这脸庞是难画。
0: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庞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1: 哼，真是英雄形象。
0: 你咋像你呢？嗯，你
1: 气儿吹出来的。我成气球了。
0: 告诉你，不好画。
1: 是不好画呀。哎，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先别画了。
1: 你啊，嗯，先画他眼睛。
0: 眼睛更不好画了。嗯，古人曾经说过呀。
1: 古人，
0: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1: 他说什么呀？
0: 传神写照，妙赛阿堵。
1: 这话怎么讲？
0: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1: 那么重要？
0: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哼，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1: 对，
0: 也就是说，眼睛
1: 怎么样？
0: 在鼻子上边。
1: 废话，
0: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嗯，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嗯，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1: 高啊，
0: 高啊。嗯，我怎么画？嗯，眼光高我怎么画？
1: 那既然眼光高啊，嗯，你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0: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1: 对了，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嗯，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1: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2: 朝下。嗯，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1: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0: 要朝前了。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1: 那你就得画皮眼睛朝后了。
0: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1: 谁呀？
0: 告诉你不好画吗？
1: 不好画呀。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又先别画了？
1: 你啊，先画的手。
0: 手更不好画了。
1: 怎么呢？
0: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1: 他全有根据。
0: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1: 怎么又不一样呢？
0: 他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旋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1: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0: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1: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0: 你这样的啊，一串全不行啊。
1: 到我这儿论串了。
0: 你们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1: 他呢
0: 七方。
1: 哼，
0: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1: 他
0: 1000多斤。
1: 巧，
0: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1: 他
0: 43趟。
1: 嚯，
0: 别人锄地1亩8，
1: 他
0: 4亩9。
1: 嘿，
0: 别人干活2只手，
1: 他
0: 也2只手。
1: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0: 哎，别看都是2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1: 这双手啊，
0: 你也先别画了。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1: 你啊，难画的你都先别画。除去脸庞、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他其他的部分。
0: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1: 是，那也不见得。
0: 见得。
1: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52岁。
1: 有抬头纹没有？
2: 抬头纹
0: 啊，
2: 有啊。
1: 还是呢，你画他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2: 抬头纹
0: 有内容。
1: 有什么内容？
0: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1: 老
0: 不好画。
1: 那你画他眉毛？
0: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1: 那你画他鼻子？
0: 政治嗅觉灵敏。
1: 那你画他嘴？
0: 少说话多干活。
1: 那你画他耳朵？
0: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1: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呢？
0: 告诉你没法画嘛。
1: 我就能画。
0: 还能画？
1: 当然是。你画他肩膀，
0: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1000斤重担。
1: 你画他腰，
0: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1: 哎，你画他鞋啊？
0: 鞋也没法画。
1: 怎么呢？
0: 那天他光着脚呢。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开车处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4: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9: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1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瑶瑶，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画画啊，它讲究的是一个心境。
12: 心境？
11: 你看啊，这是我刚画的高山流水图。远处高山巍峨，云雾缭绕，近处溪水潺潺，生机勃勃，
12: 听着不错。哎，我看看这画怎么样。
11: 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看咱这山，这山稍微有点矮哈。
12: 啊啊，
11: 你再看咱这水，稍微有点干哈。 你再看这个土坡，
12: 嗯，
11: 像不像一个沟啊？
12: 看完了，

0: 但是我在想啊，这哪儿是高山流水图啊？
1: 那我这是
0: 你们家门口那工地吧？
1: 哎呀，这是初学者，你别挑毛病。你看看我这个画的牡丹花好不好看？
0: 什么？这是牡丹啊？
1: 你以为呢？
0: 我以为是菜团子呢。
1: 好吗？我这富贵牡丹花成你嘴里的菜团子了。
0: 你要真说是看山水画啊，你还是得看一看刘宝瑞画的《风雨归舟》。
2: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 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王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他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方二爷说：“中爱，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去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 等着干嘛？

0: 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
1: 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五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
0: 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
1: 这智多星一听乐了，
0: 二爷，
1: 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十万块钱，您非给五万块钱，怎么差五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十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我觉得这山水画有难度，我现在呀改了
6: 啊，
5: 我要改画人物。
6: 人物？
5: 哎，我现在就准备画人物，现在你别动啊，我就给你来一张。
6: 不是，
5: 写实派画出来跟你一样，
6: 那不挺好吗？
5: 抽象派画出来你妈都不认识你。写实派画出来跟你一样，
6: 那不挺好吗？
5: 抽象派画出来你妈都不认识你。
6: 你还是别画了，我觉得我还是来写实的吧。
5: 行，那我来观察一下你啊。瑶瑶五官端正。
6: 我这叫长相标准。
5: 先画眼睛，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6: 没错，画的有神点啊。
5: 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就是讲究人。
6: 听着还不错。
5: 再画鼻子，高鼻梁有福气。
6: 挺好挺好。
5: 然后是嘴，嘴大吃八方，你是有福之人。
6: 我嘴没那么大。
5: 哎，艺术加工懂不懂？稍微大一点，画不能太死板，得有取舍。
6: 没你这么取舍的啊。
5: 然后咱们画脸型儿，瑶瑶这个脸属于方圆脸。
6: 哎，
5: 有福气。我再给你再圆润一点啊，再圆一点。得富态一点，得再圆一点。
6: 哎，停，不是大饼脸。
5: 还差不多嘛，画画重要的是神韵。
6: 合着我这五官都让你拼的都不像我了。
5: 哎，还有头发，你看给你画的浓密一点，年轻十岁。
6: 我这发量还行啊，你不用太夸张。
5: 你不懂，现在那谁不羡慕头发多的呀？来，画完了，你看看吧。
6: 我看看。小霍，这谁呀？这胖乎乎，大眼睛，头发跟戴了帽子似的，这是我吗？
5: 这个好像也挺像张飞。
6: 哎呀，你快别画了，我看你啊，还是跟前几个宋伟杰、李建新学画画吧。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大家好。
7: 我们三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9: 确实是机会难得。
10: 我今天是太荣幸了。
9: 是吗？
10: 能跟宋老师在一起说相声。
9: 哎呦，
10: 我好崇拜你。
9: 哎呦，您过奖了。
7: 而且宋老师在相声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9: 哎呦，你也过誉了。
10: 宋老师可是既空前又绝后的好演员。
9: 等会儿，李老师，空前就够了，绝后这事儿我目前不考虑。
7: 李老师不是夸你，你想说的啊？
10: 不
9: 是没你们这么夸人的呀。
7: 而且我们两个人
9: 怎么了？
7: 特别喜欢你们相声这个行业。
9: 我们相声
10: 对，
7: 你们相声演员嘛。
9: 李老师，我先不说您啊，
10: 前提
7: 啊，
10: 什么叫我们相声演员？你不也说相声的吗？
7: 呸！
10: 怎么意思？
7: 从现在开始
10: 啊，
7: 要和你相声演员划清界限。
10: 对，我要跟你们这行分道扬镳。
9: 等会儿，
7: 走吧，咱们要不然
9: 停，不对啊，这事儿不是李老师，您刚说几句这就分道扬镳了？
10: 我跟他走。
9: 不是，您别跟他走啊！不是，是您不说相声，您能拍戏去吧？前你干嘛去？你要
7: 看不出来吗？
9: 看出什么呀？
7: 我是一个艺术家。
9: 什么
7: ？Artist。

0: 1053号，
1: 徐悲鸿纪念馆呢、啊？
0: 我们师傅家。
2: 师傅家，
1: 那您二位去您师傅家是不是还得花钱买票啊？
0: 这话说的，我们两个是徐悲鸿先生的徒弟，
1: 对，
0: 能花钱吗？
3: 我们就到那儿看扫一扫，
1: 不一样吗？这不
0: 没有花钱的，不是你学习不得交点学费？
3: 对，
1: 不是你们没见过人家怎么跟人家学习呀、啊？
0: 真正的教学是面对面的口传心授吗？
3: 对呀、啊，
0: 是教育学的言传身教吗？
3: 没错啊，
1: 那就要靠托梦吗？
3: 哎呦，我有安眠药。
1: 什么叫安眠药啊？
0: 你失眠一吃安眠药，什么梦做不了？
3: 对呀、啊，
1: 还上师傅家新街口北大街，哎呦，去那儿干嘛去啊？
0: 学习、啊。
3: 对呀、
0: 啊，看画啊，
1: 学什么呀？
0: 哎呦，
1: 临摹。嗯，怎么叫临摹呀、
0: 啊？我们进去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作品。
1: 什么作品？
0: 黑白相间的作品
1: 哦，还是幅水墨画，
0: 对，
3: 二十乘二十，
1: 还是幅小品，
3: 对，
0: 上面还有一行落款，
1: 写的是
0: 扫码支付
3: 25元。
1: 等会儿，等会儿，
0: 临摹，
1: 停停，别临摹了。
3: 对，
1: 您二位去那儿临摹二维码去了？
0: 你往里还有别的画？
1: 里边看见什么了？
0: 看那幅啊，
1: 哪幅？
0: 最好的那幅，
1: 哪幅？
0: 双击666。
1: 那你再看这幅，
0: 哪幅？
1: 老铁加关注，
3: 我给你加上小心心。
1: 什么小心心呢？
0: 刷俩油条，
3: 你别刷了，停
1: 停停停停，咱跑这直播来了是吗？嗯，干嘛呢？双击666，我告诉你，那作品叫双击，没六。
3: 你说谁没六？
1: 我说徐悲鸿徒弟没溜，
3: 他说你了，
0: 你说他的吧，
1: 我没说他，
3: 说你了，说你了，
0: 说你了，
3: 说你了，
1: 说你，哎，停停停，啊，二位就打起来了，这是师兄弟吗？这个，我双击没有六，哪来666？不让直播呀？
0: 谁直播了？
1: 双击这幅作品啊，是徐悲鸿和齐白石二位大师共同完成的绝响之作，也是二位莫逆情深的见证。
3: 对，
1: 咱这词儿真好。
3: 要学，咱们就学大师的精品。
1: 哎，这话对，
0: 学家
3: 作，对不对？
1: 对了，对了，
3: 要博采二家之所长。
1: 说得好。
3: 那我问你啊，徐悲鸿大师最擅长画什么？
1: 画马。
3: 那棋盘石呢？
1: 这什么什么棋什么？
3: 棋盘石，
1: 棋白石、哎、擅长画虾。
0: 我来虾马。
3: 我来一个瘸驴。
0: 还没下
1: 来。停停停！二位学的还挺带劲，是怎么着啊？
3: 也就是画，
0: 什么瞎呀？
1: 瘸驴这都不像
0: 话。我跟你说，宋伟杰，你就这么瞧不起我们俩？
3: 对，
0: 今天甭想拜我为师。
1: 我多的说要拜你们为师了，
3: 我们也没打算收你。
1: 我觉得你们二位跑这诈骗来了，
0: 不能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行不行啊？
0: 什么意思？
1: 你画过画吗？你还画家？
0: 我从小就画画啊。
1: 你够得着画板吗？你
0: 有板凳啊。
1: 我夸你呢是吗？
0: 画了吧？
1: 怎么这还画画蒙骗我们观众朋友是吗？
0: 不相信我们是吗？
3: 我们是有作品的人。
0: 对，
1: 还有作品。
0: 我们是有墨宝的。
3: 哎，
1: 墨宝。
3: 对呀。
0: 这样吧，林老师啊，师弟，受累您将我的墨宝请将上来。
3: 我现在就去洗。
0: 您去。我这么说，你知道吗？这个齐白石和徐悲鸿两位大师完成了绝响之作。我跟我师弟也完成了绝响之作。
1: 这是你们二位共同完成的。
0: 共同创作。艺术品啊。
1: 真长眼啊。
0: 头回看。
1: 朋友们。
0: 好极了。
1: 我刚开始啊以为啊他们二位拿这网上下载那打印画蒙我呢。
0: 不能。
1: 这还真不是。您看这封面就好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李建新画的，哎呦，好家伙，这字儿也好，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真是啊！
0: 你不明白
1: 啊？我不明白。
0: 这画画好的人呀、
1: 啊，是啊，
0: 一般这字儿呢略差一点。
1: 你别胡说，哎、
0: 看画，
1: 书画不分家啊！
0: 你主要为看作品，
1: 哎、看画
0: 啊，哎、
3: 看画。
1: 哎，好，哎，
0: 真
1: 不错，
3: 这马画的，
1: 不不不不不。这不是小面包吗？
0: 我们徐悲鸿先生的徒弟能画面包吗？
3: 对，
1: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马呀，
3: 马，
1: 这是马。
0: 你大伙展示展示，
1: 您各位看看，这是马，
3: 这是马呀。
1: 这怎么是马呢？我就不明白了。
0: 这是马的身子。
1: 那这个呢？
3: 马鬃毛啊，鬃毛啊，
1: 别往我这比。

0: 对不对？这叫分解图。
1: 对，
2: 分解图。
0: 你得往后看。
1: 他得一点一点的往上凑。
2: 哦，
1: 您才刚看一点，
2: 我往后看。
1: 哎，对，你看，哎、这不就显形了吗？
2: 这好，这好、哎，这小菜刀画的就特别可爱了，是吧？
0: 你会看花？
3: 我怎么不会看花？
0: 这能是菜刀吗？
3: 这不是菜刀吗？
0: 我们
1: 是
0: 徐悲鸿的徒弟、啊，能画菜刀吗？
1: 你说这是画菜刀吗？
2: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马呀。
1: 马呀！
2: 这能是马吗？这个，
0: 马吗？
2: 这能是马吗？这不菜刀吗？这刀把儿，这不菜刀吗？
1: 这是马尾巴。
0: 对了，
1: 哎，
0: 往后看
2: ，
1: 对，
2: 我往后看。
0: 哎，这就
1: 是哎、这不全出来了吗？
2: 这个迷你卡通小抽油烟机画的就不错嘛，是吧？
0: 你会看花？
3: 我怎么了？
0: 这能是什么什么小抽油烟机吗？
3: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马。
2: 哎呀，这能是马吗？这能是马吗？这个，
0: 啊，你看看这粗壮的马腿，
1: 而且还是四条，
0: 一条不
1: 少，一条都没有。
0: 嗯，
1: 哎，
0: 人家是分解的。
2: 好啊，这张不错，
0: 偏心了吧？
2: 这小怪兽画的就挺好啊，是吧？
0: 哎，你会看画吗？你会看画吗？
2: 我会看。
0: 这能是小怪兽吗？
2: 那这是什么？
0: 这是马呀！
2: 就知道、我就知道这是马。好家伙，这不是小怪兽是什么呀？这个
0: 有头了就是马呀、
2: 有头就是马，
0: 马头、马身子、马腿、马尾巴。
1: 对啊，
2: 哦，还挺全乎。
0: 我跟你这么说，
2: 怎么着？
0: 照着人家徐悲鸿这画，
1: 对，
0: 你就画成了这样。但是这画画得有自己的想法，
1: 是
0: 得创作。
2: 哦，
0: 后边有我们俩共同完成的创作，
2: 后边还有创意。
0: 对啊，
2: 那我得看看。
1: 对，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怎么？
2: 我知道啊，你们是这个徐悲鸿。洪大师的徒弟，你们画的这是马，
0: 这就是马。
2: 我就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这马、怎么两条尾巴呀？
0: 这不一上来就告诉你了吗？
2: 什么呀？
0: 我们俩最擅长画的呀，
2: 二维码。别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曲定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90后小伙邓有彩陪伴妻子叶美迪抗癌6年，不离不弃。4次手术，最后一次叶美迪成为植物人，昏迷在病床半年。邓有彩不忍放弃，无数次唱着两人定情的歌曲呼唤妻子，直到奇迹出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曲定情。

2025年6月，邓有彩从超市回家，还没拧开出租屋的门，就听到女儿韩寒的哭声。打开门，妻子叶美迪昏倒在地，女儿被她紧紧拽在怀里。邓有彩将妻子扶到床上，叶美迪说道：“不要送去医院，把钱留着养韩寒。”随后又晕了过去。邓有彩将妻子紧急送往医院。邓有彩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2019年7月，广西男孩邓有彩从深圳回老家探亲，期间参加亲友婚礼。那天司仪在台上主持时，有朋友怂恿邓有彩上去唱一首，邓有彩大方献歌一首《南海姑娘》。他留意到席间坐着一位眼神落寞的女孩，邓有彩留了女孩的电话，他得知女孩叫叶美迪。不久两人在一次聚会相逢，两人合唱了一首《南屏晚钟》。叶美迪优美的歌声深深吸引了邓有彩，邓有彩才知道这个女孩因颅内恶性肿瘤在广西南宁做过一次手术。邓有彩回深圳后每天忙于工作，作为公司销冠经常应酬到深夜，叶美迪经常发消息关心她。这种默契持续了一段时间，两人恋爱了。2020年七夕，邓有彩带着一捧玫瑰出现在叶美迪的公司。第二天，两人回到东路村。叶美迪的父母杀了一只走地鸡，热情接待邓有彩。邓有彩提到要带叶美迪去大城市看病。一周后，邓有彩带着叶美迪到深圳，一边工作，一边帮她治病。周末，当别的情侣在四处游玩时，两人却往各大医院跑。有次他们坐城际列车到广州一家医院求医，专家会诊后告诉他，你女朋友的这个肿瘤很难根治，是一个医学难题，目前没有特效药，复发率高达99%，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完专家的话，叶美迪默默流泪提议分手，随后消失在医院走廊。邓有彩找了一天都没找到，最后看到医院大厅的广播，于是灵机一动，唱起了两人的定情歌曲。一首张信哲的《信仰》让冰冷的医院有了温度，甚至有人偷偷抹泪。叶美迪满脸泪水地朝邓有彩缓缓走来。2022年春节过后，邓有彩打算迎娶叶美迪。婚礼现场，邓有彩高歌一曲陈奕迅的《明年今日》，再唱到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这句话时，台下亲友纷纷落泪，叶美迪早已哭花了妆容。这个90后男孩的担当和深情让人动容。婚后两人前往广西桂林度蜜月，在游览漓江山水时，两人轻声哼唱着那首耳熟能详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对未来充满期待。邓有彩工作这些年有了些积蓄，本来是打算买房买车用，但是为了给叶美迪治病，他大笔大笔地拿出来用了，自己却舍不得多花一分。因为多次带他跑医院看病，他认识了一些病友，还专门拉了一个病友群。有次听说湖南有位病友靠吃苗医的中药治好了这个病，邓有彩专门请假去探访这位老中医，花了几万块背回2麻袋中药。至此，小小的出租屋除了欢歌笑语，时常飘出中药味儿。或许是他的努力感动了上天，叶美丽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不仅体重增加了，病情也好了不少。两人回贺州时路过一处李树林，漫山遍野开满白色的李花，微风吹过，花朵散落在叶美迪的长发上，邓有彩摘下她头顶的花，深情地向她表白，真想这样牵着你的手，这样一不小心就白了头。叶美迪受到感染，大声唱了一首《樱花草》，她的歌声不再忧伤绝望，而是充满欢乐，浪漫唯美的歌词下，两人的手牵得更紧。11假期，叶美迪怀孕了。妻子虽然进行过开颅手术，但仍然会有复发的危险，
因此夫妻俩婚后一直有避孕措施。第二天天刚亮，邓有彩决定带妻子去医院做检查。在去医院的路上，他跟叶美迪商量，以身体为重，如果没有孩子，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或许是受到母爱本能的驱使，叶美迪强硬地表示自己一定要留下这个孩子。你不觉得这是天意吗？如果不是遇到你，我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久。现在老天奖励我们一个孩子，我们应该珍惜这份缘分。不管检查结果如何，我都会留下这个孩子。好在检查的结果让夫妻俩心头的石头落地。叶美迪虽然做过颅内手术，但因为年轻且术后恢复比较好，病灶得到控制。再加上邓有彩这些年走南闯北带妻子看病，也抑制了病情的扩散。最终显示叶美迪的身体适合怀孕，但是需要比一般孕妇更加小心。叶美迪怀孕后，邓有彩减少了工作量，每天都按时回家给她做各种美食。他将此前唱给妻子的歌一遍遍唱给肚子里的宝宝听。2024年6月，女儿涵涵出生了，邓有彩激动地哭了。女儿出生后，邓有彩专门请假在家照顾妻子坐月子。妻子情况特殊，再加上生产大伤元气，她要给她补回来。涵涵满月后，邓有彩返回深圳上班。邓有彩享受小家的温暖，但心里一直有件事情放不下。每次复查，妻子脑内的肿瘤都在变大，病情复发的那天迟早会到来，他必须工作，必须挣钱。回到深圳后，他在工作之余干起了代驾。2025年春节过后，一家三口从贺州回到了深圳。邓有彩计划着再存点钱就去广州近郊买一套房子，最好是带学区的，涵涵可以上学。而叶美迪也计划着等涵涵上幼儿园后就去找一份工作。正当邓有彩对未来充满希望时，却迎来噩耗。2025年6月，叶美迪突发抽搐呕吐并逐渐昏迷，刚满一岁的女儿被吓得大哭，于是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叶美迪还有意识地叫丈夫不要打120了，因为她知道没几十万的治疗费应付不了现在的病情。邓有彩把妻子送到医院，虽然经济困难，但他不想留下遗憾，无论如何先把手术做了。他将刚攒下的几万块存款交到医院，剩下的刷信用卡。叶美迪昏迷的那几天，邓有彩边照顾他边轻声哼歌。在深圳，叶美迪共做了两次手术，住了20多天的 ICU 病房，积蓄花光了，还借了很多亲戚朋友的钱。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90后小伙邓有彩陪伴妻子叶美迪抗癌6年，不离不弃。4次手术，最后一次叶美迪成为植物人，昏迷在病床半年。邓有彩不忍放弃，无数次唱着两人定情的歌曲呼唤妻子，直到奇迹出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曲定情。

七月底，在医生的建议下，邓有彩将妻子从深圳转回到贺州。回到贺州后，岳父岳母都来医院帮忙，但叶美迪一直没有能够苏醒，仍需住在 ICU 病房。那半个月，邓有彩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门口，医生每次来查房，他都会郑重地站起来，配合医生为妻子做检查。为了方便照顾妻子，邓有彩只能将涵涵带在病房照料。婚后病情复发，他花了100多万积蓄为妻子治疗。一路走来，有不少人问，他家是贫困户，长相也很普通，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给他治病？面对众多疑问，邓有彩回应道，因为他歌唱得好听。两人相视一笑，邓有彩其实想说是因为爱，可说出来的爱远比行动肤浅。可是回到贺州后，叶美迪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医生做了专家会诊后建议拔管。邓有彩不忍，家里的亲戚轮流来做他的工作，让他放手。8月4号，邓有彩将妻子接回家，拍下了女儿涵涵亲吻妈妈的画面，上传到抖音平台，想留作纪念。那天，邓有彩一直轻声哼唱着两人相识时的歌曲。即便做了告别，邓有彩还是不舍妻子，他不忍心拔掉气管，守了一夜。意外的是，这个视频受到了很多人关注，这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哭了许多网友。网友的鼓励让邓有彩再次看到了希望，他将大家的留言一条条地念给叶美迪听。而叶美迪虽然倒在病床上，但似乎听得懂丈夫的呼唤，睫毛微微闪动着。那一刻，邓有彩觉得妻子不是植物人，她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8月中旬，邓有彩将涵涵托付给岳父岳母后，独自带着妻子再赴广州求医。交手术费前，邓有彩站在收费处排队。虽然他没有任何积蓄，只有几张信用卡，但他没有丝毫犹豫。

手术成功将脑内的积水排出，叶美迪的意识慢慢恢复了。邓有才每天的时间都被挤满，给妻子刷牙、擦身、按摩、穿衣、喂饭。十月的一天，邓有才在给妻子喂饭时哼唱一首流行歌曲，没想到妻子的手指微微举了一下，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秒钟，但邓有才高兴坏了。随后邓有才狂奔到护士站，激动地对值班护士喊他老婆有反应了。医生会诊的结果让邓有才再次燃起希望，根据仪器诊断显示，叶美迪的末梢神经有明显反应，有苏醒的可能。邓有才知道自己是妻子的支撑，他每天给她唱歌跳舞，换着花样逗她，即便妻子躺着不能动说不了话，邓有才总是笑脸面对跟她聊天。期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邓有才摸索着拍视频直播带货，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甚至有了收入。在爱的呵护与悉心照料下，叶美迪逐渐苏醒，然而她还不能正常说话。目前叶美迪靠吃药控制病情，但肿瘤还在慢慢长大，随时可能复发。但邓有才有信心。2026年1月，叶美迪穿着红色羽绒服站在镜头前给网友们送来新年祝福。一旁，邓有才牵着妻子的手，抱着女儿涵涵，满眼爱意。背景音乐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叶美迪说完，邓有才轻唱着，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的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以此来感谢一路帮助他的网友。穿过凛冬，这对90后抗癌夫妻迎来新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陪你一起过，这是你永远的安乐窝，被窝你偶尔想我 OK。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丹华。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欢迎您的参与，电话号码热线电话号码20613312，2061331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对话框发送123，然后扫码识别已经弹出的百姓会生活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好，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啊，杨警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购物服务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嗯，也请您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真实的典型的案例，同时呢来给大家拆解一下这其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诈骗的手法。
2: 好的，报警人在五八同城 APP 上找工作时，对方以培训为由让其缴纳培训费，报警的按照对方要求向指定账户转账，后对方称其操作失误，业务八同城招工以岗前培训为名，哄骗受害者缴纳培训费转账。二，步步套取，谎称操作出错要求补救，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窃取信息。三，盗取资金，套取银行卡验证码，直接转走卡内钱款。警方提示，网上求职凡是要求提前收取培训费都是诈骗，切勿下载陌生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银行卡验证码，绝不透露给陌生人，一旦转账泄露验证码存款容易被盗刷。
1: 好，非常感谢杨警官给我们的分析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嗯，再见。
1: 也欢迎朋友们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1079百姓热线节目，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我们要特别警惕的啊，一些招聘的诈骗的陷阱啊，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来关注。
3: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4: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5: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6: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7: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6: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7: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6: 不信不理不汇款，
7: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哪样的一些虚假的信息。比如说有一些发布的信息会说月工资8000到12000啊，前提呢要先过付费培训这一关。还有呢，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以招满为由指派他处，岗位薪酬都和约定的不相符合，还有虚构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啊，并且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最近呢，有一些部门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联动协作，严厉打击非法直接等虚假的招聘行为，发布了一批违法案例，其中招转培、培训贷、套路聘这样的诈骗手段特别的典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啊。成都一家科技公司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发布了招聘广告，以月工资8000到12000高薪招聘员工作为一个噱头，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求职者签订培训协议，并且办理了高额利息的消费贷款作为培训费支付给公司。培训结束之后，通过包装简历或通过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将求职者推送到与招聘描述严重不符的岗位入职，并且要求求职者签署声明，以规避前期诱导贷款的违法事实，从而达到违法占有的目的。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非常详细的给大家拆解了这其中的一些骗术啊，一步一步的是怎么骗你的，又收你的培训费，还骗了你进行贷款，致使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朋友啊，还没有拿到工资呢，就已经背上了贷款了。那相关部门对这样的案件进行立案调查啊，因为上述行为触犯了刑法，涉嫌诈骗罪。还有呢，就是虚构岗位然后廉价转派。四川一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没有和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一些公司签订任何招聘协议委托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两家公司的招聘信息，注意这都是虚假的。求职者应聘之后，涉事公司就以招满了为由，诱导求职者到省外去务工，并且承诺期满之后会安排回原招聘单位工作。而在省外务工报酬和招聘信息宣传的又不一样，又引发了求职者的投诉啊！如果不投诉，大家都忍气吞声的情况下，那像这样的一些案件还没有办法浮出水面。所以说遇到一些不公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要有勇气去举报，不仅仅为自己，也为了净化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市场。相关部门对这种行为认定违反了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罚款和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这个是公司是真公司啊，单位是真单位，但是呢假的招聘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是一家什么中介的公司在进行招聘，那你最好也能够到他所打的这个名义哪家单位招聘的这个单位去核实一下，你们单位是不是委托这家公司在进行招聘，这样的了解第一手的真实的情况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诱导签约高额赔付。比如说一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虚构了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签订的协议当中约定，求职者如果违反指定条款，公司有权不退还求职者已缴纳费用，并且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经过人社、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调查，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招聘岗位，违反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也进行了处罚。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现在正好是到了毕业季，也是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毕业生求职的一个旺季。相关的执法部门针对这些典型的案件就提示，像招转培啊，招聘转培训，培转贷，培训又转为要你去办贷款，这些新型的套路诈骗已经成为现在主流的求职方面的诈骗手段。不法公司或者是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且

办理高额培训贷，啊，承诺高薪岗位、优厚待遇的所谓好工作，极有可能是虚假招聘诱饵。此外，还有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进行非法直接并且收取高额求职的指导费。求职者应该对本地岗位已满、推荐外地高薪岗位这样的话术保持警惕，对于所谓央国企就业指导、内部渠道等宣传保持理性判断，并且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不轻信高薪诱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入职前付费、贷款等要求。同时，对于培训合同、实训协议都要仔细甄别、审慎签署，避免上当受骗。如果在求职过程中遇到侵害就业权益的情况，务必保留聊天记录、合同、缴费凭证等证据，及时向人社市场监管公安部门来进行举报和投诉。啊，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啊，这样的话呢，只会让这个骗子啊越来越猖狂，而且受害者会越来越多。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发改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朋友咨询高铁站有没有扩建的计划啊？答复是，为了推进蚌埠南站扩建，我市多次赴省发展改革委、国铁集团等有关单位进行专题对接争取。铁路方面认为，综合考虑旅客的流量、运输组织安排、规划线路接入等因素，为了避免后期产生废弃工程以及投资浪费，蚌埠南站扩建项目应该与规划的蚌滁宁铁路同步实施。目前蚌滁宁铁路已经完成预可研方案研究，下一步我市会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沿线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共同推进蚌滁宁铁路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并同步实施蚌埠南站扩建项目。还有市民朋友咨询龙华路以北到外环路一段什么时候修啊？答复是，这位朋友呢咨询的是重点工程中心的相关路段的施工计划啊。这位市民朋友所说的也不太清晰，因为这一段路还挺多挺长，没有办法准确判断是哪一段路。然后再和这位市民朋友联系的时候呢，他又表示不再咨询这个问题了。好，大家要是想要提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准确啊，具体，这样回答的时候才会有针对性的来给您解决和答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国家安全部啊，这两天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啊，是什么文章呢？每次啊发布的一些安全的提示当中呢，都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安全隐患。那这次的发的提示文章当中呢，就说近期有外媒披露啊，一家知名的 AR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上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啊，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公司和某国的军工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所以呢，这条报道也引起了全世界对

于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啊，也再次敲响了警钟。AI 这个技术啊，它通过把虚拟的信息叠加到真实的场景当中，可以让用户获得虚实融合的交互体验。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游戏，名义上是依托 AR 的实景交互增强现实互动，实质上呢，则是诱导玩家完成精确的三维点云扫描，实时采集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的维度远超常规的拍照。 AR 技术它是通过多传感器融合，可以一并捕捉视觉纹理、空间深度以及物体尺寸，甚至能够复现局部的三维空间，采集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照片。而且采集的过程啊，很具有隐蔽性，因为在安装软件的时候，面对内容使用协议，用户往往会选择一键同意，根本就不会去细看授予软件诸多重要权限，相关软件就会持续采集信息并且实时上传，而用户却很难察觉数据的具体的流向。还有一点就是坐标绑定的精度超乎想象，每一帧 AR 画面都强制捆绑高精度 GPS 坐标、海拔高度、设备朝向以及时间戳这样的信息。那这枚时空胶囊式的数据结构能够精准复现拍摄者的行动轨迹和观察的视角，就为后续的分析啊提供了绝对的基准。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的案例表明，游戏数据被非法采集滥用啊，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突出，值得警惕。窃取隐私数据侵害个人的利益，在数据流转过程当中，用户对自身数据的去向和用途缺乏基本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啊，甚至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的数据被窃取了。即便数据在商业应用中被匿名化处理，多元数据的交叉对比仍然有可能将玩家的隐私数据公之于众，甚至使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境外军事项目的数据源。还有呢，透支行业信任，冲击产业生态，相关企业将用户数据用于军事领域，完全是突破商业伦理底线的行为。用户一旦意识到游戏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那就会引发信任危机啊，牵连 AR 定位服务等关联领域，冲击行业的正常的发展。同时大家可能很直白的就会理解到，它会泄露我们的地理信息，危害国家的安全。地理空间数据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当中，还有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一些敏感重要的地理空间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就能通过海量数据的叠加构建起高精度的三维模型，进而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关键的情报。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希望啊，我们每一位这个用户呢都能够积极的来参与。一个呢是权限管理呢小气一点啊，安装地图 AR 类软件的时候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非必要不授予始终定位和相机相册权限，应用闲置的时候及时关闭进程，阻断后台静默运行。敏感区域呢谨慎一点，在军事管理区、军工单位、港口码头、通信枢纽、科研院所这样的一些敏感区域，不拍摄、不扫描、不打卡。如果发现某款应用的热门打卡点异常集中于涉密区域，还应该提高警惕。一些可疑的任务就多想一点，谨慎对待境外机构或者是不明平台以调研、游戏测试等名义发布的数据采集任务，涉及拍摄街景、测绘地形、记录人流量等兼职，可能是非法测绘的幌子，千万不要因小利而忽视地理信息安全。所以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你可能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好像也掌握不了一些什么敏感的信息等等，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信息可能你一个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另外一个呢，有大量的信息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单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构不成什么泄密或者是威胁，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信息都汇集到一块儿以后，那通过这样的一些信息就可能分析出来啊，像危害国家安全的啊，或者对我们国家安全不利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出来。

暑假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全国的暑运也就要开始了。在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的增长。如果您在暑期也有出行旅游的计划，那来听一听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些信息，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像内蒙古大草原气候凉爽，它是暑期避暑的一个热门的选择。平均气温22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热门城市啊，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的选择。去哪儿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啊，今一周预订七月到八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了，环比上周增长 65%。 还有像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了 50% 以上。那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和避暑游交织的旺盛的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积极优化航线的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地来增加运力的供给，全力保障旅客暑期出行的需求。预订的数据显示啊，下个月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37%， 前往河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 100%， 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暑运前夕，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围绕西北草原游这样的热门的主题，新开并且加密多条旅游航线啊。目前这些避暑航线预订火爆，客座率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东方航空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市场销售部的负责人表示，大兴机场出港航班由每天的100个提高到120个，主要加密的航线目的地是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乌鲁木齐和阿勒泰。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副总经理毕强表示，今年主要是新增加石家庄、大兴机场到海拉尔的航班加密了不少，杭州到满洲里、沈阳到银川等热门的旅游航线，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上都是在 80% 以上，尤其是草原航线、西北的热门航线，上座率基本达到 90%。 所以这样一来啊，如果您暑期有出游的打算，最好呢能够早一点制定计划，这样呢购买机票的时候也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这两天呢，天晴了以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天气啊，接下来会越来越热了。现在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啊，早都已经要开空调了啊，不开空调觉得太热了。那怎么来正确、科学、健康的使用空调呢？可能大家各有各的招啊。那温差过大，进门就吹冷风，很容易啊引发不舒服。有些朋友从外边回来到室内以后啊，哎，太热了，恨不能马上一下子就让自己凉快下来。但是有些时候外面大汗淋漓啊，立刻进到空调房里边，空调温度又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空调的温度呢，我们一般啊固定的设为25度和26度，把控室内这个温差保持在10度以内，就是不要和室外的温差差得太多。可以说呢，这两个数字把它记下来以后就非常简单也好执行，全家都适用啊。室内的温度固定设在25到26度，往往呢在很多节能的介绍当中呢，就是说设到26度是比较科学的。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度以内，不要超过10度。夏天空调这么开呢，能让您健康舒适的来度过夏天。好，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尤其是炎热天气里边，能够正确的来使用空调，而不会因为空调又在希望得到凉爽的同时呢，对身体健康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每年有发生这个空调病的是吧，都要去看，希望今年呢早早的就按照这个好的习惯来使用空调。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号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鱼髓、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鱼髓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4: 鱼髓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成，外江走4成。当水位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石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3: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

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四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艳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来，上期来，慢慢期来。
2: 他袖子就这儿，这他的袖子。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3: 在不一定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0: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五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4: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府军卫兵。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冰这个人。
5: 李冰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冰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冰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冰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0: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冰溯江而上，踏勘蜀秦，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犁堆，建一洪道。雨水分江内外流，保平直扼内江侯。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5: 那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6: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使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共存。
0: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0: 造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大众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2: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设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1: 都江堰内江分为四条大河，最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堡，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龙渠又小了，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0: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于心，无尽的。

0: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氏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刘师傅，我们看着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的树皮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2: 有来不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陵。
3: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习俗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4: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

0: 在都建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1: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福。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林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2: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1: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6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3: 如果说青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3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宫观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宫观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1: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10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4: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1: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终生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 依法保护

0: 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最说青城峰。
1: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的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2: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幽，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4: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71
3: 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墓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0: 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

0: 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0: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跻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五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7: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保持在线的交流。三种互动方式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上个月6月26号与会区人民政府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是有一位赵先生，他咨询的是富力园5号楼2单元天窗坏了，多次反映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与会区的答复是这样的，经过核查，社区已经在1月份联系了施工方，安装好了天窗盖板，本次盖板遗失是近期大风天气被吹落所致。那么社区目前已经联系了施工方重新安装天窗盖板，并且做了加固处理，目前已经是安装完毕。如果赵先生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可以随时电话咨询与会区委四街道，号码是3070970，3070970。刘先生咨询，原纸箱厂机械厂宿舍小区的不动产证什么时候能够办理？小区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拆迁？答复是这样的，首先来答复你关于这个拆迁的问题。截至目前呢，与会区暂未将该地块纳入到2026年度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计划，未发布任何征收公告。如果后续有可能纳入到征收范围，相关信息会在第一时间与与会区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公示。您可以留意这个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的公告。第二呢，就是关于不动产证办理的问题。该小区为原企业老旧职工宿舍，存在着历史产权、土地相关遗留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办证时间。建议您携带相关的凭证前往与会区不动产登记窗口或者原主管单位咨询办证之前的前置条件。当然，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咨询的是大庆街道城建办，号码是4927053，4927053。再来看龚先生，他想要了解朝阳一小西侧人行道隔离桩被破坏了，汽车有的时候会开到人行道上，人道砖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情况。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经过核实和了解，此前该区域地砖存在松动破损的情况，后来被有关部门进行了维修，经过现场向施工人员的核实，目前该施工项目由区住建安排人员进行实施，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推进当中。那至于说到关于汽车开到了人行道上，目前已经把此事反映给了交警部门。王先生咨询的是，他的妹妹是精神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和七旬的母亲生活居住在一起，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些照顾的政策吗？ 那么目前马城镇工作人员已经电话联系了王先生，告知其享受到的相关的政策。首先，第一是精神重度残疾人员可以享受到的是残疾补贴相关政策。第二，如果您的家庭确实存在着一些比较大的困难的话，可以向所在村委会提交低保等社会救助申请材料，工作人员会帮助您及时的提交材料。如果您的材料提交过以后审核通过的话，为您落实相关政策的救助工作。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直接咨询的是马城镇镇政府，电话号码是85810012，85810012。以上呢是在6月26号与惠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四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波，徐总您好。
8: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7: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水质检测中心主任严佳明，营业所淮上分所所长张毅，客服中心副主任李娟。我们也欢迎三位来到演播室。徐总，在网上刚刚有两位朋友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是刘先生，一位是王先生，他们同样咨询的是关于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夏天到了，水质到底怎么样？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水质的问题。
8: 嗯，好的。应该这个进入六月份以来啊，天气明显这个气温上升，这也是我们一年一度这个高峰供水的这样一个阶段。随着这个气温的上升啊，应该说对这个包括梅雨季节的到来，整个原水啊，这个相比于过往的话会变得更好因为水量比较大嘛。然后这个大家也知道，上段时间呢我们这个蚌埠闸也进行了开闸，只适当的放水。那目前呢我们整个水质啊平稳啊，这个同时呢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是呢，因为这个汛期有一些降雨，所以我们的淮河蚌埠闸上游也是我们这个原水水源地，我们的现在水的硬度呢是在130左右啊，跟长江水的这个硬度差不多啊。可能就是大家感触比较明显的是，近期大家自来水烧开以后水垢或者说漂浮的情况几乎没有了这是说明我们原水变好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因为蚌埠闸这个调制啊是省水利厅包括淮委它一定会在确保我们城市这个生产供水的需求以及灌溉的需求，所以现在蚌埠闸上游的水位基本上在17到18米所以这个水量没有问题同时呢为了应对夏季的这个一个是高竹度的原水我们呢提前也做了这个生产方面的准备包括我们的粉末活性炭，包括我们的高锰酸镓应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说这个蚌埠闸上游出现了这种水位比较低的情况我们也有这种天河作为应急水源这样一个准备所以从生产保障方面预案方面请这个全市的居民朋友请放心我们这个已经做好了各种预案和准备，来确保全市在夏季高峰供水期间的供水安全。
7: 好，刚才您也讲到了淮河水是我们的主要的饮用水，然后呢天河水是应急水，是吧？
8: 是的。
7: 所以这位王先生同样留言，他说我们到底吃的是淮河水还是天河水？
8: 绝大部分时间呢我们是以这个淮河蚌埠闸上游的原水作为我们整个生产的水源地天河是作为我们应急水源地但是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我们为了确保天河应急水源的这个设备设施的良好运行我们也是每周或者每两周我们要启动一次我们应急水源的设备设施应该说目前无论是这个淮河上游的水以及我们应急水源这个在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是交叉在使用对原水的水质呢也基本接近都是二类水非常好
7: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保持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以及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徐总，刚刚过去的六月份是一年一度的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月，今年的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尤其是身边的风险隐患。那我们中华水务有限公司呢，也是这个安全生产的第一主管单位了，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关于我们在安全生产方面整体的一些工作的推进情况，包括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好不好？
8: 好的，这个刚刚过去的六月是全国的这个今年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

0: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今年的这个安全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这个安全隐患。那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那也是应该说有很多的考量，因为这个生产过程中，往往它就伴随着安全事故的发生。啊，生产与安全事故，并非简单的这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因果关联、互为制约的这种辩证统一体，是吧？生产必然会有一些安全事故，但是呢，从我们这个抓企业生产安全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一般会，运用这个，在安全生产中会运用到我们说的是海因里希法则，啊，海因里希法则，这个它是美国的这个著名安全工程师提出来的，它由一个这个1:29:300的，这样一个法则，主要的这个理解是，就是，它通过大量的这种安全事故，总结出来了一个规律，或者说一个结论，就是在一次死亡或者有这个伤亡的事故过程中，它一定伴随着29次的这种轻伤。同时伴随着300次的这种未遂事故，这就告诉我们呢，就是在每一次事故的发生，前面都有很多的这种因的原因和条件，这就指导我们在抓安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注重隐患的排查、隐患的整治，是吧？隐患的整治。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说我们要排查整治这个安全隐患呢？所以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这个。在安全生产上应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墨菲定律，这是也是美国的一个它是原来是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后来被应用到安全生产方面，主要也就是说，他说提出的观点是，有可能出错的事情就会出错，那我们抓这个生产可能会出现安全，那就一定会出现安全，这是要求我们从这个思想上。对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对不对？来避免我们的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知道？这其实真正事故发生的原因、条件，一个是这个人的不安全行为，包括思想；二个是物的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三是呢，我们整个管理制度、管理环境的这样一个。缺失，
1: 要更加的精细
0: 对，
1: 化。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徐总介绍。此刻有一位于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您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2: 我想跟那个东莞水务领导反映个事啊。
1: 好。
2: 我女儿住宝龙村市广场小区15栋，10栋1501号，她这个小区是3天2头停水，是怎么搞的？是水压低还是怎么搞的？你今天请那个有。工程人员上门看看，我测试一下我们家水压低还是怎么了？其他家也是这样的，3天2头停水。他你要是洗大夏天洗个澡，停水你怎么办呀？
1: 好，
2: 这
1: 宝
2: 不
1: 龙
2: 能。
1: 城市广场小区是吧？
2: 对对对，就很大的这个小区，在
1: 好，
2: 大润发后头。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别的没有，你
1: 好，
2: 叫我们上门测试一下水压，给有问题啊？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于先生。宝龙城市广场小区水压比较低，能不能上门测试一下水压？还有就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水压过低，所以造成的3天2头会有停水的情况？
0: 这位这个用户反映的问题呢，这个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正常如果是因为抢修或者因为其他的施工，造成了我们这个需要停水，我们会提前，报备这个政府以及我们的主管部门，包括对社会，包括特别是小区，我们要进行公示和通知。对，像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停水的情况呢，可能还是比较特殊。对，目前我们在周围也没有大的施工和停水，如果有的话，也会通过这个方方面面来通知我们的用户。所以这个线下我们还是去到小区，具体对接，核实一下具体情况，然后来有针对性的解决。
1: 水压这个我们也要上门去测试一下。
0: 对，可以。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徐总，在网上有一位邓先生，他说我想要对于我们家的水质进行检测，包括刚刚接出来的水和已经烧开的水，请问一下到哪儿去检测，怎么检测？
1: 好的。这个蚌埠中环水务在上次的上线中我也这个汇报过，就是我们对水质控制是实行的是三级检测制度，一个在水厂的这种班组对水质进行一个检测控制，同时呢我们厂区的化验室也要对我们水质这个进行检测，另外呢我们公司层面呢也有我们这个水质检测中心对水质进行控制，同时呢我们还接受这个上级政府部门包括监管部门的这个四不两支的这种初检，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把水质检测的信息呢在政府网的信息公开栏每月进行这样一个动态的公开，所以如果你关注水质变化的情况或者想了解水质情况，这些途径都可以。刚才这位用户反映的是，如果你这个家里的自来水你需要检测的话，你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热线联系4029111，这个我们会安排专人上门去家里做取样，具体烧开了水呢这块呢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这种检测的资质和能力，就是但是自来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免费上门去取样来做一个检测。
0: 就是他说本来是想要到哪儿去检测，这样讲的话他只需要拨打4029111，
1: 对，就
0: 会有工作人上门来主动为他服务。
1: 对，这是原水，这是自来水原水。
0: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薛总刚才特别讲到了，在安全生产宣传月期间，包括全年，我们蚌埠中环水务在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包括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您讲到了其中的一些这个，包括墨菲定律哈，其他方面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您。
1: 好，这个夏季呢，由于气温这个上升，极端恶劣天气的这种增加。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设备设施运行啊也是这个风险这个和这个事故发生的频率也会增加，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这个为保障全市的这个供水安全，对的，我们始终呢把这个这个安全保障各种这个措施各种要求这个落实到我们工作的全过程，主要还是一个是呢就是强化我们的思想引领，压实我们的安全责任，这个安全生产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底线，更是守护民生福祉的红线，所以这个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生产思想，这也是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一个核心内容，我们叫两个至上，建立健全我们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师资追责的安全生产这种责任体系，把我们安全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坚持我们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即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这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措施、要求、监管、检查、考核，来确保我们从公司的高管到基层的员工，层层来压实责任，这个确保我们每一项工作都有安全的标准，每一个岗位都有清晰的安全职责。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两个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是我们在抓安全生产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就是我们公司实行的是这个隐患这个上报奖励制度，如果我们这个基层员工发现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有安全隐患，我们可以上报到我们的部门，上报到公司的安环部，我们进行这个考核认定以后，我们有针对性奖励，小隐患小奖励，大隐患大奖励，同时呢我们还对安全隐患治理这个有一个奖项叫安全这个隐患排查治理能人，对进行奖励，这些东西都是这些措施这些制度这个执行落实以后 对我们这个

0: 安全生产不仅仅是处罚和考核，啊，更多的是鼓励大家。
1: 对，
0: 是，不是要我安全，是我要安全。
1: 嗯，
0: 我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这样一个理念和思想，这也是我们打造企业说安全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和体现。
1: 这个安全生产能人也是一项评比，是吧？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如果受到表彰的话，不仅说是要树个典型，大家向他学习，而且还能够得到嘉奖。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嗯。讲到安全生产工作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全年把安全生产的责任理念贯穿到了每一位这个员工的这个脑海当中，而且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应急演练，包括一些专门的培训的工作，可以说让大家全方位的去了解安全生产的全过程，以及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其实徐总，我们也知道哈，这个我们的城市供水管网就像是城市的神经末梢一样，它遍布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排布在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是用人工的方式进行一些工作的这种调整或者是更新的话，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繁复，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冗长的工作。所以信息化建设工作当中，我们也是跟安全生产工作一样，也在齐头并举，是吧？那么信息化工作的建设这一块，我们都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现在目前建设的工作的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到第二个方面？
0: 嗯，好了，主持人，这个近些年来吧，应该说中环水务持续推进我们这个水务的信息化升级，用科技赋能的方式来对我们的整个生产控制，特别是对管网进行管理，来保障我们全市的管网运行安全、稳定和高效。一个是呢，我们这个通过搭建我们的基死地理这个系统，就是我们叫基死系统，就其实也是叫地理信息系统，实现我们管网的数据，实行了一体化的管理，这个建成了我们供水管网的这个地下信息的一个系统，这项工作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持续开展了很多年，依托这种这个系统啊，可以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基础地形，我们这个全市的管网的数据，实现了图形和属性信息的统一管理。这个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市政以及这个庭院供水管网以及水表阀门等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勘测和录入工作，这个系统的建成呢，一个是将我们管网的以后的这个巡检、检漏等各项工作呢提供更精准的指导，也是我们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类似像爆管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的感知发现。第二呢是这个第一时间的确立爆管的位置以及周边的这个阀门的情况，使我们为我们的这个抢修和停水创造这种条件。
1: 它是不是跟我们后台的泵房的远程系统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0: 和我们整个这个信息综合平台是在一起的。
1: 哦，
0: 如果说某个地方这个出现了漏水，或者特别像爆管这种漏水量比较大的，这个水压的变化，这个用水的这个水压管网的变化会传到后台去，这个后台呢就会
1: 自动报警。
0: 对，会报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发现在什么地方会出现这种快速降压的情况。这个是第一是发现问题，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影响的区域大概有多大，涉及到居民这些管网的信息、基本的信息以及我们阀门的控制情况。
1: 嗯，
0: 这又为我们抢修停水做了准备，就是我第一时间可以通过这个基础系统发现周围的这个阀门情况，这个采取这个快速的停水，为抢修做准备
1: 应急的措施。
0: 对，
1: 就通过这个系统，我们能够快速的知道这个点在哪儿爆的或在哪儿漏的，这个时候能够迅速的排查出来周边可能会影响到多少户的居民，然后针对这个周边的居民进行一些信息的发布，让大家知道什么时间段我们可能要停水，要进行设备的检修。
0: 是的。
1: 好，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徐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建的一些供水保障的项目，好不好？
0: 好的，蚌埠这座城市呢，这个建设也比较早，我们是这个1952年就成立了蚌埠自来水公司，这是我们的这个做的比较好的。但是随着这些年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原有的一些这个供水管网呀、管材呀，由于这个年代久远，还有一些这个管材的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呢就加大对城市供水管网的这种改造的力度。据统计呢，在“十四五”

0: 期间，就是2021年到2025年期间，我们全市新建和改造的这个供水管道达到49.8千米，啊，其中对老旧管网改造长度呢是16.1千米，新建管网呢是33.7千米，总投资金额达到3.09亿元，啊，其中比较大的工程，一个是我们对天河的应急水源，这个口径是1200毫米的这个输水管道进行了改造，啊，这个，去年呢，我们对这个整个胜利路，啊，西起黑虎山路，东到马场湖路，这个也是1200毫米的这种供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啊，全长达到这个5.2公里，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涂山路，特别是中粮大道对工农路，这个110毫米的供水管道进行了改造，全长约4.4千米。哎，通过这些供水管网的这种改造，持续的投入，一个是增加了我们提升了我们供水的稳定性、安全性，同时呢，也对我们全市的供水管网，哎，进行一个优化布局，哎，使我们在这个供水高峰期，哎，更好的来调度水的这种这个流动，来确保我们的水量足、水压稳、水质好，来保障我们的平稳安全的这个度夏。
1: 好，今天特别感谢徐总来到现场，就我们安全生产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以及一些在建的供水保障项目的建设情况，和大家进行现场的交流。当然，这个安全生产工作是放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位的。这样的话，也像刚才您所说到的一样，让我们的全市的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自来水，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宗旨，是吧？
0: 是的。
1: 好，今天也谢谢您的介绍，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谢谢。
1: 好，我们在这儿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是不是也总是感觉疲惫、发胖、提不起劲儿？这其实啊，并不是你的错。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是为原始荒蛮时代设计的，根本读不懂现代生活。长期高压、久坐不动、衣食无忧，让大脑呢误以为还在寒冬，持续发出衰退的信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运动、饮食和日常习惯入手，一步步教你向大脑发送积极的反馈，重启身体的自愈与更新机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明年更年轻》。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一位在普通内科行医10年的医生，某天啊，坐下来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突然呢，看到一个让他不安的事实。他的病人，那些他照顾了10年、20年的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去。每年一次的体检，就像是延时摄影，清晰地记录下他们的身体如何一年不如一年。曾经适度运动的人，变得久坐不动，身体渐渐走样，体重悄无声息地攀升，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有些人中风了，有些人得了心脏病，有些人

查出了癌症。还有很多人明明不该那么早就离开，却已经不在了。这位医生热爱他的工作，也热爱他的病人，但正是这份热爱让他无法再继续沉默下去。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他不得不向病人宣布的坏消息，那些关于癌症、中风、心脏病的诊断，大部分本不应该来得这么早。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其实清清楚楚，也可以避免。问题不在于他的诊断出了差错，也不在于某个 X 光片没看仔细。他尽到了医生该尽的责任，当病人患病时，他负责治疗。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他的病人得到了很好的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健服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身体的衰退、疾病的缠身，是二三十年生活方式积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厄运。现代医学擅长的是处理已经发生的疾病，而不是预防。医学院校不教生活方式，保险公司也不会为改变生活方式来买单。现代医学更像是律师和银行家口中的一锤子买卖，你膝盖疼了就去看骨科，心脏病犯了就去看心内科。经过短期集中的治疗之后，双方分道扬镳，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在医疗费用飞涨、肥胖和慢性病肆虐的今天，人们却很少关注保健问题，这实在令人费解。实际情况是，我们完全知道该怎么做。70%的早逝和衰老都与生活方式有关。心脏病、中风、常见癌症、糖尿病以及大量的跌倒、骨折和严重损伤，主要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愿意，50岁过后多发的疾病中，有一半以上都可以避免。这个目标唾手可得，但我们却没有行动起来。相反，我们把这些当作年纪增长的正常现象而默默忍受。我们告诉自己，哎，那是变老的正常现象啦。但这位医生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正常衰老其实并不正常。那些疾病和衰老现象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它们更像是暴力行为，而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们把底线设置得太低了。许多人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会变老，会变得虚弱，会很快死去，于是觉得生活质量下降也无所谓。这种观念完全错误。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在变老的同时活得很好，让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过得精彩，而不是笼罩在肥胖、关节疼痛和了无生趣的阴影里。你不应该容忍正常衰老，而应该去避免它。你可以优雅地老去，逃脱大部分衰老现象，并获得真正的快乐。从进化生物学出发，告诉你，衰老并非必然，而是一个可以被信号改变的选择。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欢迎继续收听。现如今，我们居住在有温度控制的房子里，大部分人食物充足，不再忍受刺骨的严寒和无法忍受的饥荒。按理说呢，我们的身体啊，应该会远离那种半休眠式的防御，但我们远离这些压力才不过100年，在进化史上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们的身体机制还没有适应现代社会，这个系统自设计完成以来历经了数百万年，即使在没有足够食物和充满危险的年代，它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所以你必须另做安排。如果你不主动输入正确的信号，你的身体会一直误解当今社会的信号，从而激活默认衰老的设置。我们来看看大自然中生长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一下非洲大草原的春天，雨水充沛，草长得茂盛，猎物丰富但分布广泛，每天需要步行几个小时去打猎和采集。这种运动，春天打
猎和觅食的身体活动，是身体能够发出的最强信号，宣告生活很美好，现在是生长的时间。身体回应这种信号的方式是变得精瘦、有力和高效。没有必要储存多余的脂肪，因为能量供应相对稳定。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壮，关节越来越健康，心脏和循环功能不断改善，肌肉变得结实、柔韧、协调，免疫功能不断增强，大脑也会发生改变，发展出一种乐观的化学反应，好奇心和精力增加，更愿意探索未知事物，精瘦、健康、快乐、乐观，精力充沛，生机勃勃，这些就是大自然设定的心理状态，那是美好的生活，它就在那里等着你。现在我们来看看黑暗的一面，现代生活方式，垃圾食品、大量刷剧、长时间通勤、工作压力、婚姻压力、失眠、人造光线和噪声，最糟糕的是缺乏运动。或者退休，虽然没了工作压力和通勤的烦恼，但无趣和孤独来了。在自然界，这种生活方式发出的信号是极度危险的。取之不竭的能量和缺乏运动，这是在告诉身体，饥荒即将来临，你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作为回应，你的身体和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微的抑郁状态。讽刺的是，抑郁在自然界是正常的，它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在真实的大自然中，生存还是死亡不是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冬季来临时，黑暗降临，气温骤降，暴风雪掩埋了食物，移动都成了不可能的事。你得到的每一口食物大部分都在颤抖中燃烧完毕，只够维持生存。在这种环境下，抑郁促使你减缓新陈代谢，储存脂肪，退缩，关闭一切不必要的系统，让一切萎缩衰老，以达到活下去的目的。所有慢性压力的工作原理都是这样的，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慢性压力，它会告诉身体，环境正在恶化，你正在面对长期的生存挑战。轻微抑郁加上身体衰老，是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的状态。问题是，这种健康状态的信号恰好是典型的退休生活方式，久坐，退出社交圈，吃一切你能得到的东西，这些都是饥荒或冬季的主要信号，你的身体会忠实地做出回应。生命与能量有关，这是自然的重要规则。35亿年以来，生命都处于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的平衡状态。从生物学上来说，没有退休和变老这种概念，只有生长和衰老。你的身体指望着你做出选择，垃圾食品、久坐不动、现代生活的压力、孤独、退休，这些都没有进化基础。经过几十亿年生存和死亡的磨练，你的大脑毫不留情地关闭了没有意义的功能。这个物理大脑完全不关心你是否快乐，也不会理睬你的退休生活。它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不断追求生长和衰老之间的完美匹配。想想你的物理大脑会如何理解你今天的行为，你今天的行为给它下达的是生长的指令还是衰老的指令？游戏已经变了，现代生活的富足和选择并没有对应的生物学概念。出于智力上的自负，我们认定自己是为21世纪的生活而生的，这是个极大的误会。30多亿年以来，只有人类踏出了进化的困境，我们站了起来，离开了自然。现在大部分人不再陷入饥饿，不再被当成猎物，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充足的食物且没有天敌。这种进步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令人费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竟然是食物过度和懒惰。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亿万年来一直在奔跑，拼命地寻找食物，把它们储存在身体里，
为必然到来的饥荒做准备。现在这一切突然消失了，造物的基本原则不再适用。毫无疑问，我们的达尔文身体和猿脑跟不上这种转变。在这个提供了全新安全感和异常富足的时代，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根，忘记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我们的身体不知道如何来解毒这种富足，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如何解读危险的缺失，狩猎和采集需求的消失。现代医学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久，但很多人因为种种疾病悲惨地活着。我们必须学会治愈自己，否则在这种富足之中，我们会带着不必要的痛苦活着。那么在衰老或生长、变老或变年轻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不可能再去狩猎或采集浆果，但我们必须给予身体一些来自适者生存世界的刺激。身体运动和参与人生，能够在你的身体和大脑中激活生长信息。如果你发送了正确的信息，那么几十亿年的进化史和无数的祖先都会站在你这边。运动是在身体和大脑之间发送信号的最好方式。如果你运动了，你就会变得更年轻，不是彻底变年轻，但变年轻的幅度会让你惊叹。你通过有意识地维持活跃的生活状态而发送的身体信息，以及通过参与生活而发送的情感信息，能够覆盖那些默认的衰老信息。通过相对较少的努力，锻炼社交，保持参与，你就可以模仿一个青春正盛的年轻人，你的身体也会跟上。这股衰老的潮流不会停歇，但它并没有那么汹涌。如果我们能毫不停歇，每天保持活跃，融入社会生活，我们甚至可以逆流而上，直到老去。这需要努力和坚持，而这两样东西大多数人都有。你可以设定一个实际的目标，在80多岁时活得像50岁一样。合上《明年更年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彻底颠覆了变老等于衰老的旧观念。原来头发变白、皮肤起皱是自然规律，但身体机能的衰退、慢性病的缠身，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掌控。这对每一个被疲惫、肥胖和焦虑困扰的普通人来说，不仅是科普，更是一份重启人生的邀请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光言和说，读这本书最大的震撼是那句，你不需要衰老，你只需要选择衰退。现在每周坚持4天的有氧运动，就像给身体重新发了一份春天到了请继续生长的请柬。读者跑步机说，一个退休律师和一个医学博士的组合，居然把一本书写得又硬核又好笑。读者和光同尘说，这本书最难得的是给出了完全可执行的时间表，

0: 孙权不甘心，总想找机会把荆州给夺回来。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关羽在荆州设下重兵。一日，东吴得到消息，关羽率兵打击樊城，荆州空虚。孙权手下有一名大将叫吕蒙，当时驻守路口，离荆州很近。他主动请缨，打算趁此机会把荆州夺回来。吕蒙先派人去荆州打探，手下人回来禀告说，荆州沿江附近每隔二三十里就设有烽火台，上面都是巡逻的士兵，防守十分严密。吕蒙听完，感觉打击荆州无望，就躲在大营里装病。孙权听说吕蒙病了，派出另一名将领陆逊前去探望。陆逊早就知道吕蒙装病，见到吕蒙后说，我奉吴王命令来探望你，并且我还带来了一个药方，能治好你的病。吕蒙听出陆逊话中有话，便问，赶紧把良方告诉我吧。陆逊说，关羽因为顾虑吕蒙将军的能力，才留重兵在荆州防守，吕将军不如假装因病辞去军中统帅，换无名小卒来领兵，这样关羽就会放松警惕，我们便有机可乘。吕蒙觉得这是一条好计策，于是称病让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陆逊代替自己出任统帅。关羽见东吴换了一个无名之辈，便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调动更多兵力攻打樊城。与此同时，吕蒙暗中调动30000兵力、80条船，挑选其中会游泳的人，身穿白衣，装扮成商人形象，其他士兵则藏在船舱里，暗地向荆州进军。到了江边的烽火台，关羽的士兵向船上发问，白衣士兵回答说，我们都是商人，江中风浪太大了，打算在这里躲避一下。等到船都停靠在岸边后，船舱内的士兵一齐行动，攻占了烽火台，夺下荆州。关羽在前方得知荆州失守，捶胸顿足，却只能接受大意失荆州的结果。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6: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7: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7: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6: 你好，
7: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我们和大家如约而至了。早间的8点钟，宁宁和亚琼向大家问候，早上好。
8: 嗯，大家早上好。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持续的闷热的雷雨天气即将从今天开始闪亮登场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手机里的对于这个预报下雨的预测的这个程度啊，大概今天有40%到50%的可能会在中午的时候下雨。
0: 所以呢，未来这段时间是阴天为主啊，局地呢时不时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可以随身带好雨具啊，做好这个防雨防潮的准备。
8: 哎，
0: 居家呢要多通风除湿，及时的补充水分，尽量的减少午后高温闷热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预防闷热中暑。
8: 那多雨闷热多强对流天气，这是夏季典型的天气特征。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大家需要注意做好防雨防雷和防暑的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小雨转多云，西南风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号是阴转多云，只要这一刮西南风啊，湿热的天气就来了哈。
0: 近期呢，安徽多地也发布了地质灾害预警啊，地质灾害橙色预警的地方有池州市全境。
8: 哎，宣城市的泾县、盛德县，还有黄山市的黄山县、宜县、祁门县、休宁县，这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那当地呢，他们肯定是都做好了防范的准备。有一些有黄色预警的地方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都是咱们安徽的，可能都是一些风景区，包括安庆市的全境、铜陵、宣城、宁国、宣州，包括绩溪，还有黄山市的这个屯溪区、徽州区，还有歙县、芜湖、繁昌这个南陵县、合肥的庐江县呢，也可能会有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是请大家去往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提醒大家，如果说暑期出门旅游的话呢，要提前的关注旅游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做好出行前的准备，要注意旅行的安全。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边打卡了，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啊。同时呢，他也说到自己啊，他说自己党龄16年，初心依旧在。
2: 对，没错，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纪念日啊。那说到历史上的今天，咱们就要从咱们这个七一开始说起了啊。1921年的7月23号呢，中共一大召开，1941年就把7月1号定为建党纪念日。
1: 还有1994年的7月1日啊，公司法正式施行了，搭建了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框架，支撑了市场经济发展。
2: 1997年的7月1号呢，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实施了，可以说是洗雪了百年耻辱，完成了祖国统一的重要一步，也是为澳门回归提供了实践的范本。一国两制成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领土问题的独创方案，具备国际借鉴的意义，也保持了香港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丰富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1: 2006年的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了。
2: 你看，我们上一次就是2006年的这个2001年的6月29号这一天，就是这个青藏铁路是开始开工的。您就周一的时候咱们说的开工了，那2006年的七月一号，你看这个铁路修了1、2、3、4、5、6年啊，六年的时间，终于是全线通车了。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就是格尔木到拉萨段，这一段是正式运营了，打通了西藏的交通大动脉，带动了高原经济、文旅以及民生发展，也是巩固了边疆，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今天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香。

0: 港回归啊，
1: 嗯，
0: 香港回归1997年回归的，这一转眼明年又是一个整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了啊，所以我们此刻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当时97年的时候香港回归时，就是我们的群星特别奉上的一首专为1997年香港回归创作的歌曲。
1: 其实当时回归的时候创作了好多歌。
0: 这首歌是
1: 当时非常熟悉的，
0: 对，但当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首歌是当时在回归那天有一场晚会，
1: 嗯，
0: 这场晚会当中就是第一首群星大合唱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公元1997》。

0: 说实话，我对这个歌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因为这个旋律特别好听，
1: 然后会唱，关键是就是每一位歌手他发出声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是谁？这是毛阿敏，那是江涛，这是毛宁啊，这是韩磊。
0: 你们能听出来这个歌里面有哪些大家熟悉的歌手吗？
1: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这首歌听过之后，你看我刚刚一开嗓，第一声我就听二，第二个人唱的是毛阿敏，
0: 对，第二句是毛阿敏，
1: 毛阿敏啊，第一句应该是屠洪刚吧，感觉。
0: 我还听到了有毛宁的声音，
1: 有，刚才就是毛宁，然后中间有一段过间奏的旋律是韩磊，
0: 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听出来了有哪位歌手
1: 啊？包括刚才还听到了江涛的声音啊，所以说还有孙浩。就是大家刚刚听这首歌，你听到了哪些歌手的声音在里面？基本上他几乎全是没有港台歌手，全是内地的、大陆的，我们这边的歌手们。
0: 但是这个歌的这个旋律啊、作曲啊，真的是非常好听啊，
1: 非常深入人心的。
0: 对，来看豆芽杆子怎么说啊？他说1997这个旋律啊一出来特别熟悉啊，我记忆里蹦蹦当时是处处张灯结彩，大街小巷全是喜庆的氛围，家家户户都在盼着湘江归家，连日常用的什么洗脸盆、搪瓷物件上都印着香港回归的一些纪念图案。
1: 对，
0: 他说这么多年啊匆匆走过，再听这首歌依旧是满心激动，愿紫荆永远盛放，家国长治久安。
1: 哎，是，实话说，就是97年的时候，张上初中，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晚自习的，就是因为那天啊，他不是那个就香港回归晚上有那个就直播嘛，有直播有晚会，那天晚上学校都说了不上晚自习了，大家回家看直播吧。就是这样的。
0: 然后他还聊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1997年表哥带我去蚌埠长途汽车站，东来顺洗澡啊，他说我记得
1: 东来顺是个洗澡的地方啊。
0: 搪瓷用品，就是庆祝香港回归的印象特别深刻。
1: 哎，汪助理也说了，你看国家强大了，也体现出了文化自信。这首歌啊，也无与伦比的震撼啊！这个暑期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一个时期，还得再来一次。大家对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刚才我们也提到，这首歌究竟有哪些歌手？你听出了哪些歌手？不妨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老蚌埠记忆要说到的是胜利路互通立交，
1: 就是我们前一阵不是说那个就是大清路跨淮河大桥嘛，大清路跨淮河大桥当时向南不是我说有一段那个也是一段桥，然后那个桥就是我总是傻傻分不清绕不清楚的，那就是大庆路桥的南岸的4层8巷立交，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胜利路互通立交。这座桥至于咱们蚌埠市来说，就是从当年那年算起往前推，它是当时可以说技术含量最高的一座桥梁。
0: 2010年之前呢，蚌埠市仅有解放路拉斯桥、朝阳路淮河大桥两座跨河公路通道，城西与会区、高新区往来淮上工业园、淮远的车流全部绕行中段桥梁，全线拥堵常态化。
1: 那于是就规划了大庆路淮河公路桥，那城市西片最大的交通的痛点也在这里显现了。你看这个胜利路呢，是贯通东西老城高新区的一个城市主干道，而大庆路就成为了南北跨河的大动脉，两条主干道的平行交面就形成了巨大的堵点。如果仅仅只修两层的简易的跨线桥的话呢，无法实现胜利路车流的东西流、大庆跨淮河路桥的跨淮河大桥的这个车辆的南北分流，以及去往丰源的长区还有城区支路的全方位的快速转向，像一些货车呀、私家车呀、非机动车特别容易在这儿混杂拥堵。
0: 结合城市跨河北拓中环贯通整体规划，设计单位呢多轮比选方案，最终确定在大桥南岸同步配套4层8巷全互通外形立交，纳入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整体工程，列为省861重点配套工程。2009年8月随大桥项目同步获批，2009年12月与主桥同步开工建设。
1: 你看，主桥是跨淮河大桥，这个桥呢，其实是对于主桥来说，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利用的就是为的就是 从桥上下来的车能够分流。那立交整体高度是22米，分四层的立体分流，布设了 ABCD 四条长匝道，匝道总长呢是2236米，单向双车道。匝道当时的设计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实现了8个方向无红绿灯的快速转换。
0: 匝道大量采用独柱墩箱梁结构，施工呢需要同步兼顾胜利路现有通车、周边厂区管线、淮河堤防管控、汛期水下桩基与高空箱梁作业交叉推进。施工管控难度大，整座立交与悬索主桥无缝衔接，南岸引桥直接接入立交顶层，车流下桥即可快速分流至胜利路东西两侧，不用绕行地面路口。
1: 大家经常走那个桥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地方的通行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2012年9月呢，四条匝道的主体浇灌路面铺设已经全部完工了，进入到了标识护栏照明的收尾阶段。2012年12月31号，随着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的这个通车之后呢，这座桥也是正式同步通车。可以说这是一座重构了城西交通格局、打通了淮河发展关键节点的一座桥。你看它四层互通的这种桥面落成之后呢，也彻底补齐了蚌埠西部的立体路网的短板。向南承接着高新区燕山路东海大道，向北直达淮上工业园、淮远经开区，东西也是串联着胜利路的老城区还有张公山片区。
0: 大型货运车辆呢，可以不经过市中心，直接通过立交完成跨河转向，大幅减轻拉斯桥、朝阳桥过境货车压力。串联城市中环线西线，让中环快速路形成闭环，拉开蚌埠向西向北拓展的城市框架，直接带动淮上西部产业园、城西居住区连片开发。
1: 立交匝道的这个独柱墩扛倾覆性的能力也是存在着先天的短板，通车之后持续也是开展了常态化的检测与专项的改造。在2002年8月到9月之间呢，也是实施了匝道的独墩柱的加工的工程，在原有桥墩增设了这个钢盖梁与辅助支座，提升了桥梁的抗载抗倾覆的能力，也是消除了重载货车通行的安全隐患。
0: 每年呢定期翻新匝道沥青路面，更换老化伸缩缝，检修防撞护栏与照明系统，优化雨天排水，保障大型货车长期安全通行，同步优化非机动车人行分流通道，增设减速提示，大型货车限重标识，还有分离快慢车流，减少刮蹭事故。
1: 你看大庆路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那个白色门式的这个塔，就是有红色的竹篮，是非常的鲜明的。那南岸四层的立交也是层层叠叠的错落有致的，两者结合也成为了亮淮河西段的一个标志性的城市景观，是城区的居民往来的货车司机熟知的一个交通符号。
0: 这座四层立交呢，依旧是城西不可替代的转换枢纽，日常承担高新区通勤、建材物流、淮源与市区往来车流，早晚高峰通行量常年饱和。桥下闲置空间同步精细化整治，增设便民停车区、绿化步道，兼顾通行与民生休憩需求。
1: 10余年间呢，它见证了高新区的产业升级，淮上新城的崛起，也承载着城西几代人跨淮河的出行记忆，也是蚌埠雍和发展进程当中

0: 重要的立体交通里程碑。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啊，经常如果要去怀远啊，想要去这个城西的话，这条道我相信大家很多都是必经的要道，
1: 都是走过的，
0: 都是走过的。
1: 啊、你知道，对于这座桥，大家有什么样想说的啊？
0: 对，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你看，我开车以。没有建这座桥之前啊、嗯、我去怀远去淮上区，那我可能选择就是东海大道，选择朝阳路淮河桥，对吧、嗯、自从有了这座桥之后，我跟你说，我去怀远从来都是从这座桥上走，因为我觉得它太宽了、嗯、通行速度太快了，而且它的这种人车分流啊，因为它四层嘛、
1: 嗯、
0: 它是最下面才是走非机动车的、
1: 嗯、
0: 你完全不用担心在桥上会碰到非机动车。
1: 这殷建元就说了，他说到他走过这个桥啊，他觉得这个大庆桥南的这个立交设计非常好，
0: 嗯，
1: 每个方向呢都能上桥和下桥，
0: 对，
1: 延安路大桥桥南的空间有限，就没有大庆桥车辆上下这么方便，
0: 对，它八个方向的桥梁可以实现无红绿灯直接的转向、嗯、所以它这个桥梁的设计啊，也的确是在当年是很先进的，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们交通出行的一个非常方便之所。就是反正我是比较喜欢走这个桥的。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方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老朋友刘健在群里面也向大家问候早安啊，也向刘健问好。还有未来啊，他说你们发现没有，微信界面左上角有两个眼睛，
12: 我们俩瞅了半天眼睛在哪儿呢，
11: 也没发现。
12: 对，
11: 要不你截图给咱们看看，
12: 截图给咱们提示一下哪个界面上有两个眼睛哈。
11: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提醒啊，就是说这个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这是什么呢？
12: 就是有一个东西，它是帮助老年行走的，叫做外骨骼，一项带一点运动机械的
11: 助力器，
12: 助力器似的，就戴在老人的腿上。那前不久呢，这个广东珠海的张先生呢，孝敬父母啊，特意花大价钱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外骨骼的助力器，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有能够让老人轻松的健步如飞，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那接下来呢，这段音频是来自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13: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14: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13: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4: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13: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4: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15: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

0: 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国各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
1: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理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0: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
1: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一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3: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4: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1: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一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4: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1: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0: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1: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5: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1: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 应重点关注。

0: 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1: 那我们去挑选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起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1: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当然了，这个小事是打双引号的啊。
1: 对，
0: 然后他有一个聪明的脑袋，这个聪明也是打双引号的。
1: 对，就是山西有个小帅啊。
0: 这个聪明呢，他没有用在正道上，咋回事呢？他呢，这个为了立功啊，刻意的制造交通事故。
1: 他为啥要立功，还要刻意制造交通事故呢？咱们看看这个小帅他的聪明究竟用到哪儿了呢？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唐说法。
2: 如果一个人酒后开车，看见交警在查酒驾，这个人应该怎么办？山西呢有个大聪明叫小帅，他选择立刻下车拦住了路边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我给你钱，你帮我把车开过去。没想到这个出租车司机刚刚坐进车里，交警就过来了。交警让出租车司机吹完气以后，冲着小帅也来了一句，你也吹一下。小帅傻眼了，他没想到啊，原来他刚刚啊那点小聪明被交警人家远远的已经看了个一清二楚。小帅一吹啊，呼气酒精含量达到了168毫克每百毫升，远远超过了80毫克每百毫升的醉驾标准。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醉驾构成刑事犯罪，是要被判处拘役并且处以罚金的，而且呢5年之内不能重新考驾照。这个对小帅来说啊，简直就是天塌了。因为呢这个小帅人家在当地啊也算个人物，一旦因为醉驾被判了刑，脸丢光了不说，他的工作大概率也保不住了。那么怎么办呢？正在小帅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个朋友给他支了一招。他说啊，你如果在这个取保候审期间去立个功，就能将功补过，这个拘役就能够变成缓刑，也就不用坐牢了。而且呢缓刑的话，工作也许呢就能保住了。小帅一听，哎呦，这可太行了。但是呢立功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好找的，因为这个案子呢很快就要开庭了，小帅他等不及，于是他就决定啊自己去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在2022年元旦的那个晚上呢，小帅和朋友开着车蹲守在一家饭馆的门口，等到看到有个客人喝了酒也没有找代驾，自己开车就走了。小帅立马让他的朋友跟上去，前面跟着跟着呀，眼瞅着到了一个岔路口，因为怕把前面那个车给跟丢了，他就让朋友加速超车，制造了一个剐蹭的事故，截停了对方。然后呢小帅坐在车上面连续打了5次报警电话，举报前车司机酒驾，他觉得这样终于算是把自己那个立功给落实了下来。等到小帅这个醉驾案开庭的时候呢，公诉人认为小帅揭发他人犯罪可以认定为立功，但是这个主审法官嘛总觉得哪里边不对劲，刑法确实规定了揭发他人犯罪或者提供重要的线索经过查证属实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呢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小帅这种行为明显是置公共安全于不顾，靠制造交通事故这种不法手段来立功，那么这个立功应该被认可吗？在法庭上，法官和控辩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3: 交通事故只是一个行政违法行为，
4: 是吗？
3: 又不是犯罪行为。
4: 你缓刑的条件是没有违法犯罪。
3: 那你日常生活中你随地扔垃圾也是违法，那代表他有带犯罪的可能吗？那不
4: 扔个垃圾，扔个垃圾有没有社会危险性是待定的，但是交通事故是有一定的社会危险。
2: 主审法官啊是一个年轻的女法官，她坚定地认为法院这个判决对社会风气是有引导作用的，用非法手段获取立功一旦被认可，那么她这个影响比醉驾还恶劣。最终啊法庭认定立功不算，小帅被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半月。那些敢于酒驾上路的都是心存侥幸的，用制造交通事故来寻求立功的无疑是在挑战法律刚性的底线。
0: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
1: 听懂没有？
0: 这个男子醉驾顶包不成又碰瓷式的举报啊，大家听懂没有？我们让秋梦姐给大家再说一遍。
1: 就是怎么回事，这小帅啊他自己酒驾完了以后呢，遥远远的看到人家交警在查酒驾，于是他灵机一动，沿街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哎，把这出租车司机叫下来说，哎，我给你钱，你帮我坐在驾驶位上，帮我把车开过去。
0: 嗯，
1: 结果这一系列操作呢，都没有躲过交警的火眼金睛，全都看的是一清二楚，所以最后呢，这个小帅不就没躲掉吗？
0: 嗯，
1: 啊，对啊，一吹，哎，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了。这个醉驾呀，这个小帅是要进去的，蹲一阵儿的啊。但是因为小帅呢，他人家也是事业单位有编制啊，这工作也
0: 不想进去啊。
1: 对，进去之后不仅啊，有很可能连工作都丢了啊。哎呀，你看怎么办呢？于是他的朋友呢就给他这个支了一个招，你可以戴罪立功，就是没进去期间啊，你可以戴罪立功。怎么戴罪立功呢？就是只要你戴罪立功了，虽然说你的什么评优啊、评奖啊，对吧？你当不了先进啊，这个可能不行了，但是呢，工作还是能够保得住的。
0: 嗯
1: 啊。

0: 是呢，他就想了招，怎么去立功呢？于是他就和朋友一起在某个饭店门口开始蹲点了。蹲点了之后呢，发现哎，有个人出来了，看上喝酒了，
1: 嗯，
0: 然后他开车了，于是呢，小帅和他的朋友就开上车，跟着那辆车，疑似酒驾的车就跟上去了。但是他觉得总是这么开车，他也拿不到证据说人家酒驾还是醉驾呀，
1: 嗯，
0: 干脆就是逼停他。结果在逼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剐蹭，也就造成了事故，
1: 嗯
0: 啊，最后法院判定这个小帅呢，他是故意制造事故。
1: 嗯，
0: 以此来立功，这你说他立的是功，他到底还是给自己找罪呢？
1: 这又多加时间了吧？
0: 对，偷鸡不成蚀把米。
1: 是，好，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时光说，记住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大家还是一定要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别说这个喝酒开车的问题，就连我们骑车戴头盔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因为那天。嗯，我出门的时候我在想，哎，晚上了都9点多钟了，
1: 嗯，
0: 还戴啥头盔啊，这么热的天。
1: 哎，晚上了没有人查，交警都该下班了。
0: 就是这个点谁查呀？
1: 嗯，
0: 结
1: 果呢，
0: 同事高林啊，高林姐姐就跟我说了，嗯，你小心点啊，最近这个交警查的比较严，你最好带着。我好吧，带就带着吧，听劝，哎，这个听劝有饭吃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戴上头盔了。哎，
1: 真碰上交警了。
0: 在这个五月广场四个角，其中有三个角都有交警，
1: 哦，
0: 都在看这个有没有戴头盔，甚至就是戴的人，就是你作为后面带一孩子，孩子有没有戴头盔，
1: 嗯，
0: 交警都在查，
1: 嗯，
0: 所以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对，
0: 我估计那天如果不是高龄姐姐
1: 提醒你，
0: 提醒我，
1: 你就不戴了，
0: 我估计就要被罚20块钱。
1: 哦，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公布这个没戴头盔的骑车人的时候，就看到哎呦朱亚琼
0: 丢人丢大了。
1: 好，开个玩笑啊。对啊，杆子说刚才这个案例啊，这不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0: 对，
1: 都什么年代了，还做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情。
0: 所以说这个小帅他的聪明打上双引号呢，
1: 嗯，
0: 聪明他没用到正道上了。
1: 嗯，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晚上8点钟呢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明天见。

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

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21，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不过分了，不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

0: 师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古上早时迁混进了船厂，夹杂到人群当中来搞破坏。这时迁比鬼的还鬼，提着鼻子到处闻味儿，到处侦查，后来就选择到在厨房放火。咱们简短结束，好不容易熬到黑天了，满天的星斗，但是沿着大河三个船厂，那些工人依然还在干活啊，叮咚山响，那些看守们如狼似虎，嗷嗷直叫，快快点，他妈磨蹭什么你，快快快快。石谦不管这些，灭族前宗钻进厨房，里边空无一人嘛。他一看呢，有做菜那油，咕咚咕咚倒到柴火垛上，从怀里取出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也搁在里边。再看看左右无人，把火镰拿出来，叭叭一碰着火石，用嘴一吹，火苗起来了，往柴火垛上一扔啊，那周围全是木头，沾着火就着啊。哎，你说邪门不？没上火之前呢，风不大，这火一点着了，来风了，真是风。

0: 真是水火无情啊。什么叫干柴烈火？漫山遍野全是以木头为主，这玩意儿点着了受得了吗？刹那之间，烈焰高达几丈，浓烟滚滚，被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可了不得了，着火了。这火连成片了，是越着越大呀。那些监工也顾不得监工了，工人也不干活了，把锤子斧子凿子往地下一扔，谁也不干活了，逃命要紧，顾自己的东西要紧。有人就喊呐：“救火，快挑水救火。”要说这么大的船厂没有防火设备吗？有，不过太简单了，一个上面不拨钱，准备的不足，第二个谁都没想到着火。要不说呢，有备无患呢。就是现金我们也得注意，家庭也好，单位也好，工厂也好，得格外注意这防火。这一旦要着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整个三座船厂是乱作一团呢，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早有人骑快马到济州城里送信，包求得了信儿之后，一蹦多高啊，从被窝里头跳出来了，赶紧穿衣服就吩咐：“来人呐，快点救火！快！”这秋月周林各率500精兵冲出济州城前来救火，随后几个节度使、点兵也跑到城外来救火。到这一看，这火势控制不住了，损失惨重，嗷嗷之喊呐！这边就着火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候，济州城的城头着了火了，把箭楼给点着了。了不得了，他亮，快救火呀，城楼着火了。高俅一听这怎么回事啊，赶紧指挥人登上城去。就这箭楼这火还没等扑灭呢，又听见报急的声音：“大帅可不得了了，西城草料场着火了。”现在高俅明白了，不是偶然的失火，是有人纵的火。不见怎么那么巧，高俅又指挥人赶紧抢救草料场，那是至关重要的，人吃马喂啊，特别是战马，要没有草料了那怎么办呢？这又派去人城里城外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啊！高俅传令，有人纵火肯定是水泊梁山的贼寇，务必严查，一定把他抓住归案。可不是被他猜中了吗？可是一样，你就有千军万马，就好像是榴弹炮打蚊子没用。为什么呢？石谦也好，摸着天杜仙也好，蔡元的张青等人也好，都在暗中夹杂到老百姓当中，脑袋没撇撇，没赞字，也没有标志，谁知道谁是谁呀？黑灯半夜上哪儿找去？就瞎咋呼而已呀。石谦一看差不多少，达到目的了，在指定地点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查查人数少不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一个都不少，妥了，回山。石谦、杜仙领着众人高高兴兴返回水泊梁山，这活干的是相当漂亮。但是要是多少人呼了堆呀，一走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来呀、啊、被一个当兵的眼尖发现了。哎，那伙人是干什么的？站住！越喊石谦他们跑得越快。当兵的报告，报告大将秋月：“秋将军，我们发现一伙可疑的人，正奔东北方向梁山那地方逃窜，肯定是纵火犯。”
1: 是。
0: 是吗？追！这秋月上马抡刀，指挥着五百骑兵跟旋风一样的卷地而来呀、啊！人家两条腿哪有四条腿的马快？眨眼之间就发现前面逃跑的是谦儿了。站住！不要再跑了，再跑开弓放箭。石谦回头一看，哎我的妈！快快快快，紧腰，快快快！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斜刺里山坡的后面转出五百精兵，全是马队，掌中是长枪和马刀，为首这员大将正是乐羽箭张清。说到这儿，有人该说了，哎呦，你说错了吧，那水泊梁山上怎么两个叫张清的？对了，他俩同音但不同字，张字都没错，唯独这个青字有区别。菜园的张青是青山绿水的青，乐羽箭张青是带三点水这个青。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同名同姓者也不算奇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乐羽箭张青率着五百骑兵奉军师之命在这接应古上早石谦，来得真及时啊。

0: 张青提马闯出来，告诉石谦他们快撤，找你们的，
1: 多谢了多谢了。
0: 石谦他们放心大胆回了梁山了，单说莫雨见张青一字排开，把秋月给拦住。秋月的军兵一手拿盾牌和兵器，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因为黑天看不真切。这秋月横刀厉声喝问：“啊，呔！”对面草寇报上名来。张青冷笑一声：“哈，莫雨见，你家头领张青是你？哎呦，无名的鼠辈啊！我且问你，船厂失火是不是你们干的？”“
1: 哎，对了，猜的太对了，
0: 不是梁山好汉干的。”能自己着火吗？好小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拿命来吧，你打官司的。你秋月说罢拍马舞刀来战张青。张青到这来就是起接应的作用，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不能恋战，所以打了几个回合，张青想跟他费这劲儿干嘛呀，赶紧周旋一会儿回梁山交令去了。想着这把马一学，抽了个空子，从锦囊之中拽出一块石头子，把手腕子一甩，小子给招吧你认识。这张青打石头子一绝呀，怎么叫没雨见呢？秋月哪里防范得了，尤其黑天眼目不得劲，就在鼻梁的上边脑门的下边上，
1: 我的妈呀！
0: 你说打的有多重？这一下从马上把他打到地上去，整个咕噜到地上，疼得他双手捂着脸，憋马直叫啊！张青学会马的，刚想要结果他的性命，恰在这时，大将周林领兵来到了。这周林一看，休伤我的伙伴，快抓梁山的贼！哇哇哇！张青一看，算了，捡个便宜就得了，赶紧拨马，把兵器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撤！梁山的人撤了，消失在黑幕之中。这周林那也没敢追呀，也不知前面有什么埋伏没有，赶紧救人要紧。把秋月给招起来，一看打了个满脸花，是鼻子口窜血，连打再摔，再看两个眼睛正中央长出一个大鹅蛋来，又像那开花的馒头差不多少。哎呦，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命人用软床抬着，赶紧回到济州交令。天呢也快放亮了，大火这才扑灭。那高俅一晚上也没睡，俩眼熬得通红。报大帅，船厂火已经扑灭。报大帅，城楼上的火扑灭了。报大帅，草料厂的火就灭了。谢天谢地呀、你们谁知道损失了有多少？船厂的工人趁乱逃走了有1000多，后面跑得慢的又被官兵给逮回来了。另外烧了不少原木，造的船呢倒没受损伤，现在一切都正常。草料厂烧了不少的草料，大概能去掉3成之1。那城楼上火不算太大，火已经救灭了，没什么太大的损失。行了行了行了，正这时候周林来了，向高俅一禀报说：“秋月秋将军布了暗器了，证明这火的确是水泊梁山的贼寇放的，他们自己招认了。同时秋将军受了重伤了啊，抬上来带我观看。”抬上来之后，高俅一验伤，伤的确不行，马上找良医调治伤症，下去休息。通过这个教训，高俅猛醒啊，是我疏忽了这一点了。我在这造船要打梁山，梁山那帮贼比贼
1: 的海贼能不知道信吗？肯定得搞破坏呀、啊！我的防备呀、啊，太差了，从这方面得加强。他命令八个节度使率领本部军马全都开出城去，围着船厂扎营，日夜不停地巡逻，加强戒备。另外人员不够用，抓，再摊派到府县，强行的抓兵拉夫，把人也凑齐了，又开始开工。这一耽误十天，按下高俅他们咱不说，单说石谦、张清等人回到忠义堂交里，宋江大喜，给每个人都标好了功劳，水泊梁山是热烈祝贺。但是吴用也好，宋江也好，都知道一场大战即在眼前呢、啊，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探马蓝旗日夜不停地打探消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到了年底腊月十六了，就是十一月十六，应当说是冬天吧。哎，没想到山东这一带啊，气温回升，非常暖和，河也没结冻啊。高俅心说，天助我也，本来是三九严寒双方罢兵的日子，我这船也难以施展能量，没想到老天爷保佑这么好的天气。因此下令加紧兵力。又过了几天，大功告成，这叶春呢、啊、高高兴兴来向他禀报，回大帅，五十只大秋船，三百只小秋船全部完工，请大帅到河边去验收。哎呀，真不易，好好好，备马。外边把船槽马备好了，高俅亲自率领众人赶到河边的码头，往水面上一看，十分壮观呢、啊。从中有一只特大号的船，大秋船，这就是水军的指挥船。船上三层，那船也长了，一看呢，没有二十五丈也差多少，宽了下也有五丈啊。高俅就问：“这是什么人乘坐的船只？”大帅呀、啊，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如果您不上船，就叫指挥官在这船上指挥。哦，好好好，带我观看。用小船把高俅送到大秋船上，他前后后拥众人保护着。等登上船，高俅放眼一看，这哪是船呢？要在船里边待着，就好像一座小城相似，做工精细。这船上待着，多大的风浪都不怕。顺着梯子登上二层，真眼亮。到了三层再看，更眼亮了。放眼四望，尽收眼底呀、啊！就见水面越往里是越宽阔呀。他就问叶春：“我且问你，像这样的大船几只？就这么一只，五十只大秋船，属他个特殊的大。大帅啊，如果您喜欢，您就乘坐这只船。嗯，我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哈哈哈哈。”来呀、啊，给我演练演练。叶春领命之后，按掌中指挥旗往空中一举，他站到三层楼，这旗是红色的，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刷刷刷，摆了三摆，晃了三晃，就听金鼓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三通，大船小船是一起开动，不用人划，全用脚蹬，船左右都是轮子，甭说旁的，就高俅这只坐船也是指挥船的，一边是250名水手，两边就500人，一起蹬着轮子。

0: 奇快如飞呀、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抢到最前头去了。哎呦，高俅在上面坐着卖，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还有这么快的船只吗？比马都不差，也太好了！叶冲赶紧禀报：“太尉啊，收船吧，再往前走就到了禁地，离这水泊梁山就不远了，以防万一。”调转船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哗，又开回来，直接到了码头。叶春就问大帅感觉如何。
1: 好，太好了，我有这样的水师，焉有不胜之理呀、啊、叶春呐、啊、看来咱爷俩是有缘呢、啊、他怎么就你给我帮忙？嗯，这不是偏义是什么？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了这么大的力量，本帅不能亏待于你。来人呐，赏黄金500两。
0: 哎呀，多谢大帅恩赐。慢当，这是小意思。叶春呐、啊，你先委屈一点，你是临时船队的指挥啊。将来奏凯还朝之后，我提拔你为水师营的统制官。多谢大帅栽培，谢谢大帅。好了好了好了，其他的船工都有奖赏啊。叶春呐、啊，现在大事完毕了，那些工匠可以遣散回家了，都发给他们工钱了，没用的人全打发走吧，船厂拆除。这又忙了十来天，人该走的走，该散的散，船厂也拆吧了，显得也眼亮了。高俅开心了，快到12月份了，那依然水还没动呢。再过两天北风一起，冰河再一动了，不就完了吗？高俅一想，得抓紧时间了，这才决定了日子。12月初8这天是祭旗东征啊。首先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得祭拜水神，求水神爷保佑平平安安。顿时又放鞭炮，又上香，高俅沐浴更衣，净手净面漱口，亲自捻香，嘴里是念念有词。文武官员在背后全都跪下，跟高俅学。祭了水神之后了，高俅亲自登上指挥船，他要亲自指挥水军攻打梁山。刚往船上一坐，那军事参谋文焕章急冲冲过来了。大帅，您要干什么啊？
1: 我不说了吗，攻打梁山。
0: 大帅呀、啊、你卑职的意思，您不宜乘船吗？您应当在陆地上指挥。
1: 为什么？
0: 大帅请想，这船只再快，它不像在陆地上那么灵活呀。您是三军的统帅，
1: 万里有个一。
0: 大帅，这
1: 别说了，我大军未动，你先说丧气的话，难道你不知道吗？前两次就是用人不当，水军是全军覆没，交给旁人本帅我不放心，故此我要亲自指挥。
0: 是是，大帅
1: 不要说了，耽误我的大事，马上开船。高俅统领水军要三打梁山，这回他下了决心了。高俅坐的指挥船的最高这层，还在最前面，众将左右环立，高俅是怀抱令自齐啊，把那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着东方，东边就是梁山所在地。宋江啊，吴用，吴用啊，宋江，你们等着我的，本大帅今天一定要荡平你们的贼穴，不把你们生擒活拿，凌迟处死，不能解我胸中之恨啊、但愿苍天保佑，神佛保佑，我此番旗开得胜，是马报成功。来人，听我的令箭。

0: 周林文焕张平定，
1: 在在在，
0: 本帅命你三人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指挥大海丘十五支，小海丘五十支，在前边开路，务必把那些水贼一举全歼，本帅做你们的后援。
1: 得令。
0: 他们下船出发了，高俅左右全是小海丘护着，这大船才开动了，后边也是船，是压江而来呀、啊！你往江面上一看，是实在是壮观的。那叶春呢，坐了一只小海丘，一会儿到前面，一会儿到船尾，干什么？左右接应，左右照顾，看看那船上发生什么问题没有，哪里遇上什么毛病没有，那是兢兢业业。这高俅一边在船上坐着，一边心里寻思：哎呀，这个秋月说的神乎其神。他说临来的时候嘛，跟他老师打了招呼了，为此事老太师还在西花厅请他师父师叔吃的饭，他们下了保证，说过几天就到吉州，可到现在数日都过去了，不见音信，是何道理？难道出了什么岔头了吗？比方说他们要及时赶到了，我在水路上攻打梁山，他们能上梁山起个内应作用，让宋江等人腹背受敌，那取胜的把握不就更大了吗？看来绿林人说话不可信呐。等试完了之后，我再追究此事。高俅这心里瞎盘算，书中代言是这么回事，高俅想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在前文书上不也说了吗？那八个金梅罗汉路灯云、陈忠和尚、仇连瑞、冷连明表了态了，说人手不够用，回到大相国寺再请几个帮手，随后就起身到吉州来报道，怎么不提这茬了？其实另有原因，陆登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们向太师下了保证了，收受人家黄金一千两，能不给人家干活吗？所以这陆登云他们回到大相国寺，马上就写了十几封书信，邀请各山各岛他们的好朋友前来助阵帮忙，离得近了叫他们赶奔大相国寺，离得远了让他们直接赶奔济州，把那时间地点都定好了，信也发出去了。陆登云一琢磨，老太师着急呀、啊，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是不是不能多耽误时间，就留下一个人啊在相国寺接待，如果有人来了告诉他我们先走了，一起赶奔济州集合。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带了二十名小和尚收拾收拾起身了，直接赶奔济州。那路途啊是咱说书快啊，闲话休提，到了济州了，实质上挺远挺远的，那几天的路程哪能到得了呢？他们走出三天，离济州仅差150里了，没赶到，有点乏累了，看看天已经晚了，就得找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叫靠山寺，冷连明认为这方丈说这是靠山寺，不如啊咱们在这住一晚上，明天起个大早贪个晚就能赶到济州。陆登云点头，本来又渴又饿，这哥仨带着小和尚来到靠山寺。靠山寺的老方丈叫一缺和尚，说一缺还真有点残疾，一条腿拄着拐。这一缺一看，哎呦，三位大和尚来了，论辈分那都是长辈啊，都是师叔师大爷。他赶紧出了迎接，相见之下仇连瑞就跟他说，我们有点事情在你这住一晚上啊，欢迎欢迎，各位前辈里边请里边请。其实这靠山寺不大，但是呢要住个五六十人 挤吧挤吧也富裕，赶紧打扫卫生，收拾禅堂，做饭的做饭，沏茶的沏茶，一缺和尚在这陪着，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仨大和尚坐下之后，一会儿有人提着木桶进来了，温水静静面漱漱口，然后把袜子脱了洗洗脚，赶长途吗？哎，舒服多了。又待了一会儿，素斋素饭摆上来了，他们草草的吃了一点，残席撤下，长着灯了，一缺和尚在这陪着唠嗑。三位前辈，你们御下何往啊？啊，仇连瑞就说，我们赶奔济州。啊，济州那可是前敌啊，凭过路的老百姓说，那儿正打大仗，打的是乌烟瘴气，往四外逃难的难民那多的是啊，三位前辈上那干什么呢？瞧把你吓的，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要协助太尉高俅平水泊梁山。你们要打梁山啊？怎么的？
2: 哦，是是是是，但是我听说这梁山很难对付，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如果说没两下子早就被官军给平了。我掐手指头算了算，凡是打梁山的官军没一个得好的，投降的投降，死的死啊。这三位前辈可多加谨慎。
0: 算了算了，不用你多说了，明日起早我们还要赶路，你下边休息去吧。
2: 是是是。
0: 一缺刚就转身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时候，院里头并排站着三老头，哎，也没叫门怎么就进了院呢？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一缺一看，这仨人长得可真不错，正中央这位是个大个，身高一丈挂零，不过年纪大了，有点弯腰驼背，显得个儿就不那么高了。一张紫脸，两道刷白的白眉，一步隐然飘洒千辛，但气色相当好，脑门鼻子尖都闪光，俩眼倍儿亮，头戴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短袍，外披英雄氅，在身上背着一件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好像划船的船桨。哎，这什么兵器呢？不认识。往上垂手观看，哎，属他长得不错，80左右的身材，别看上了岁数了，细腰炸地，双肩暴拢啊。老头是一张方脸，面似云盆，一步隐然飘洒千辛，也是白眉毛，笑呵呵的，非常喜相，压的音灰色英雄氅，泪中佩剑。再往下这手一看，嚯，属这个难看，小个不高，比别人矮了一半，脑袋可不小，这可大脑袋，离多远就能看清，大脑袋小细脖，短胳膊短腿，小身材，那大脑袋都秃了，一根毛都没有了，锃明刷亮啊，深眼窝的黄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一部山羊胡往前撅撅着，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哎呀，这一缺心说，这仨老头哪儿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阿弥陀佛，三位施主，你们是谁呀？深更半夜怎么进了我的靠山寺了？您是烧香许愿呢，还是另有别求啊？就见长得很俊的那老头说话了，这老头挺斯文，冲着一缺和尚一抱拳，方丈，叨扰了，我们是过路之人，哎，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错过了宿头，借宝刹特来投诉。你一慌张，那门没关，所以我没砸门就进了院了，故此在此相遇，来的唐突，望大和尚原谅。是啊，嘿，你看我这脑子
2: 忘了关。

施主也是借宿的，正是。不过施主实在对不起，我们这房间倒有，没收拾，所以你们这一来我措手不及呀、啊。你们高升一步，往前头赶赶吧。另外，我这新来的客人也带着不少人，他们都住满了。对不起，对不起。刚说的这，那大脑袋老头说话了，这人说话不客气，声还挺高。闭住你的臭嘴！都是借宿的，怎么他们来了你就安排，我们哥仨来了你就拒绝呢？哎，怎么回事？他们给多少钱呢？不就是几个秃驴吗？这话呀，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仇连瑞、冷连明和陆登、于玉平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谁呀、啊？什么叫秃驴呀、啊？当着撮人怎么说短话呀？可恶之极！但没言语。这一缺一瓶就碰耳朵，苦笑了一下。老施主，您太诙谐了，不能这么说话，因为这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的呢又是我的长者，我能不安排吗？俗话说顾己不为偏嘛。老施主，您飘礼也飘不着。哈，我知道你招待的是谁，不就那仨大秃驴吗？仇连瑞、冷连明、陆登云吗？滚出来，在屋里装什么大瓣蒜？陆登云这下坐不住了，心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直呼其名，看来认识我们。仨大和尚同时站起，一挑帘从屋里头出来了，往院中一看，这仨老头，哎呦，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都认。正中央那大个稍微有点水蛇腰的，正是江南十老第三老，江湖人称双江无敌董志，董德良，独老剑客。长得挺漂亮的老头，家住陕西周家寨，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号称江南十老的第六老。这大脑壳就是江南十老的老哥的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立、邹化昌。你得看他数到第十，数他能力最大，数他是刺头。过去在山西万宝莲花会比武大会上彼此都认识，也登台献过艺啊，谁都知道这老三位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江南十老全凑齐了，可以说天下无敌。陆登云他们作为武术大家，焉有不知之理啊。陆登云这皱眉，紧跟着满面陪笑走下台阶，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哈哈哈，屋里请，屋里请。一缺呀、啊在，都是自家人，跟你开个玩笑，去准备吃的，准备茶水点心。哎哎，是是是。一缺下去准备了，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很盛情地把三个头让到屋里，和尚们赶紧准备凳子椅子，分宾主落座。陆登云心说话，这三个老不死的，按理说我们都是仇家啊，哎，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话，我就应该变脸质问，说不好你得伸手。但又一转念，我们有大事儿，赶奔济州协助高大帅，没工夫跟他在这纠缠，干脆假情假意把他们糊弄走，支开就算了。陆东云是这么想的，仇连瑞、冷连明也是这么想的，仨人是不约而同啊，假好假后。这时候一缺把水端上来了，每人给满了一碗，仨老头接过来也

张伯和一些钱。这邹瑞、邹化昌就问我三妹啊，你们这是上哪去？陆登云一笑，我三人游历四方，遍走天下，我们要修一座庙宇，广积善缘，我们到山东来布施，来化缘来了。我说陆老剑客，你拿我们当三岁的顽童了？怎么明眼人瞪眼说瞎话呀？你们那点鬼把戏甭说，我们哥仨全清楚。你们是不是奉太师之命赶奔济州去见高俅啊？要协助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是不是？那哪叫布施，哪叫化缘呢？是不是？怎么骗我们？我他妈的！陆登云闹了个大红脸，紧跟着脸上就带出不乐意的样子来了。老将客，你们既然知道的这么清楚，何必多问？既然你点破了，我就实话对你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如此，你该说实话了吧？邹瑞刚想说话，六老周同周光祖说话了，他知道这老师脾气暴，说话这嘴没把门的。周同周光祖说，三位圣僧啊，咱们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对不对？既然今天都聚在一处了，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三位圣僧愿听否？老人家请讲。好了，那我就说了。三位啊，我看你们都是出家的圣僧啊，这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中中，记的是杀道淫妄酒，对不对呢？你们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啊。你说你们到军营之中打谁也好吧，是不是杀生害命啊？违背佛门的宗旨，这不太合适吧？因此呢，奉劝三位圣僧干脆往回走吧，何苦来趟那浑水，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不知三位圣僧以为如何呢？陆登云一听不愿意了，哈哈哈哈，我说周老剑客，你管的可够宽的，你别忘了那句话呀，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佛做祖，我们也有七情六欲啊，我们也有朋友啊，至于我们干什么，给谁帮忙打什么，似乎与老剑客无关吧。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你这是何苦来的？我看呢，咱们各行其便。仇连瑞说话了，周老剑客，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时候跟踪我们的，我们的事儿你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谁花钱主使你们在后头进行监视？莫非是梁山草寇给了你们银子了吗？你们给那些臭贼帮忙不成吗？这话说的有点脱轨，刚说的时候，邹瑞、邹化昌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你放屁！我说给脸不要脸的货呀，刚才我六哥善意的劝导，听也在你们，不听也在你们，你们不应该反唇相讥啊。说的什么话？谁花了水泊梁山的钱了？谁受梁山的庇佑了？我告诉你，说好了怎么都行，要是你们不讲道理，嘿嘿，今儿晚上可就是今天晚上了。冷连明也站起来了，邹化昌，你少要大言唬人，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这话怎么解释？嗨，这你还不懂吗？不用到前鼻了，你跟我们哥仨比划比划，把我们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们哥仨，你们是寸步难行，土豆。

今儿咱捅了马蜂窝了，这武林的高手大聚会要一决雌雄啊！三哥仨还得卖卖老。搜化昌一摆手，三哥六哥不用你们伸手，对付这仨秃驴不费吹灰之力，看小弟我大。撒了头也到院里了，站在西面也一字排开，就见邹瑞邹化昌把绣面瓦立碗山羊胡捋了一捋，大脑瓜一晃，噌跳到最前面，点手换路灯云，有一场棒。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朱砂安神丸是如何治疗失眠的？使用它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20集《镇心安神朱砂安神丸》。

0: 朱砂是一种天然矿石，在我国的储量非常丰富。在我国古代，朱砂的应用相当广泛，作画时的红色颜料，帝王们以朱砂代墨，朱笔御批。朱砂的红正应了我国崇尚红色的传统。在博大精深的中医世界里，朱砂则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与一些常见的植物性、动物性中药相比，朱砂属于含有重金属的矿物质药材，这不免让人担心它的毒副作用。但在中医看来，只要辨证得当，遵循医嘱用药，朱砂对于治疗失眠以及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是有着很好的疗效的。朱砂安神丸便是古代中医用于治疗失眠的常用方。那么朱砂安神丸是如何治疗失眠的？它适用于怎样的失眠症？使用它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20集《镇心安神朱砂安神丸》。
1: 相传一个叫钱丕的人出现了一种现象，让他非常的烦恼。怎么了？每天晚上只要一睡着就噩梦连连，以致后来不敢睡觉了。这种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他又做了噩梦了。他想这个病为什么不好呢？他认为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就是不祥之兆。有人说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想，那我白天我没想不好的事儿，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想着想着，有一天他碰见了一个邓州的推官，聊天当中他就把自己的苦恼跟这推官说了，说最近啊我一睡觉就做噩梦，而且一个接一个的，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了呢？这个推官说，你不用着急，4-5年前我曾经跟你一样也每天做噩梦，我遇见了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听我说了以后就把一个类似于箭头的丹砂赠予我，随身携带就不会出现了。果不其然，这个推官带了10几天，这噩梦没了。这不4-5年过去了，没再发生。说着说着，这个推官取出一个小红的布袋赠予钱丕，说啊，你就带着它吧，随身携带，你带着它一定不会做噩梦了。钱丕于是接受了这个小红布袋，佩戴在身上，但是心里却想，有这么神奇吗？当天晚上就不再做噩梦了，睡得很沉，所以他非常相信这个

0: 但是这个单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现在来说，单杀又叫诛杀，它实际是一味中药，也是一个矿物质，它是炼汞的主要的原材料。在古代，单杀的主要的主产地是在贵州跟湖南。那这些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角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要说的诛杀安身丸，其实单杀是其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那诛杀安身丸既然有这么好的作用，号称是治疗失眠的第一方，那它到底谁发明的？
1: 朱砂安神丸是中医临床上用于治疗失眠的常用方，而它最初的出现却伴随着一剂调理脾胃的方剂。脾胃与失眠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朱砂安神丸最初是由谁发明的？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0: 朱砂安神丸其实是出自著名医家李东垣李杲写的一本书，叫《内外伤辨惑论》，朱砂安神丸就出自这本书。李杲、李东垣，他实际是今天的河北正定人，他是金元四大家之一，而且他是著名的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认为中焦脾胃非常重要，所以他对中焦脾胃的研究和创立的名方非常之多，所以他在这个方面的贡献，后世医家都非常推崇，所以也是著名的补土派。土，中医讲，五行中土对应人体的脾，脾土脾土嘛，所以他是著名的补土派。他的门人王浩古、罗天义，后来给他总结了很多临床的经验。对于他这补土派非常推崇的医家，比如有明代的薛己、薛地斋，还有张景岳、李中子、叶天士，这些都对中焦脾土非常重视，也就是脾胃学说的传承与发展，跟后来这些医家密不可分。而《内外伤辨惑论》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应该是1231年。而李东垣在后来被人们所知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方剂，也是在《内外伤辨惑论》里出现的，应该说比今天咱们说的朱砂安神丸更为出名。那是什么方子呢？补中益气汤。而补中益气汤其实后世医家应用的更加广泛，而在这个方子里就提到了朱砂安神丸。这个原方是这样说的，就是中焦脾胃虚寒了，中焦脾胃虚弱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饮食不节、心火亢盛，这些都可以造成中焦脾胃虚弱，而脾消，气血生化之源就出现问题了，造成了血虚，血虚血不能养心了，心失所养以后就会出现心烦，如气浮心乱，以朱砂安身丸镇固之则愈。什么意思啊？就精神上浮越，烦躁不安了，这时候用朱砂安神丸来重镇安神。那从这点来说，实际上在《内外伤辨惑论》论述补中益气汤的时候，就提到了朱砂安神丸。自朱砂安神丸问世以后，后世医家也非常重视这味药。这个朱砂安神丸这个名方，在很多医书上也都论述过，

0: 比如说《一方考》这本书，梦中惊悸，心神不安者，此方主治。而这个方子对于心神不宁、心神不安的都可以治疗。历代医家都能在传承朱砂安神丸的这个历史长河中逐渐的认识它、使用它而发展它。而现代的方剂学是这样说的：心火上炎，耗伤了阴血以后出现的什么心火内扰之症，用朱砂安神丸。所以在临床上号称是治疗失眠、重症安神的第一方。所以有些失眠属于心火上炎耗伤了阴血的失眠，应该是他的主症。
1: 我们很多人都有着失眠的困扰，伴随着失眠我们可能还会有心烦意乱、食欲不振等症状。那么这些症状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究竟为什么会失眠？号称治疗失眠第一方的朱砂安神丸是如何治疗失眠的？它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
0: 朱砂安神丸其实它是由五味药组成的。哪五味呢？有朱砂、炙甘草、当归、黄连、生地。这五味药其实更多是古代把朱砂作为包衣，就丸药的包衣来使用。那四味药研成细末，做成熟米大，每次吃15丸。但是现在其实用朱砂安神丸是6克的到9克的。因为朱砂大家都知道它是重金属超标的一个中药，它还有什么呀？还有汞，最主要的还有铅，还有钛，还有银等11种重金属，它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说朱砂在长期使用或者过量使用都会造成人体的损伤，尤其是出现肝肾损伤，甚至可以出现尿毒症。从道理上说这是成立的，但是临床使用却发现它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医的加工炮制。加工炮制一定是发挥的药效最大化，减少副作用。那现在的朱砂安神丸，这个朱砂是怎么用的呢？用水飞的方法，这是中药学里边加工炮制的一种方法。用不溶于水的朱砂跟水一块研为极细的粉末，然后再跟那四味药共同混合以后经过加工炮制。而这种水飞的方法其实对于很多矿物质有毒性的却有很好的疗效的，都是采取这种方法来加工炮制。所以朱砂安神丸在临床使用要严格按照辨证论治的法则去使用，不要过量长期使用。对于保护人的健康就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了。而朱砂安神丸的功效，它的功能主治是什么呢？首先功能镇心安神，清热养血，主治心火亢盛耗伤阴血而出现失眠多梦、惊悸症冲、心烦神乱或胸中不适。而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舌尖红、脉细数就是它的适应症。所以在功能主治方面，大家看它一定是有心火上炎、心火亢盛的 表现，就心悸症状啊、心烦意乱啊这些。而从处方分析来说，内外伤辩护论是这样说的：热饮所盛，就热邪啊，饮是不正之气，即为饮。热饮所盛，就热邪亢盛，治以肝寒。热症一定用寒药，寒症用热药，以苦泻之。中医认为苦寒药是有清热泻火的功效，以黄连之苦寒去心烦，除湿热为君。黄连在临床上大家都知道，治疗腹泻啊，其实它清热泻火的作用是非常好的，还有除湿热。以甘草生地黄之肝寒，泻火补气，滋生阴血为臣。生地有凉血补血的作用，又加上甘草，就可以滋生阴血为臣药。以当归补其血不足，当归是活血养血的，诛杀那伏流之火而安神明也。中医认为心主神明，心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当心神浮悦以后，心烦心火亢盛，心烦意乱的时候，就用了重镇安神的朱砂安神丸，可以安神定志。而从现在的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心火亢盛它的表现是什么？心神被扰，阴血不足则心失所养。因为中医认为心主血脉，所以这方面如果出现问题以后，那一定要出现神志方面的异常，所以出现失眠多梦、惊悸症冲，那用朱砂安神丸。那这里边其实朱砂是肝寒之重之药，专入心经，它可以镇心安神。而适应用黄连苦寒泻热，而生地和甘草可以滋养或者凉血。所以全方起到了什么作用呢？镇心安神、清热养血的功效。而历代医家对于朱砂安神丸的使用在临床上也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明代的《万病回春》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病例，是及其周公患目疾案。目疾是因为他每天晚上睡觉他不敢闭眼，他本身就患了虚损的病，目不敢闭，闭则神昏颠倒的，就是他闭眼以后觉得精神就不正常了，无所知觉，就甚至可以严重到丧失知觉了，肢体不听使唤了，言则气不接，说话气短，气不接续，整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饮食不思，按现在说叫食欲不振，什么都不想吃了，昏昏沉沉，与诊六脉虚微。明代的《万病回春》是谁著的呢？龚挺贤，龚老先生，他号脉的时候呢，发现六脉虚微，就脉比较虚弱了，他认为这个辩证是元气虚损，元气虚弱了，元气不足了，虚损了，而心气也是非常弱了，也就是虚损了，所以他用了朱砂安神丸一服，烧完后以补中益气汤调理后天之本。那从这点来看，这个病例说明的是什么？这个患者首先出现心神被扰，

既有实的一面，就是既有火内热，心火心神被咬之症，又有虚的一面，心脾两虚，心跟脾都出现虚损的症状。但是心神被扰，这是有内热，虚热上扰，心火上炎，所以心神被扰的症状先用了朱砂安仁丸，把这个内热给清了，心神归位了，再用补益的方法补益中焦脾，还有心气不足，这个病就痊愈了。那从这个病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个是辨证，第二个先清后补，治疗了一个精神出现问题的睡眠障碍。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如果一开始你就用补益的药，也许他这个内热得不到清，会更加的旺盛，心神被扰，也许是彻夜不眠了。所以中医讲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辨证论治贯穿始终，而且一定要有一个先是补还是先清，要分清主次，这样效果才能比较明显。还有一个病例，夜游症，这是在中医杂志1981年登的一个病例，龙某某14岁，这个小孩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晚上睡觉以后过一两个小时就突然起来了，到野外倒地便睡，睡得还挺好。第二天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再一看这个患者面色是比较萎黄的，精神是正常的，平常有心烦耳鸣，而这种情况下有一段时间了，舌质是红的，舌苔是黄的，脉细数。从中医辨证来说，它是火扰心而心烦，火热火生，肝阳上升，可以出现耳鸣。火热扰于心肝，则神失所守，就精神是飘移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可以出现梦游，治疗采取清心泻火安神的方法，给的就是朱砂安神丸加减使用，起到了镇心安神的作用。那这个病例咱们来分析一下，实际上是夜游症，又称睡行症。研究表明，其实它跟睡眠的做梦是没有关系的。往往这种小孩，这种成人，在入睡以后1到3个小时以后出现夜游。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就出现这种情况。什么呀？谁都不敢在培训的时候跟他住一屋，半夜就坐起来了，而坐起来你还可以跟他聊天，他还问你话，但是聊天的过程可能半个小时、10分钟，等第二天你再问他说夜里你起来你说那些话你知道吗？全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是可以碰到的。但是中医讲一定跟两个脏有关系，第一个是肝，第二个是心。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讲的情志方面，是因为心主神明，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归心来管。肝有什么关系呢？肝有一个肝主疏泄，疏泄就包括了情志的疏泄。所以这个小孩心烦，那是因为心火，心烦属心火造成，而耳鸣属于肝火造成。所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医讲主要是心，次要是肝。所以在治疗这个小孩的时候，就用了重症安神的朱砂安神丸，效果非常好。一个月以后

0: 他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在门诊中，其实朱砂安神丸适应的精神方面的疾病同样也可以用于失眠。在2012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病人，52岁男士，他看什么病？看失眠，大概有11年了，最近这半年加重比较明显，每天睡觉不但做噩梦，还经常是失眠，睡不着了，而伴有什么头疼、心烦，有时候气短、食欲不振，面色也不太好看，有点偏黄偏白，大便是干燥的，脾气是暴躁的，而这种情况下脉象是弦数，弦代表肝气不舒了，还有痛症也会出现，而数呢一般是热象的表现，所以这个人出现这种情况，辨证是心火炽盛，阴血不足。那治疗是什么？采取镇心安神，清热养血。我用的什么？就是朱砂安神丸的主要的药物，除了朱砂没用，那四味全用了，生地、当归、炙甘草、黄连，还有什么远志、菖蒲、炒枣仁，还有珍珠母，珍珠母替代了朱砂，镇心安神。而远志、菖蒲、炒枣仁是养心安神，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失眠还要分到底是什么样的失眠，所以属于思虑过度造成的失眠，可能养心安神效果比较好，心火炽盛、肝阳上亢的失眠，重症安神效果比较好。所以这个病人在吃了七剂以后，睡眠就好了很多，能够尽快的入睡，夜里头也很少起，当然最终是调理了一个月，失眠是基本的痊愈了，恢复到常人的睡眠状态。所以中医认为睡眠的问题关系到心跟肝的问题，辨证要虚还是实要分清楚，实证的肝阳上亢的、心火炽盛的，往往用朱砂安神丸。
1: 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惊悸等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用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中医有着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那么除了朱砂安神丸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呢？请继续收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传奇古方》第20集《镇心安神朱砂安神丸》。
0: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朱砂安神丸其实在现代来说应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研究发现朱砂安神丸的朱砂重金属超标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我们说了，中医有加工炮制的方法，古人很聪明，有些药通过水飞的方法减轻了毒性，矿物质就基本采取水飞的方法，像附子它有中药的临床的治疗价值，但是它有无头碱，中医也用炮制的方法减轻了毒性，让患者用煎服的方法也同样可以减轻毒性，所以中医的加工炮制就是为了 留最大化的治疗作用。所以朱砂仁丸在临床上使用，我们需要注意的几点，一个是它跟其他药配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看配合的是什么药。比如说天王补心丹、朱砂仁丸都有朱砂，那两个加起来使用可能就加强了朱砂的用量，这时候可能它的副作用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和其他药使用，一定要看它的组成成分是不是有加重它的副作用的可能。还有一个，朱砂安参丸不能和溴化钾、还有溴化钠、还有三溴合剂等一些镇静的药合用，这些也会加重它的副作用，甚至毒性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在选择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临床上，其实朱砂安参丸是重镇安神的特别好的一个方剂，在很多疾病中可以用到朱砂安参丸，最常用的就是睡眠障碍。所以睡眠障碍者属于实症、热症、心火上炎的，我们可以用朱砂安参丸。而对于心血不足、偏虚症的、心气不足、心血不足的，我们可以用枣仁安参液。所以每个治疗失眠的中成药都有它相关的适应症，所以临床辨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中医认为睡眠障碍其实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脏腑功能紊乱、气血不足、阴阳失调，还有机体不能适应外界的环境，这些都可以造成失眠。所以我们去除病因是首要的，药物治疗是辅助的，是后续的。其实朱砂安参丸还可以治疗现在的焦虑症跟抑郁症，而抑郁症其实很多也有一个心火上炎、心神不宁或者肝阳上亢这些病。当然说这些病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用，还是需要看适合不适合朱砂安参丸治疗的病。属于心火上炎、耗伤阴血这些以实证为主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属于有其症的也可以用朱砂安参丸。所以不管是现代医学的循环系统、精神系统，任何系统的疾病只要出现它的适应症都是可以使用的。当然在临床上我们注意的一点，当心气不足造成了一些失眠或心血耗伤、心神不安的这种失眠，以虚症为主的，那还是要谨慎使用，因为它毕竟苦寒的药、重症的药比较多，所以对虚的人还是尽量少用。在临床上跟朱砂安参丸比较类似的药物，我们要临床上要加以鉴别。比如说朱砂安参丸所治的失眠是治疗心火炽盛的、耗伤了阴血，而治了阴血不足、心实所养的一些虚实夹杂的以实症为主的、偏实症的。因为很多病它不是单纯虚或单纯实，而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朱砂安参丸，当出现虚实夹杂偏虚症的用天王补心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经过医生来把控这些到底是虚实夹杂偏实症还是偏虚症，有些患者分不清，还是应该让中医大夫来辨证论治。再有一个，

0: 出现失眠或心悸的，我们经常还有一个中成药叫白滋养心丸，而它更多是治疗心气不足、心血亏虚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出现失眠偏食症的，也就是说虚实夹杂偏食症的，用重症安神的朱砂安神丸；而虚实夹杂的失眠偏虚症的，我们用天王补心丹；而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我们用白滋养心。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更多要辨证论治，才能够药到病除。
1: 以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2: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

0: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奋力创造新的

0: 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奥利与世界。

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
0: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 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蚌埠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主持，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2: 蚌埠市与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作发展座谈会召开，马军、倪志品出席。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市政府党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韦秀芳做专题党课报告。
2: 市人大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王波做党课报告。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蚌埠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力量，争当时代先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市领导王波、杨森、陈东、熊延松、汪安定、张云等出席。
2: 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锤炼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进一步提振精神状态，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重点产业集群，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要践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大案下访、开门接访，用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恪守三严三实的立身准则，坚决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陈昂、陶运伦报道。6月30号，蚌埠市与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作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志品出席并讲话。

0: 长张明、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波等参加。
1: 马军说，蚌埠当前正不断完善公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发挥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优势，加快构建具有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离不开航空运输的支撑和保障。希望双方密切协作，聚焦蚌埠产业发展所需和群众便捷出行所盼，持续提升机场的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航线优化、航班加密，加快完善航空物流功能，共同推动藤湖机场做大做强，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黄冕县和相关单位要切实做好对接服务，全方位保障机场的安全发展，努力实现协同共进、互利共赢。
0: 倪志平表示，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将紧紧围绕蚌埠发展所需，发挥资源优势、专业优势、规模优势及管理优势，不断提升蚌埠藤湖机场的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拓展业态功能，助力蚌埠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1: 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30号下午，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市政府党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做专题党课报告，市政府班子成员出席。
0: 韦秀芳指出，政府系统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优良作风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韦秀芳强调，要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全力推动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以立党为公、校正思想坐标，做到公私分明，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勇于破解历史遗留问题，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急难愁盼问题。
0: 要始终以科学决策掌握发展主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深入调查研究，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要始终以真抓实干、砥砺担当作为，坚持一切为实，强化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争当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的坚定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1: 记者吴媛媛报道。6月30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报告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做党课报告，副主任常延龙、徐伟红、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及常委会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0: 王波强调，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强化责任担当，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筑牢思想根基，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揽和指导人大工作，在理论武装中校准政绩坐标。要坚持真查真改，在靶向纠治问题中校正履职偏差。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中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王波要求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校准政绩坐标，强化责任担当，锤炼过硬作风，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蚌埠实践，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记者李景报道。6月30号召开的2026年蚌埠市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暨全产业链对接大会上，我市发布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与航运装备产业招商场景， 围绕五大重点方向招引企业，助推淮河流域航运产业升级，标志着蚌埠在打造淮河航运枢纽进程中迈出关键一步。
1: 此次发布的产业场景涵盖五大招引方向，对于推动船舶制造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产业价值。其中，船舶修造领域聚焦整船制造、分段制造、改装维修及特种船型建造，研发设计领域聚焦船舶与航运装备的前沿技术研发、船型优化及数字化设计，船用材料领域聚焦高性能、轻量化、绿色化船用材料的研发生产，船舶配套领域聚焦新能源动力系统与智能化船用装备的研发制造，船舶服务领域聚焦船舶全生命周期服务及航运产业的生态构建。
0: 此次招商场景发布，准确把握了航运业绿色转型趋势，通过系统性场景招商助力构建完整产业生态，将有力填补淮河流域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产业链关键环节，助推淮河航运产业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供水管网信息化建设工作，并就网友咨询的夏季水质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2: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波介绍，近年来蚌埠中环水务持续推进水务信息化升级，以科技赋能供水管网管理，全力保障城市安全稳定高效供水，
3: 建成了我们供水管网的地下信息的一个系统，全市的管网的数据实现了图形和属性信息的统一管理。这个系统的建成呢，一个是将我们管网的以后的这个巡检、检漏等各项工作呢，提供更精准的指导，也是我们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类似像爆管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的感知发现，为我们的这个抢修创造这种条件。
2: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咨询，
4: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夏天到了，水质到底怎么样？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水质的问题。
2: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波回复，
3: 随着这个气温的上升啊，包括梅雨季节的到来，整个原水啊，相比于过往的话会变得更好啊，因为水量比较大嘛。同时呢，为了应对夏季的这个高浊度的原水，我们呢提前也做了这个生产方面的准备，来确保全市在夏季高峰供水期间的供水安全。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会区老年大学日前举办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成果展，以笔墨丹青礼赞百年党史，讴歌时代新貌。
5: 本次展览共展出学员精心创作的书画作品60多幅，涵盖书法、国画等多种题材，作品主题鲜明，意蕴深厚，既有对党和祖国的赤诚赞颂，也有对美好生活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出老年学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幅幅作品承载着老党员、老同志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营造出引领向党、余热生辉的浓厚氛围。两位参展学员说，
6: 大家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能力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7: 我们看到我们的书画展出来，大家都有一个成就感。
5: 与会区老年大学将持续丰富教学内容，搭建展示平台，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让引领力量在传承文化、弘扬新风中持续发光发热。记者徐小兵报道。
1: 老年学员挥毫泼墨礼赞时代，文艺爱好者则通过登台献艺诉说初心。日前，风华百年九九颂歌蚌埠市九九模特艺术协会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展演在蚌埠大剧院温情上演。
5: 演出分为百年风华、红色记忆、雨风浩荡、奋斗如歌、盛世华章、筑梦未来三大篇章，28个特色节目依次登台。古典舞《万紫千红》，舞蹈《英雄赞歌》《淮水情波》，诗朗诵《红旗颂》等节目再现峥嵘岁月，诉说家乡发展变迁，饱含奋进力量，展现了新时代蚌埠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员潘敏，
7: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祝福我们伟大的党有眼朝气蓬勃。
5: 演员满丽。
8: 感谢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让我们退而不休，在文艺的舞台上老有所学，老

0: 所乐，老有所为。
1: 本次演出由市社科联指导，汇集全市多家文艺团体，展演以文艺为载体，厚植爱党爱国根基，既为建党105周年送上真挚祝福，也搭建起本土文艺团体交流展示的平台。记者王玉报道。
2: 接着来听新闻。从2015年率先开展首例 ECMO 治疗，到如今成为安徽省 ECMO 治控中心副主委单位，蚌一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技术攻坚的特色之路。这支以党员为骨干的团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从 ICU 病房延伸到皖北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1: 近日，蚌一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 ECMO 技术临床规范化应用研修班首期学员结业，9名学员来自皖北各基层医疗机构，在为期3个月的跟班培训中，系统学习了 ECMO 的规范化应用。利辛县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刘少华：
3: 过以后，我肯定是把技术给你投入临床，服务人民。
1: 蚌一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汪华学：
4: 我们要让更多的基层医务人员了解 ECMO， 掌握 ECMO 的基本理念，真正实现技术下沉、生命续航，获取更多的危重症患者。
1: ECMO 俗称人工心肺，可以在患者心肺功能衰竭时暂时替代心肺工作，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自2019年起，蚌一大一附院以 ECMO 转运为纽带，与周边多家医院深度合作。今年以来，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将一路前行巡讲作为擦亮红脉 ECMO 一心向党品牌的重要抓手，先后走进定远、利辛等6家基层医疗机构，普及 ECMO 技术规范化。除此之外，重症医学科党支部还实施青苗计划，构建起党员示范岗、技术骨干、青年医师3级传帮带体系，依托党员创新工作室，团队已研发 ECMO 辅助装置6项，申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蚌一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刘成：
5: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服务为载体，推动 ECMO 技术资源持续下沉，为皖北地区重症救治体系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贡献力量。
1: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6: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省第3批皖美保障小城正式公布，固镇县凭借深厚的楚汉文脉、鲜明的文旅特色，正式成为全省皖美保障小城之一，成为皖北地区的新晋文旅名片。
2: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9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卫生健康赋能经济发展、促进健康消费的若干举措》，推出22条健康消费举措，包括统筹城市闲置用房盘活与适老化改造，打造医院加街区健康消费综合体，支持医院增设预防接种门诊等，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培育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
7: 今日提醒。
6: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何佩从铁路蚌埠车务段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结合客流预判，今年暑运客流呈现出阶段性的攀升态势，7月上旬将会迎来首段的出行高峰，8月中下旬将会迎来暑运的客流峰值。预计铁路蚌埠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425万人次，同比增长 5.4%。
2: 据了解，今年暑运客流增长主要依托亲子出游、研学参访、观赛、观演等出行需求，客流结构多元，流动频次集中，旅客出行意愿旺盛。为精确适配暑期客流变化，7月1号暑运启动当日，铁路部门同步实行新列车运行图，在常态化高峰运行图基础上，铁路蚌埠车务段针对性加开热门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4列，其中铁路蚌埠车务段管内蚌埠站增开临客13列，包括管内蚌埠南站新增高4822次上海虹桥至西安北临时旅客列车1列，辐射上海、西安等热门出行方向，有效填补暑期运力缺口。
6: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暑运期间出行请注意车次的发车和到点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行

0: 程，没有购得车票的旅客可以使用12306官方网站、12306手机 APP 候补购票的服务功能。旅客乘车当天请适当的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交通和进站安检以及车票核验时间，确保顺利出行。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3号是中雨转小雨。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直播的是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新闻综合频道和蚌埠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欢迎您的参与。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共享和谐。
4: 一封书信，成就一条名相，流传千古佳话，镌刻礼让之名，一路观光，追溯历史足迹，感受古人胸怀，领略谦和之道，一番思考，汲取传统精髓，启发当代智慧，共绘和谐之风。六尺巷宽不过六尺，却承载着讲求礼让，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6: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3种方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来自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魏庆卫，魏总您好。
7: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3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市场营销部主任李威、数字配网部主任康玉、调控中心主任王开林，也欢迎3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魏总，在网上刚刚有朋友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蚌埠市民的朋友，他咨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夏，在7月份、8月份的时候，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会不会有停电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停电相关的信息和公告在哪儿能够查询得到？
7: 好，收到，主持人，感谢这位观众的这个提问。这个今年7、8月份，这个从我们的电力供应来看，保障是无虞的，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拉闸限电情况。如果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我们会优先保障这个居民生活生产用电。啊，具体的查询的供电停电的信息，请我们营销负责同志讲解一下。
6: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市场营销部主任李威来帮忙答复一下李主任。

0: 欢迎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致电，关于这个停电的事情啊，刚才魏总讲了，我们七八月份啊，肯定是全力保障电力的供应，不会开展计划性的停电检修工作，如果您遇到家中一户无电的情况啊，请您先看一下电费是否完全缴纳，没有缴纳呢，您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等多种途径啊进行电费的缴纳，缴费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系统的自动复电。啊，缴过费以后，如果您发现家中还是无电，请你可以看一下家里面的空气开关有没有跳闸，如果跳闸恢复过以后，能够自动送电。如果您发现多户或者整小区这个发生停电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28778877供电服务热线，我们的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帮助您复电。谢谢。
1: 李主任，这个28778877是一个24小时的服务热线吗？
0: 对，是我们24小时的供电服务热线。
1: 如果它欠费，导致停电的话，大概在充值过以后多久能够正常的通电呢？
0: 一般在几分钟，最迟2小时以内。
1: 啊，几分钟到2小时之间一定会送电的，是吧？
0: 是的。
1: 好，谢谢您的答复。魏总，受到最近一段时间降雨包括水库泄洪的影响，我们看到了淮河泵不断水面有所上涨，所以在淮河泵不断水面有所上涨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有些担心电力设施设备会不会被淹，如果被淹的话会不会有停电这样的情况。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迎峰度夏包括保汛度汛期间，我们国网泵工程公司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保障的措施来保障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正常可靠稳定的用电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当前淮河泵断的汛情啊还是比较平稳的，从未来的形势发展，形势比较严峻，为防范暴雨洪水造成的电力设施受淹、淹路停电这个风险，保障全市群众的汛期可靠供应用电，国网泵供电公司呢坚决落实防汛救灾的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2026年的防汛保电全过程、全流程的工作，筑牢汛期电网安全防线，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推进各项工作。第一是全域开展防汛重点单位的用电隐患的排查，自4月起，我们公司就提前全面启动了防汛专项用电安全排查工作，覆盖了全市133户排涝站、排灌站、水电站等防汛的抗旱的核心保障单位，重点针对低洼变电站、临水配电房、沿线的沿河的这个线路干塔的开展涉水风险的核查，对设备配电室防洪围堰、排水泵、应急备用电源逐项查验，对不具备迁移能力的电力设施实施防洪加固，统一配备挡水板、应急抽水泵、防水沙袋等防汛物资，落实设备的防倒灌、防浸泡处置措施，针对行洪区内的低洼客户的配电设施，同步督促产前单位完成隐患整改，同步报送水利政府备案，同时要求低压用户配齐外部备用电源及应急的 UPS， 安排专属客户经理开展1对1的技术帮扶，做到一站点一档案、一户一档案，闭环管控涉水用电的隐患。第二方面是完善防汛的组织体系，细化全链条的应急保电方案。我们公司呢成立了防汛保电的专项工作组，这个确定了5个确保的工作目标，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确保项目建设现场安全，确保水库大坝供电安全，确保应急管理响应及时，确保防汛责任落实到位。结合淮河的行洪、内涝积水、水库泄洪等3类典型的汛情场景，编制了分级的防汛应急预案，配齐了应急抢救队伍、抢险车辆、大功率的发电车以及防水绝缘工具具，常态化开展积水断电、设备淹水、线路导杆等场景的实战演练，提升极端情况下的快速抢修、应急供电处置能力。第三大方面呢是紧盯淮河沿线汛情动态，强化重点区域的动态值守保障，针对淮远、汤洪湖等行蓄洪区、城市生命线、城区排涝站、这个民生医院安置转移点等高敏感场所，建立每日巡查机制，采用无人机巡和人员徒步巡视等方式，每日跟踪淮河的水位、堤坝的泄洪、积水点的这个变化。6月份已再次对辖区内的全部的排涝站这个设施开展了全覆盖这个复查排查，对接水利、应急、乡镇部门，实时共享行蓄洪的启用、群众转移安置的信息，提前规划安置区的应急供电线路，备足移动发电设备，一旦启动人员撤离，能第一时间完成安置点的临时供电保障，全力守住汛期民生用电底线。 报完毕。
1: 嗯，就是我们不管在人力方面，在物力方面，包括应急预案的配套机制方面，都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这样的一个预案。如果一旦出现了意外的话，能够随时的启动这些预案，并且能够给大家正常的、可靠的配电和用电。
2: 是的，嗯，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在使用国网泵浦供电公司我们的配套的业务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麻烦，也可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泵浦供电公司，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3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泵浦广播。就像刚才魏总所说的一样，电力已经走进了我们千家万户，成为了各行各业能源的一个首选。那么在这个如此大的这种客户群体之下，所以我们生产生活处处是离不开电力保障的。所以能不能今天借此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不管是企业用电也好，还是居民用电也好，在节约用电方面，尤其是刚才有朋友也讲到，进入到了七八月份盛夏的时候，正是迎风度夏保供电的一个最关键的时间，怎么样能够节约用电、错峰用电这一块，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在这个生活小妙招或企业用电的小技巧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我来给这个各位听众观众，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节约用电的、通风用电一些措施或方案和要求啊。去年呢，咱们的迎风度假期间，安徽实施了这个居民节约用电完美节约同行的一个活动，累计参加居民用户啊，这个63.5万户次，节约电量呢是44.57万千瓦时，发放补贴金额呢是133.72万元。今年计划开放低压的工商业户参与此活动，比如说去年是居民，今年开放到低压工商业户参与这个节约用电行动。一方面呢是开展节约节能的宣传活动，6月15号呢是发改委组织各相关单位开展了全国节能宣传周的活动，面向市民商户开展政策的宣讲服务，一对一解读集体电价、分时电价的政策，普及空调、热水器、厨房家电等家用设备的节电的一个实操的技巧。另一方面是鼓励工商业企业错峰生产，这个呢，一是咱们供电公司啊，已经开展了多轮次、多层级的峰谷分时新电价的政策宣传，引导对分时电价有感的这个重点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班次，在晚高峰主动错峰生产。在中小企业时呢，供电公司还为企业量身打造了一户一账单，帮助企业算清楚度假期间的用电的经济账。二是呢，建议工业企业结合生产实际，通过灵活调整生产组织方式错峰用电，降低企业用电支出，缓解在峰段啊，我们讲的峰段就是基本上是在7月、9月的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24点执行的是峰段的电价。还有尖峰时段，7月15号到8月31号的晚上的8点到10点为尖峰电压段。这个同时要避免设备的空载运行，规范使用好空调、照明灯等用电设备设施，减少非生产、非必要的用电，最大限度的节约用电用力。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对
2: 啊，这个让我们共同行动、共同参与，珍惜节约每一度电力资源。
1: 嗯，
2: 共创节能、低碳、绿色环保的社会环境。
1: 对
2: 啊，
1: 刚才您讲到了有一个缓解时段，还有一个尖峰时段，具体的时间的要求包括标注的点，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是吧？
2: 对，
1: 好。导播室张先生在等待，张先生您好。
3: 您好
1: 啊，您请说。
3: 你好，今天那个国网那个公司上线，
1: 对，
3: 我想这个国网那个公司的领导想反映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地下车库，我们这个车主想装那个新能源充电桩，供电局设置那个电表位置离我们那个车位太远，最远的能达到1米多。我想可能麻烦这个国网公司领导能给我们优化一下子，是不是给我们电表稍微装近一点？因为太远过以后，这个线径长了过以后，充电效果达不到，另外费用还特别高。
1: 对，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3: 对。
1: 谢谢。您在哪个小区？
3: 南山苑，中山街南山苑。对。
1: 好，中山街的南山苑小区，张先生，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没有了，就这个问题向国网领导反映一下，看麻烦可能给我们优化优化。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哈。好，再见。 中山街的南山苑小区，嗯，对，它的这个新能源充电设施距离配电表太远了，100多米啊。
2: 这个感谢各位听众哥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关于充电桩的这个电表的安装，上级省发改委和省能源局都有相关的工作要求，具体的线上要我们客户经理到现场再进行核实，具体的请我们配网部的康主任这个介绍一下。
1: 好，
2: 政策要求。
1: 好，康主任请您来简单说一下哈。
4: 啊，好的，感谢各位这个听众提出的这个宝贵意见。这个因为我们根据这个省发改委和能源局的相关规定，这个目前啊，我们新建的小区在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这个预留了这个为充电桩安装电表还有包括线路的相关位置，新建的小区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可能呢，这个涉及的一些老小区由于前期规划的这个问题啊，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此类的情况。我们供电公司呢，一是我们每年啊会投入这个像一定的资金，这个去这个根据现场的情况，尽量的将电表装在这个距离这个车位最近的地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会每年啊这个有序的针对这个一些小区进行整体的改造，这个对他们的供电设施尽量的向近车位向近进行延伸。具体到这个听众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会在这个下线之后，那个安排专门的客户经理与您进行核实，尽量的这个安装电表位置，尽量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啊。
1: 嗯，好，康主任，张先生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我们下线过以后，第一时间麻烦客户经理来和张先生对接一下，看能不能最大化的去帮助他，好吧？
4: 好的，
1: 好，我们再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5: 您好。
1: 啊，您请说。
5: 我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固镇的供电公司六幺八工商业广服政策什么时候能落实啊？
1: 固镇供电公司什么光伏设备是吧？
5: 618的工商业广服的政策
1: 啊，
5: 什么时候能落实？
1: 好，618的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2: 啊，主持人好，刘先生好。这个先生讲的应该是618，讲的是我们分布式光伏接入电力系统的这个新导则。
1: 嗯，
2: 新导则实施呢，按照国家能源局的要求，应该是618。
1: 嗯，
2: 这讲对，讲得很对。我们正在这个实施呢，是由政府发布，我们做一个技术支撑，啊，就是能源局正在审定新的标准，按照新的标准来发布。
1: 嗯，
2: 啊，这个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了。
1: 嗯，
2: 具体发布要等省能源局下发。
1: 嗯，
2: 要求。
1: 嗯，就是作为供电公司来讲的话，我们只是作为这个项目的这个推进的一个单位。
2: 对对对对对。
1: 啊，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的阶段就是这样。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当中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有效的咨询。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7: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8: 爸爸，什么是爱国？
9: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8: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9: 你爱我们的家吗？
8: 爱。
9: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8: 不会。
9: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8: 嗯。
9: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8: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6: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来接听龚先生的电话。龚先生您好。
10: 哦，您好。
1: 啊，您请说。
10: 那个麻烦问一下，就是那个居民住宅家里面就是那个。

0: 台湾跳闸了，老年人也不懂、
1: 嗯、
0: 这个意思，通过供电局报修的联系方式及这个收费的标准咨询这个事儿。
1: 好，好，谢谢您的参与哈。好
0: 啊，
1: 但是您个人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这个私自去、
0: 哦、对，是的，
1: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好，
2: 嗯，这个请我们营销部这个解答一下。
1: 好，我们接下来请营销部的工作人员来帮忙答复一下。
3: 好，您如果遇到家中开关跳闸自行无法处理的情况啊，刚讲过了，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2877877，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到现场帮助您进行现场的开关的检查和简单的开关恢复工作啊。如果开关没有故障啊，这个工作啊全部都是免费的，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如果开关故障的话，可能会需要您自购开关，我们也会免费帮您进行开关的维修以及恢复工作。
1: 嗯，所谓的收费就是他如果开关有问题的话，他需要自购一个开关，然后我们免费帮他安装，是吧？
3: 是的，
1: 就等于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3: 对，全程免费。
1: 好，关先生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2061333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呢，我们特别在上半段请魏总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在迎风度夏期间保供电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那么其实夏天已然是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个用电的压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对于我们供电公司来讲，所以怎么样能够保障大家在用电可靠、稳定、安全的基础之上，能够正常的不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这一块我们做的一些服务保障的工作，包括前面所开展的一些这个应急预案的一些准备工作，都是什么样的？能不能魏总跟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
2: 好的，主持人，这个2026年迎风度夏工作已经全面开启，伴随着气温啊持续攀升，全市生产生活用电的负荷快速高速增长。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迎风度夏这场民生大考，蚌埠供电公司始终秉持抢修快一秒、供电稳一分的工作理念，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屏障，全力保障全市电力可靠供应，守护广大市民清凉安稳度夏。主要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一是强化主动运维，消除供电隐患。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消除设备的裸露处1.5万处，树障将近10000处的治理，开展了7000多处的鸟害隐患的防控，组织制定65座地下站房防汛应急预案，完成了3277处10000伏封闭开关柜的局方检测。度夏期间，我们还将通过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智能装备对配电线路开展全方位不间断的巡检，从被动抢修转上主动运维、主动消缺。二是聚焦智能感知，实现抢修提速。今年以来，我们以提升配网可靠供电及快速复电能力为目标，针对薄弱线路优先开展配电化自动补强项目，共完成配置开关建设改造952台，配置站房改造131座，同时对全量配网线路开展保护优化及自动化功能校验，促进配网故障处置向秒级复电迈进，
1: 秒级这种覆盖的
2: 对
1: 迈进哈。
2: 对，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啊、哦，您请说。
0: 我想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供电局、嗯，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居民住户他要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话，是不是要经过就是整个这个单元的业主最少要2/3以上的同意？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整个这个单元它不有一个总的那个单元运载负荷嘛？
1: 嗯，
0: 它这样用户都从这个单元上装的话，这个会不会超过这个单元运载负荷，对整栋楼产生用电居民用户都产生影响？
1: 好。好，谢谢您的参与，非常的专业。有一个是他自己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专业的咨询。对，
2: 这个问题请我们配网的康主任介绍一下。
1: 好，康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哈。
4: 好的，针对这个刚才听众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你符合相关的这个充电桩的包装的这个条件，就我们就可以这个免费的进行这个相关的服务，是不需要这个相关其他业主进行同意的。具体的这个包装的条件，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端网上国网 APP。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端，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2877877，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场营业厅都可以。

0: 后，我们会安排就近的其他的电源为您接电，这个不会这个影响这在接入之后不会影响您以及整个楼栋的正常用电啊。
1: 嗯，就是我们的服务保障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的完备的，申先生请您放心啊，包括您自己装充电桩，还有这个如果每一家都装了过以后服务过载的这个问题都不会出现。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服务热线2877877来咨询。魏总，这个夏天呀，雷雨天气也比较多。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这个接下来蚌埠可能会下雨，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雷暴这样的天气。那再加上一些大功率的电器的使用的话，居家用电包括新能源充电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能不能借此机会，在我们家庭用电方面，包括户外用电方面，还有新能源汽车充电方面，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一些知识的提高或积累来保障用电的安全。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入夏以来气温升高，雷雨天气也增多，尤其当前阴雨天气要持续到月底。公司自4月起召开了触电案件的压降专项工作的部署会，形成年度触电工作的任务清单，针对老旧小区、乡村住户开展专项的线路排查，重点整治了线路过载、配电箱破损、漏保失效等隐患，主动上门为特殊家庭免费检查室内线路，更换老化的插座电线。下面有几点关于这个广大市民夏季用电的安全与隐患的提醒，和大家伙一块分享一下。一是家庭用电方面，在用电高峰期间，市民们要注意避免大功率电器的同时使用，电线不能乱拉乱接，多台电器不能同时用一个插座，开空调的同时要关好门窗，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啊，要及时对各电器线路开展检查，各种电器插座要远离火源，夏季阳光强烈时还要注意电器应该放置在无阳光直射的地方，保持良好通风，尽量避免让电器长时间连续工作，周围禁止放置纸质办公用品及其他易燃物品。更要提醒的点是，夏季高温人出汗多，手经常是湿的，而汗是导电的，因此高温天气不建议直接用手去移动电脑、电扇、打印机等正在运行的办公电器，如需搬运应先关上开关，拔去电源后再进行移动。在户外用电方面呢，在雷雨天气下，市民们要避免到户外使用电器设备，不要触摸电线附近的树木，不要靠近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施，积水时要注意附近是否有电线断落积水引发的触电危险，如果看到电线断落千万不要靠近，应远离8米以上立即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我们刚才讲了，0552-2877877，并组织其他人员不要靠近电线，直到供电公司抢修人员到现场进行维护。户外用电设备要安装漏电保护器，定期测试，确保其正常工作。在使用电器设备时，要注意避免触电事故的发生。在电动汽车充电方面，随着我市电动汽车用户越来越多，电动汽车充电安全也是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我来分享几个关于电动汽车充电的注意事项。一是车辆经过长时间暴晒后不要立即充电，放置在阴凉处，降温后再进行操作，高温天气下优先选择在地下车库带遮阳棚的充电桩内充电。二是雷雨天气尽量不使用户外充电桩进行充电，车辆涉水后先检测电池线路，然后无进水问题再进行充电。三是日常充电量8-9成即可，不要长期的满电暴充暴放，不要私自改装充电桩，延长充电线。
1: 就我觉得您介绍的这几点都非常的必要，尤其是新能源车主在充电方面的一些提醒的事项，就是如果车辆在户外进行了暴晒的话，不要说暴晒过以后第一时间就充电，最好是给它先阴凉一下。
2: 对吧，主要是给电池降温。
1: 对，包括如果涉水的情况下要看一下电路是不是正常，这个时候再确保能不能充电，如果您不确定的情况下就要通过2877877跟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对接，是吧？
2: 对，
1: 还有包括一些户外的垂钓者，在垂钓的时候也要远离电力设备，是吧？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请魏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吧？也谢谢您。
2: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观众。
1: 好，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在这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

0: 朋友，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治哈董伐和红艳枪。
1: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3: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早间的8:02，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你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和我们一起守候在这里，和我们互动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